0: 9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6868-5858-686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呢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张焕月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张老师好。今天整个天气的走势是不是今天白天还是阴天为主啊？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3: 嗯，好，今天应该是阴为主，傍晚前后即转向多云。那么像今天这种阴的状况呢，局地可能也有掉雨点的现象，但是今天不会有明显的降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4度，因为光照比较弱，那要在户外的话，大家显得个天气格外舒适。今天的天气情况是以交通出行、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就是多云天了，风不大，最低气温在16度，

0: 夜间到22号，夜间的这个降水的情况。那么以现在的资料分析来看，21号到22号多降雨天气。那么主要降水时段在21号的半夜前后到22号的午后这个期间，应该是白天22号白天，同时还会有些区域还会伴有雷电。那么这次这个降水过程，它主要是那么北方的冷涡南下与暖湿空气交汇带来的。这个降雨要看它具有阵性、间歇性。这个累计降水量可以大部分地方能够达到中雨的量级，但局地很可能也有大雨这种情况出现。这个降雨看来对大家的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影响比较大，那么还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那么这个期间可能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度，因为是下雨天嘛，所以天气就显得有点凉。降雨过后了，降雨过后就23、24号这两天就是多云为主了，风不大，最高气温在28、9度，最低气温18、9度的样子。这个状况呢是白天比较热，夜间舒适的这个天气状况。主持人，
1: 好嘞，那根据您的目前咱们这个天气的研判的话，也就是说这一次即将到来的降雨过程应该是对本周五的早高峰目前来看应该影响会比较大，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都早高峰这个期间，我看着现在的都在这个时间段雨还比较大，比较明显。
1: 好，感谢张焕月老师，谢谢您，咱们下次见。
0: 再见。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

0: 自投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北京北清河、八达岭长城、东花园北、下花园北、太子城、崇礼均可以办理该服务。骑行爱好者呢，只需要完成预约、拆装、打包等步骤，就可以轻松把自行车放进高铁了。
1: 对，昨天早间版的一路畅通呢，我们还特别进行了沉浸式的直播体验哈。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阳，朝阳区首批11个艺人公司社区在光智空间人工智能 OPC 生态沙龙上亮相，形成了覆盖技术交流、资源对接、项目孵化与人才培养的社群网络。
0: 尊崇军人，从一菜一饭的温暖开始。近日，北京市首家拥军食堂在昌平区南邵镇四合新村正式揭牌启用。这张专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其他的优抚对象打造的暖心餐桌，用实惠套餐、贴心服务和浓厚的军旅氛围，把尊崇与关爱送到了老兵的舌尖上、心坎里。
1: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加持，养老服务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大批的智能养老设备亮相。记者注意到呢，在 AI 的赋能下，这些养老设备更加小巧、更加智能，功能也更加强大。
0: 好，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呢。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对手下半场主力中卫被罚下，国安未能利用好多一人的优势，最终和对手是1-1战平。
1: 昨晚葡萄牙国家队呢公布了出征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41岁的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从2006年到2026年，这位葡萄牙的足坛传奇世界杯的故事呢，足足跨越了20年。那么此前的5届世界杯，他留下了22次的出场，打入了8个球，助攻2次的数据，也成为了史上唯一连续5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
0: 另外，必须要分享一下，刚才我们听众也说了，夜里熬夜看球来着哈，中国U17男足在北京时间呢，就是昨天夜里今天凌晨，在亚洲杯半决赛中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的舞台，将会在5月23号的凌晨1点与日本队争夺冠军，加油！
1: 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好，我们进入到本周三的交通大家谈。
2: 近些年，您坐地铁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越来越顺心了？从站台上的标志更清晰，换乘通道更顺畅，到卫生间更干净，母婴室更贴心；从无障碍预约全程陪护，到15招领线上搞定，这些看似细小的变化，正是地铁服务不断升级的见证。今天早间的交通大家谈，我们将邀请到地铁方面的工作人员做客节目，一起聊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

这个持续优化呢，确实是我们今年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点工作。然后今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在五一节前夕呢，邀请了37名的乘客化身地铁的体验官。这里边呢有大学生、通勤族、退休的市民，还就是包括了不同的群体，深入到王府井、南锣鼓巷这个14座客流密集的车站，全程模拟真实的出行，聚焦这个换乘的导向标志、直梯，还有卫生间的这个指引，包括便民设施的。

0: 比较老旧啊，它确实没有这种直梯的设施，但是其实硬件的不足我们用人来去补，对，然后有一些乘客提出一些需要帮扶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积极去
1: 采取，找站台人员是吧，
0: 对，人员去补充、啊、然后当然我们今年也是在进行一些直梯的这种包括电梯的这种优化加装工作，然后未来的话也会逐步在完善，当然也会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嘛，对对对，因为有一些车站确实不具备加装的这个能力、嗯啊、
1: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啊、
0: 对对对、
1: 嗯，
2: 确实肉眼可及的是没地儿装这个直梯了已经、哦、
3: 是这样，
2: 但是就是总能想到一些办法来解决和缓解的哈。我们也问问京港地铁吧，我们请张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京港地铁在标识导向方面有哪些创新升级，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人流比较大的像四号线的西单站啊北京南站有什么优化的举措，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4: 好的，嗯，是这样，从2025年开始呢，京港地铁所辖的四号线的西单站呢，我们完成了一次标识标志的全面这个升级和换新。这次呢换新工作呢主要是以乘客实际出行需求为向导，结合车站的结构特点优化了整个布局和细节，从指引清晰度、信息整合度和视觉统一性三个维度呢来提升咱们乘客朋友的出行体验，主要是通过增设黄色大尺寸的爱心服务指引，在站台醒悟处呢张贴轮椅候车标识，在站台站厅通道换乘关节点呢设置一些组合式的引导标识，实现呢无障碍人士的这个顺畅出行。后续呢我们将结合这次升级以后呢获得的这些经验，把这些经验呢通过这么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呢，把我们公司所有所辖的线路的重点车站呢都会进行一次标识的升级啊、这是经过这么15年来的一些工作经验的一个沉淀吧，也是乘客朋友的一些这个反馈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次这个升级呢实际上是会一个持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过程。
1: 嗯，
4: 另外呢这种近年来呢我们也是持续呢对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呢在进行升级和推广，比如说呢我们在我们的站台车门处试点呢增设了比较鲜艳的这个轮椅候车的标识，方便呢咱们轮椅乘客呢快速找到乘车位置。那在部分呢列车车厢内呢增设颜色比较鲜明的爱心专座的标识，方便有需要的乘客寻找比如呢我们在放大了有一人多高的这个出入口的字母编号信息，通过更大更鲜明的标识呢方便低视力及老年乘客的出行需求。然后呢在车站呢进出口呢增设宽通道闸机无障碍直梯等位置呢增设优先使用大型地面标识，方便轮椅及老年乘客出行。此外呢我们去年在17号线全线列车上更新完善了轮椅固定装置的使用说明，还有这个说明呢是双语展示的，并且清晰表明了这个如何来进行简单的操作和注意事项，方便乘客呢快速掌握这样呢能实现轮椅的独立和稳固。另外呢我们特别关注了这个无障碍的乘客的一些出行呢，这是也是我们在这次标识升级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吧。大概我介绍这些。
1: 嗯，其实京港地铁啊，它有很多细节特别的好，因为我也是经常坐京港地铁的这个线路哈，就是特别是在无障碍设施这一方面哈，让我们的这些朋友呢亲自去体验，然后呢提出意见和建议，然后呢京港地铁呢进行改变。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就是

0: 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1: 路况信息。
0: 好，我们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建外大街东向西也是车行缓慢，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还有在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辅石路金源桥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北双方向，许愿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另外我们听众这边也算是给了一个提示啊，说能不能帮着看一下，目前呢应该在东直门往机场高速这个匝道，包括机场高速刚上高速的这一段，现在应该是拥堵的非常的明显和严重哈。我们也请雨佩来联系一下我们值班的民警，来看一看这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在东直门通往机场高速目前拥堵比较的严重，大家呢可以提前的选择绕行。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百分百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好，8:21，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交通大家谈，我们今天聊一聊您留意到的地铁的服务细节。大家好，我常阳，
0: 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这边您感受到好的，包括需要提升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像老蔡这边说，我提个建议啊，他应该说的是西直门那边，他说是咱们这个4号线跟2号线要转13号线，他觉得标志不是特别的明显。他说我经常要在这个地方给很多包括外国的朋友做指引，告诉他们从2号线到4号线怎么转13号线。他认为啊，主要是西直门站到了地面上以后，上到地面上以后，可能这个指引不是非常的明确，到底去哪儿坐13号线，到底去哪儿往清河方向走，他觉得这个换乘站还挺重要的，觉得呢希望可以改进啊。我们这边把这个意见给您分享到了，感谢您的提示。微信平台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互动。
1: 其实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我们硬件的这个提升哈，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的出行体验呢也取决于我们的乘车秩序，所以呢北京地铁在文明出行控烟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蒋主管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在控烟这边啊，其实主持人问的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其实舒心的这种环境、干净的硬件设施啊，包括井然有序的这些，给乘客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行体验。其实，在这种文明有序的乘车环境上面，我们其实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是重点围绕这个控烟治理、文明出行这个宣传的两个维度进行了一些工作。咱们先说说控烟吧。其实从宣传的角度，我们不仅是从这种宣传引导、科技防控，还有多方联动这个三方面进行入手。从这个宣传方面呢，我们不仅在车站的出入口、这个站台的立柱、包括通道的这个墙面上等醒目的位置啊，增加了一些这个禁烟的标志，包括这个也是请这个专门人设计了一个系列主题的一个海报，叫地铁文明静候您。这个静呢，选用的是干净的净，其实也是想用这个干净呢，给大家给乘客一个干净的一个出行的环境。包括呢，我们在站内的广播也是滚动播放一些这个禁烟的这种宣传提示的语言。包括在科技的方面，其实我们也是运用了一些这个烟感的这种报警装置。我们现在所有的卫生间

0: 如果真
1: 只能劝阻哈，
0: 对，但是真是有这种不听的情况下呢，特别是有这种不太配合的乘客呢，可能我们也会向这种公安部门啊，包括执法大队这边去反馈。当然呢，我们也同时积极呢。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些问题过程当中呢，他取证难其实也是一个，咱们法律得讲证据是吧？
1: 对 对。
0: 所以取证难，没有执法权，这个确实在有一些地方呢，我们有文明倡导，但是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解决的时候比较困难。所以我最近观察到了一件事，就是咱们北京新颁布了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露营条例。
2: 嗯，
0: 露营条例特别就提到了，就是哎，各个方面啊，你们都别说了。各个把这个职权分得非常的清楚，就不会再出现扯皮推诿，或者说你也不管他也管不了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政府现在在管理上，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呢，我觉得比如在这个控烟的问题上，我们怎么能够加强执法？当然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咱大家得自觉，
1: 是的，
0: 是吧？我跟您说，我昨天也是，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咱们现在每一个洗手间都是写着严禁吸烟。我还说呢，我说这地铁的洗手间现在还用写这个严禁吸烟吗？
3: 我刚才就想问说，现在在地铁里面抽烟的人多吗？
0: 还能抽？
1: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也是在这儿呼吁大家一下嘛。

0: 您这烟一顺着电梯走，顺着楼梯走，还往后飘，那后边的乘客等于就是完全在吸收这个二手烟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再多忍耐一下，然后呢，不要在咱们地铁的任何范围内里边进行这个抽烟啊，也不要在这个出入口聚集的抽烟，因为有时候大家这进出车站，您在这出入口那一抽烟，这烟味也挺呛的。其实很多乘客也反映，确实对于不抽烟的人啊，这闻一点烟味都是一种困扰。
1: 公共场合，我觉得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再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啊，比如在滚梯上的开始这吸烟吧，我还真是劝这些朋友，您千万别吸烟。为什么呢？那是有取证，那全有摄像头，那个滚梯上，那直接就拍着您在那吸着烟，在这屋里走呢。这个绝对没问题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说实话，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坐地铁六号线，在这个车公庄站咱们旁边那个口，五华大厦前面那个口，就立了两个那个烟柱。但是没立两个月就撤掉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你要没那个烟柱，可能像您说的，大家知道哦，那这儿我不能聚集在一起吸烟，或者哎我也就忍了，我可以跑到旁边垃圾桶啊，或者能够吸烟的这个地方啊。但是您要立的这行，就鼓励大家说，哎，您这儿可以吸烟啊，没问题，您就站着抽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个小小的改变真的特别的好。
2: 它应该也是在大家使用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个动态调整。
1: 以前觉得说，哎，我为您服务是吧？您别乱扔烟头。但是这个其实呢，我们从文明倡导来讲，就
0: 对，
1: 不吸烟，公共场合减少吸烟。
0: 当初设立的这种初衷啊，就是想可能就是人进地铁之前嘛，猛吸两口，然后啪就把这个烟头扔在地铁口了，就是对于环境卫生啊造成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设立了这个烟蒂桶，就想大家进地铁之前呢，您就是把那边烟赶紧掐灭了，然后呢扔在这个烟蒂桶里头，不要污染环境。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

0: 办以后呢，他会提出一些需求。
1: 嗯，
0: 那我们前线的员工呢，并不是完全有这种双语或者多语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会进一步去满足这样的需求呢。我们在我们的北工门啊、圆明园啊、北京北大呀、国图、动物园、西单等等这些车站呢，就是可能会遇见我们这种外国的游客呀，持不同语言的这种乘客呢，我们给他配备了这种翻译机，保证我们的前线的同事呢能和乘客之间呢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沟通。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这种在人性化服务方面的一些尝试，比如我们呢定制化的广播。这定制化的广播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进入一些某些这个景点车站的时候呢，我们的列车会响起，比如说介绍一下圆明园呀，介绍一下这些车站，也是而且这种广播是双语的啊，专门给这个乘客呢有一些这种一些信息上的一些这种安排吧，大概是这样。另外呢，我们也是在一些重点车站呢，特别是客流大的比较车站呢，我们实现那个便民指路卡。这个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们比如说北京南站为例，那北京南站呢有很多是外地的旅客，他们到了南站的进入地铁站以后，经常会问询他要去一些北京市的重要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呀，或者一些景点怎么走。经过这方面的这种经验积累呢，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卡片。那么您来了以后呢，您说你要去，比如说他要去天安门，那我就给你一张卡片告诉您怎么走。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起码这张卡片给了您以后，他不管是在地面的公共交通啊，还是出现问题啊，这卡片上都会标明一些信息。
1: 嗯，
0: 这样的话大大提升了我们和这个乘客之间的这个沟通效率，而且给他张卡片呢，他能好记忆，不需要人脑再去记忆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在一些重要的接驳车站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便民推车和向导卡。便民推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南站啊，还有丰台站，因为它需要和大铁或者高铁进行换乘，那我们会拿出一些推车给一些携带大件行李或者多件行李的乘客呢，给他提供一些方便。这样的话和大铁的这个火车站的同事呢，我们进行一个无障碍的沟通，这样保证他的这个行李呢能上车，这样呢也是提升我们这种一种服务。另外呢，就是在这种大铁站呢，其实乘客呢，他问询最多的是我应该要去乘坐到哪一趟车，怎么走。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给他制作了一些叫向导卡，在整个大铁这个大的这个枢纽里面，交通枢纽里面，让他呢能快速的找到他的目的地。另外呢，就是我们呢也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老年啊，还有孕妇呀，这或者残障的这些弱势的同事呢，就是说有一些障碍的这些乘客呢，可以选择爱心服务。这样爱心服务呢，我们会去提前呢得到他的信息以后，我们会为他量身呢去提供一个我们自己内部定制的一个服务流程，比如说去指定区域等候呀，了解他的目的地呀，提前和他目的地的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同仁沟通啊，达到整个服务流程的这个瞬捷化。大致就是这些。
1: 嗯，真的，我听了京港地铁的介绍，我非常的感慨啊。一个呢，我觉得是人性化，这个人性化呢体现在。

0: 天以晚上十点以后你回家的时候能听到春晓老师在地铁里的问候，
1: 还没回家
0: 还有好多主持啊，当然就是，所以
1: 现在可能晚上十点没回家也很正常了。
0: 所以我们特别想跟京港地铁就能够再续前缘，就这种创新服务哈，我觉得完全是出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我觉得这点其实真的就是京港地铁做得特别的好。
1: 我觉得北京地铁和京港地铁我们都可以
0: 我没有意思，对
1: 我们都可以啊。来，刚才有人问那个东直门机场高速的拥堵情况啊，我们连线一下小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早上好。因为之前呢是在这个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下，是在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是影响到这个机场高速二环到三环之间的交通通行。目前呢事故车停在这个三元桥下的出京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提醒候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那么如果是

0: 全程陪护到失物招领线上搞定。这些看似细小的变化，正是地铁服务不断升级的见证。今天早间的交通大家谈，我们将邀请到地铁方面的工作人员做客节目，一起聊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暖心服务。
1: 好，本周三的交通大家谈，留在地铁里的暖心服务啊，欢迎大家继续来从您的实际出行和使用的方面来给我们提出您的一些建议啊。
2: 对，
1: 像我们听说2370呢，它其实这个话题应该不是第一次说了，但是呢，确实总有人提及啊，讲到呢说地铁的扶手太高了，够不着，说我1.6米的身高。

0: 钱包什么的，就给你
1: 摆
0: 上
1: 摆一排。
0: 哎，这是这么一个空间，没有这么一个窗口的，是吧？想新
2: 的
0: 办法。
2: 是的，嗯、
1: 这个咱们地铁里面失物招领处应该千奇百怪，丢什么都有啊。
2: 对对，什么都有，
1: 但
2: 从吃的到用的，到穿的都有。
1: 但确实也像现在网上很多的这个海外的游客到国内的时候来看，说中国真的太安全了，什么都丢不了、啊。大家基本上都可以到这个失物招领处。当然，咱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看管好自己的这些物品哈、啊。
2: 是的。
1: 还有哪些出行方面的一些提示吗？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就是我们要找到乘客的物品，肯定会第一时间的去做好这种相关的登记呀、啊，然后呢、
1: 嗯、
2: 会。在这种失物招领的平台呀，也是做好相关的记录，然后及时呢，就是如果乘客就是丢失物品的话，我们也积极进行就匹配、
1: 嗯，
2: 包括有乘客打电话，然后呢说到哪哪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寻找。
1: 嗯、
2: 当然呢，确实就是开诚布公的说吧，嗯，确实这种找物品啊，也是耗费了挺大的人力物力的，
1: 嗯、
2: 包括有的时候调录像啊这种全程的去搜索，
1: 哦、
2: 但还未必能找得到，因为有些事可能确实有乘客可能顺手就拿走了，有意或者无意的，造成这种物品，不能够及时去找到，所以我们也希望乘客呢还是出行的时候看管好自己的物品，是吧？然后也是避免这种丢失。
1: 是。然后是可以通过咱们北京地铁的 APP 啊小程序这些可以有挂失的功能、啊、
2: 对，可以挂失的。
1: 好的、
0: 嗯、另外说到了这个周末哈，上个周末开通的苹果园站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欣喜。那么时隔六年之后呢，苹果园站呢是再次亮相了哈，这次登场和原来有哪些不同？哎，也请那个蒋主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嗯，是的，其实苹果园这也算是千出万换始出来啊。
0: 对，六年啊，
2: 对对对，
0: 也是一晃而过这么长时间。
2: 因为它这个其实是整个的苹果园是变成了一个大的交通枢纽，
0: 对，
2: 其实算是这个地上地下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联动。包括这个同步开通的不光有苹果园站，还有这个古城站跟八角站，这个三座车
0: 八宝山站
2: 对，八宝山站，抱歉，八宝山站，然后呢三座车站同步恢复了这个运营以后呢，其实我们的在这个全线的这个平日早高峰的运行间隔最小间隔是2分钟啊，然后呢晚高峰的运行间隔是2分20秒，然后双休日的这个最小运行间隔是4分半，也是充分考虑了这个通勤人的这种需要，

0: 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刚才提示大家呢，在通往机场高速2环到3环之间的这个事故呢，现在现场还在清理过程当中啊，所以会产生拥堵，大家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关注一下其他的高速，在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呼伦贯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还有机场高速的温云桥到北高，同样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4: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3: It's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初夏时节气温回升，野外呢草木繁茂，特别适合结伴出门骑行散心。5月16号这天，两位骑友相约骑车穿行在福建南平郊外的乡间小道上，途中两人看到前方道路正中间横着一个黄黑色的减速带，骑在前面的骑友呢下意识地放慢车速，打算慢慢地压过去。就在靠近这个减速带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骑友大喊蛇，领骑的骑友呢这才看清那哪是减速带啊，是一条粗壮的眼镜王蛇。这一看就是发生在福建的事儿，咱们这边比较难。这一嗓子啊，不仅把骑友给吓了一跳，连盘踞在路面休息的眼镜王蛇也受到了惊扰，当即扭动身体做出了反应。这一刻呢，他俩心里是慌乱的，根本不敢贸然停车，生怕近距离停留会激怒毒蛇引发危险，只能紧握车把顺势骑行穿过，随后立即加速驶离了现场。等到了安全区域呢，翻看运动相机的视频，两人惊出一身冷汗。画面里面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他们的车身和车轮和眼镜王蛇最近的距离只有40厘米，可谓是惊险的擦肩而过，想起来是心有余悸。在此提示大家，山区蛇类活动十分频繁，骑行途中呢，山林周边乡村小路一定要多留意路面的状况，遇到不明物体切勿贸然通行，结伴出行要互相提醒，感受骑行乐趣同时也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更多骑行故事，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5: 好吧，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有关于这个地铁的服务的细节哈。那我们也想问问北京地铁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一良啊，赵总，就是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北京地铁的便民服务的总体定位和发展背景是什么样子？因为刚才我们两位嘉宾也从细节上先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啊，那么您跟我们来聊聊这方面。
6: 我在前面也听了很多，我们这个北京地铁也好，还有京港地铁也好，确实为畅通这个乘客的出行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我也是一名乘客，以这个视角来看，体验也是越来越好。那我们地铁公司这一块呢，也是一直践行这个出行即服务和出行即生活的这个服务理念，聚焦补短板，盘活存量，创新业态，提升品质，去全力推动我们北京地铁便民服务的提质升级，同时呢，也为乘客的出行提供更多的便捷服务。那也是同以这个乘客的身份感受上来讲，大家应该感受到这几年的变化呢会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增加了很多业态，在我所辖的这个20条的线路当中呢，目前形成了便民用房、自助机具、新业态空间等超过3000余处的这个服务的规模。同时呢，便民设施覆盖率达到了

0: 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因为其实像您说，为什么有些便利店经营稍微的压力大一点呢？它可能是因为我们便民用房，和其他的其实城市不太一样。我们的便民用房呢，是我们后期开发的，等于和我们日常的行车的这个乘客的动线呢相关的不是特别紧密。这样的话，乘客可能会特意去那个地方去买，他这个意愿呢，包括其实像各位都坐地铁比较知道，我掐点儿，我准备说45分钟从这儿到那儿，中间我可能就差这几分钟就迟到了，可能就不会特意走这条路线。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为广大的乘客呢，在我们的动线上提供了一些便民餐车。这样的话呢，把一些这个空间占用不大，然后但是日常需求，饮水呀、早餐呀、这个面包等等一些东西摆在动线的附近，您路过的时候顺手一买就带走
1: 了。我见过肯德基和麦当劳，好像是
0: 对，这是我们提供的早餐服务。包括
1: 你看我早上起来坐地铁。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供这些便利店的一些销售的增长量，更多的是服务乘客的便捷，少走一步道就少节省点时间嘛，是吧？
1: 哎，真好啊。
2: 其实真的，如果大家在通勤过程当中，就是提前在手机用北京地 APP 点好，
1: 对，
2: 然后下地铁之后
1: 热好了，
2: 到办公室之前顺手就把这个早餐就取走了，这实在是太刚需的一个需求。
1: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家就比如那个写字楼旁边那个便利店它达不到的，目前达不到的，
2: 对吧？
1: 对，
2: 就是没有办法，起码你不能提前点餐嘛，
1: 你除非跟那个店员熟，他给你留一份儿，
2: 对对对，
1: 那这店员得忙死了，是吧？
2: 所以说，就是刚才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题，一些服务的细节哈，就任何一项服务，它制定和推出，一直到最后您能感受到这个服务的温暖，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长的链路跟流程，我们一起努力啊，大家呢。

0: 擦洗车辆。
1: 近些年您坐地铁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越来越顺心了？从站台上的标志更清晰，换乘通道更顺畅，到卫生间更干净，母婴室更贴心，从无障碍预约全程陪护到失物招领线上搞定，这些看似细小的变化正是地铁服务不断升级的见证。今天早间的交通

0: 增加电解质，或者那个真的就是糖，因为现在你好多一看就是不含糖，是甜的，但不含糖，特别可怕。所以你说这个一定要含糖。我跟你说，我就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没有带糖，结果你知道我到各个超市去找电解质饮料以及糖块，
1: 含糖的，
0: 以及糖块特难，就是也不是说你说找，你着急的时候你可能还真找不着。
1: 大家现在生活都太健康了，
0: 对。
1: 所以刚才说到店铺这方面，咱们北京地铁有一些新的业态，咱们京港地铁这方面有哪些措施？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张经理。
2: 其实京港地铁和北京地铁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路网。所以呢，乘客如果在北京地铁他享受到这种服务，但如果在京港地铁所辖的线路上没有的话，他肯定会不接受的。所以说，比如说，基本上刚刚赵总说的这个，我比如说。

0: 相对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投放的环球，还有这个南锣鼓巷，可能都会有一些紧张。嗯，那这一块我们车站这一块也有相关的一些服务。
1: 未来我们会出现这样的行李墙吗？
2: 给一人发根粉笔吧，
1: 有可能
2: 画个圈。
0: 因为从管理上来讲啊，就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坐北京地铁的话，一般先安检。我们是从这一块来出发的话，所以才把寄存柜放在了安检里面，就是付费区里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给我们，就是比如通过96165啊，北京地铁的服务热线给我们打电话。包括站上、车站上也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联系我们。
1: 你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吗？
2: 什么？
1: 我作为一个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我的心情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墙，我就觉得北京的旅游特别火。
0: 是，
1: 对，
2: 就是热度很高，
1: 对，热度很高，
2: 而且那种就是拿着行李箱到景点去的，其实年轻人比较多，
1: 而且年轻人，哎，你说
2: 有活力的年轻人，
1: 而且年轻人多，对，
0: 就是这特种兵作业是吧？
2: 对，
0: 对，
1: 反正我知道，就像南锣这儿哈，因为我认识南锣的那个站长，然后南锣站长直接就说，现在大家都不坐旅游大巴了，全都坐地铁，
0: 对，
1: 说那上下车，你想他一个团，他上车那时间。他可直接咱们那地铁运行是有那时刻表的，
0: 对，
1: 他上不去呀、啊，他还专门挤一个、
0: 周边也不好停车，
1: 对，所以造成。

早上来不及吃饭的这个同事们这个乘客们提供这个便民的需求服务。那么从这个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站台呢是可以吃东西的，也是基于这一点想服务乘客的碎片化时间，有一些消费需要喝点水啊，买点零食或买一个面包啊，我们将在站台新增

优质服务的理念呢，保障这个乘客的出行安全。我们具体措施呢如下：针对大客流呢，我们实行黄橙红三级分级预警响应机制。

0: 今天我觉得整个这个节目我自己也收获到了很多，就是知道了很多的
1: 像我们听众，我觉得你们可以回去真的考虑做一个公共，就是比如说微信号的推送，我们听众给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北京地铁还有多少隐藏菜单？
2: 哎，
3: 回忆就落实。

0: 些内容。
1: 没错，尤其是我觉得地铁承载着一个城市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叫地铁文化嘛，咱们一直说地铁文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地铁的服务哈，让大家感受到更加便捷安全，然后呢更加能够体现地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北京地铁的特色。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加油，
0: 加油。最后我们三位嘉宾每人一句。

0: 通过不停车，所以有去八角游乐园站的这个乘客呢，咱们还是提前规好出行路线。
1: 好，
2: 您太细心了，
1: 谢谢您，
2: 谢谢啊。
3: 好，因为北京地铁呢也是一直秉持着让乘客满意这个畅通出行的一个理念，也希望大家对于我们便民服务这一块有好的建议，多和我们沟通，多和我们这个去交流，我们会做好各方面的便民服务，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好，期待你们的隐藏菜单啊。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可以报名参赛，赛程中有超强导师团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退化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可以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今天我们的节目早间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午见。
2: 下午见。
1: 接下来的节目是跃动的坐标。

0: 行死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路况信息。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长安公园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东二环建国门桥北侧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四季新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海淀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紫竹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苏州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肖孙桥东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避让。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2: 特急是多急啊？
1: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

而地铁所走过的地方还藏着老北京说不尽的故事。公主坟埋的是哪位公主？八宝山到底有哪八宝？这苹果园站到底有没有苹果呢？在2020年的时候，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光阴里的老北京一书的作者霍丽萍老师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北京地铁站名掌故》。这本书收录了当时已经开通的地铁线路的站名，按地铁线路编号顺序编排，每座车站的介绍，包括站名、所属线路、所在行政区、所处具体方位、站名由来以及沿革，还有景观、风物、民俗、趣闻轶事等都被记录在内。粤东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和霍丽萍老师一起在这本

我就介绍一下吧。每年的年底或者有开通地铁站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写一篇这个地铁站名掌故。到了2016年的那个年底，我觉得我算算我手里的已经有了12万字了。我说我能不能系列的编一本？当时我查了一下，全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但是没有一个城市把这个

0: 平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2: 特急是多急啊？
1: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丑。

0: 伊朗向中国这个进贡，当时呢就在这儿种这个石榴。实际这个说法呢，
1: 石榴因为从波斯来的嘛，
0: 这地方呢后来呢、
1: 就给进贡的石榴树就是在这儿种的，
0: 在这儿种的，专门给皇家种这石榴树的。实际这种说法呢后来被这个出土文物给否了，他说的是清代，实际这是在1949年呢出过一个碑，这个碑上记载的是什么，就是说这点在明朝的时候就叫这个石榴庄了。而且这个碑呢是万历五年，也就是1577年，要比清朝要早了100，至少应该是100-200年。
1: 也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石榴就开始在这个地区种植了。
0: 就种植了。所以这个石榴的种植呢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早的。应该据这个民间传说吧，说当时这个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的使者向这个朝廷进贡，朱棣呢觉得这个石榴

0: 气温是16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是不是能确定这个经过了10年的这个老化，还有没有这个一些别的问题？那最后呢，跟这个厂商和保险的这个协商呢，都不是特别顺利。他们这个保险呢就是拒赔，厂商呢就是说这个不提供这个任何的这个拆解局部维修的这个方案。那么其实从逻辑上来说呢，也是有一点问题的。他们肯定是出于一个自己的风险控制的考虑，但是从逻辑上来说，能够存在一些局部维修、小修的空间，而不是直接耗费这个巨大的这个更换。在这种扯皮的这个当中，那我也得自己做功课。特斯拉给我反馈是说，哎，你拔下了一个电机传感器，就发现里边疑似有它的这个冷却液，他认为是有这个泄漏啊。那很简单，谷歌上面搜啊，特斯拉电机冷却液，马上它出来的第一个提示。

桶里的车成为了一个定时炸弹，它有可能会随时出现一些很昂贵倒在其次，主要是很危险这样的故障。然后呢，从厂商到保险公司，并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只能靠用户自己去想办法。就之前上个星期刚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车还在门店嘛，然后后面这个他们这个来回扯皮解决不了之后，我车已经从门店拖走了，拖走了之后实际上相当于在这个五方天雅的这个专修，他们那边呢是把电机拿出来拆了，基本上复刻的就是

0: 逻辑清晰的一些分析，
1: 对，
0: 而且就是他这辆车年头比较久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在这个北美的使用者相对来说多一些，所以呢，他也看了在世界范围内，就是同款车型出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分析吧。但是我们在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哈，其实也听到了他很多关于对于这种长时间使用或者说老龄的电动车使用的一些担忧。
1: 对，高龄纯电汽车行业它是一个行业共同痛点，一那是很多厂家虽然是有八年
0: 对
1: 六年八年这样的超长质保，但过了之后呢，你出现问题动辄就是大几万的维修价格，那跟车辆的二手车的贬损的这个市场售价是不匹配的。车主认为你这车卖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六万八万，但是你换一个它的 LDU 就是后边这个电机总成就得需要五万块钱，这车卖可能卖六万八万的，你这换着就五万已经跑。

0: 不管漏到哪个里边都有这个风险。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冷却液这个缺失，而且是短时间内的，一定要做什么呀？做这个密封性检测，这是有售后的检测手段的。
1: 所以北京六零也问了，那这是明显的就是先天的设计缺陷吗？
0: 从这个设计上讲，不能说叫先天设计缺陷，只能说这种设计方式啊，在售后检查应该给一套这个检查的这个，就像咱们以前说那个定期保养一样，可能你到了一定公里数，就你就要做一定的检查，这是要做的，都不能说是严格说是不能说是设计缺陷。你比如说咱们就举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咱们的正时皮带，它也是橡胶的，那么可能有一些车的这个使用寿命比较长，厂家给了你可能18万让你去更换，或者是10万公里让你去检查，所以这个是有手段有方法的，不是说这个设计以后它就是本身就是缺陷，到这个里程数就得换，那也不一定，不是说大部分车可能说因为这个设计材质和设计的这个方法，在这个里程数容易出现漏防裂，但是你不能说所有的都是这样。
2: 对，但是厂家有没有提前一些预警呢？因为这个车主逻辑非常清晰，来说是他就是别到一定的里程数故障出现之后呢，突然给我扔路上了。你应该有个老化的预警，或者是系统内部给车主推送啊，或者去4S店做一些保养服务的时候，应该有提前的一些检查，就是你知道你有这个问题，或者是一些前期的设计缺陷。那对于老车主，我这车就一手车10多年，正常使用的话呢，在第几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预警性的检测呢？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的那个，可能现在客户查了好多资料，可能这个车跑到15万公里或16万公里以后，就容易出这个问题。那么你就把这个事提前，可能12万、13万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冷却液的密封性测试。这个测试一测就能测出来到底是漏不漏。
2: 特斯拉服务站做，
0: 这个可能得那什么，
2: 那就把
1: 自己测，
2: 那把哪个特斯拉老车主都逼成了这个。
1: 技术方面的专家，
0: 所以咱们说只说是从技术层面有这个方法，厂家能不能提供，那可能就是厂家的这个策划的问题。
2: 对，
1: 那也很头疼啊，我到底是10万公里做，还是10万2000公里做，还是10万3000公里做，他也没个提醒。像三口说的，那一般不是这个冷却液漏的话，这个中控屏不应该有一些故障提示吗？他也没有相应的提示，也就是说我纯靠蒙，10万公里之后我什么时候去做一个密封性检测。但这种事情其实本身不应该加在这个车主身上，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售后的一个
2: 范围，售后体系内的一些对要求和规定。
0: 这个是应该的，
2: 是
0: 然后那个刚才说那个提示啊，实际上在他这个案例描述的时候啊，那个冷却液那个缺失，当时检查的时候去做保养，检查说冷却缺失，那个时候就应该做这个密封性测试了。就是这会儿已经给你提示了，如果外部啊看不出来有这个冷却液的泄漏，那么一定会出现在内部。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做一些密封性测试，如果测试完了以后是发现说哪儿都没有泄漏的，内部也没有泄漏，那就有可能是正常的。你比如说使用的这个年限或者里程数比较多呀，有一定的蒸发，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量的缺失一定不会是这个原因。
2: 对，你看北京六零就不同意了，他说内漏怎么都会有出提示呢？不出提示出了事儿谁负责呢？现在出了问题，特斯拉不就是不负责吗？自己还要懂技术，这个逻辑讲不通。对吧？当年愿意花十几年前愿意花80万100万买第一批特斯拉 Model S 车主呢，除了真爱真金白银之外呢，你要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你得给我有基本的一个安全质保。而且车主出现问题呢，是刚刚在你的超充站上充完了电之后呢，正常行驶在 G7 出现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一些老的电车会出现怎么样的问题，这几年也是在这个文献当中也陆续被发现哈。但其实咱们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但整件事情呢，可能特斯拉对于这位车主他的解决方式包括一些这个解决的思路其实都不令这个车主满意。大家也说了，这个车主其实要求的不多，思路非常清晰，但是呢特斯拉现在作为一个卖了这么庞大数量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品牌，可能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满意的这售后哈。所以呢今天咱们说这个期节目除了说解决这个车主问题，也是给其他的类似这种老龄电动车的车主一个提醒。
2: 对，当年蓝牌电车有多少人还没卖的，
1: 对，
2: 还没卖的，现在您的电动车还是蓝牌的，那现在真的被我们就归 类为高龄纯电车主了。
1: 嗯，
2: 但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您的问题，其实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售后等等也是有一些意义的。那其实再问李工还有这个严律师一个问题，就是厂家将这种十年车龄的电机故障归为正常老化，那正常老化、超质保车辆的核心部件老化，是否属于车企应当提前预警，包括兜底保障的一个质量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就把它归类为用车损耗呢？严律师，
3: 是这样的啊，这个车主呢，他自己本身来说，像咱说的，听众也提到这个问题，已经把他逼成一个技术专家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包括说是老龄电车，任何产品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使用期限啊。如果说是像他提到的这个是个十年车龄的这个老车了，因为咱对于这个

强制性的这个标准，只要达到这个标准了啊，那就相当于是已经满足了咱这个出厂的标准要求了。但是一旦超过这个兜底的条款之后啊，再出现问题，只是说是他自己车企在宣传我测试的时候像您提到的可能达到30-50，但是实际上咱合同条款国家规定它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案例当中，这个车主自己其实也明确了，确实是已经过了三包期限了。那这个呢，再要求这个厂家呢进行维修呢，确实是存在法律上的维权障碍了。只是说呢，这个行业痛点怎么解决的问题，这个车主他比较幸运的是，他自己本身可能说是这个专业知识啊也相对丰富一些，找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路径。但是呢，其他的普通消费者未必又像咱这位车主反映的有这么专业的这个应变能力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个其实还是依托于车企的啊。像刚才李工做的这个专业解答，其实他当时在维修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当时呢就应该做出一个相对应的应对策略来，或者说像这个车主他提出的问题一样，而不是说是你既然说是官方的这个4S 店，你应该对这个就是说是质量问题做出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说是他给出了相应专业的判断，可能就不需要消费者包括这位车主自己在进行大量的检索工作去找这个技术的根源了啊。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你作为专业人士你都找不出来，那普通消费者怎么

0: 什么故障，但是也该换了。说燃气公司呢也建议我们赶紧换，避免隐患。可是车呢和这些日常的使用消费品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说车十年就不能开了就报废了，而且呢我们说车你即便是我不开了，可能我卖二手车，那如果它有任何部件的损坏也影响我二手车的这个价值。还有就是刚才大齐一开始说的，可能我这车也就卖个几万块钱，但是如果我想让这个功能变好，那它可能就得再花几万块钱去维修，那最后你说我到底是卖还是修，还是就让它变成一堆的破铜烂铁就是扔在那儿了。所以现在可能对于车来说，跟家用电器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大件，它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市场上流转的一个大件，所以才会遇到说它是老化了，但是老化之后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确实会影响后续的很多问题。
1: 而且这个防冻液渗漏到电机里面这个故障啊，不光是特斯拉，我记得奔驰在出 EQC 的时候呢，卖了没一年半载的时候呢，就出现过一大批召回，就是当年出现过不少车主失速在马路上，就是防冻液漏进了电机。当然因为它那个年限比较短，是在质保期之内，然后官方发回了召回，然后做了一些技术的补救。
0: 对，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的设计上面，就包括刚才可能李工也讲得很清楚啊，什么定子转子，然后到底在这个发电机当中是起到一个

0: 就基本规避这种方式吧，怕防止这个一旦漏进去就会引起这个严重的后果。
1: 那就证明之前已经有后果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说这个新的技术才更新到，就是说现在我们用了别的技术，然后来进行冷却。那之前的这些车主们可怎么办呢？
2: 对，这就是厂家就是默然自我迭代升级的时候呢，对于上一批车主不闻不问，很多车企就是默默的在年款也好或中期改款的时候呢做技术升级，做一些改变，但对于前半代或者前一代车型的一些技术漏缺是不进行升级跟补救的。
1: 嗯，
2: 就是你坏了自然淘汰，反正你也过保了，慢慢就那批车就不管了，你要修的话呢你花一个高额的代价去修。
1: 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也直接关乎安全，因为之前大姐也说了，就是它可能会影响这车辆，然后会失速啊，或者是断电啊等等，它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强的安全隐患。那也说不能老车主说我到底是10万公里还是10万2000公里还是3000公里去检查一下啊，就这个其实本来不应该是消费者去操心的事儿。那现在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呢？咱们半年广告之后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关于这个老龄的电动车我们有哪些方式去解决，包括现在的技术。

0: 桥到双桥，四惠东到大望桥区东向西车行缓慢，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以及肖家河到万泉河桥区北向南车行缓慢，辅石路定慧桥以西西向东行驶缓慢，还有通运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区东向西路车多，车流量较大，留香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三环马甸桥东向西有事故，南二环的开阳桥区西向东方向也有一则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好，10:34，关注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今天的货品呢是蚕丝下被。
10: 对，
0: 就520告白底价了，今天就是520正日子。
10: 哎，就是今天告白，不过我觉得这个月告白都不晚啊，明天是521嘛，不是我爱你。
0: 总有借口。
10: 什么叫借口呢？
0: 总有，
10: 对，总有一个好日子属于你。
0: 522呢？
10: 你想想吧，来，再说说被子啊，今天的关键词是蚕丝被，因为昨天有朋友也在问说怎么买这个被子，就是现在到夏天了嘛，其实蚕丝被特别适合。

0: 长白山大家都知道这无污染嘛，山水山好水好的，而且森林的覆盖率是特别高的。然后这里的蚕丝呢就是叫做矿泉蚕丝啊，在这儿长大的蚕宝宝就是喝矿泉水的。就是纯天然的啊，这品质比较有保障，所以这个蚕丝的这丝的质量也会比较好，因为它同样是蚕丝被，可能我们去某东某宝上面查，也许有那种100多块钱一条的，然后也有那种超级贵的，可能是上万一条的那种被子啊，就是说它这个蚕丝的品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们这个呢，其实在商场你要买的话就将近2000块钱，但我们做了一个破价福利，就是100条的限量，然后呢每一条只需要339，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啊，大家可以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关键词到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刚才有人问说能不能开发票，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然后添加之后呢，您跟客服提这个开发票的问题，然后客服来帮您去开这个相应的发票。如果您是公司采购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话啊，然后您去找客服去开发票就可以了。
1: 对，我们的广告商写的特别特别好的词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蚕丝被呢是送自己的话呢，就好好宠爱自己，每天睡得安稳安心，也是日常最好的一个犒劳。那如果送爸妈送长辈的话呢，因为在妈妈那辈人的认知里面呢，蚕丝是实打实的高端家纺，
0: 对，超贵的。
1: 对，年纪大之后呢，睡眠浅，特别怕闷怕凉。那做儿女的其实呢，最牵挂就让爸妈能睡个好觉。那送闺蜜呢，就是让闺蜜也能睡个好觉，睡个安稳觉。送爱人呢，比起鲜花跟大餐，一时的仪式感，一床的高品质蚕丝被才是最长久的陪伴。
0: 就是其实送给不同的人，我觉得被子都是很贴心的，因为之前也说了，送被子叫一辈子嘛，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啊。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家不要搜索错了啊，是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蚕丝被，蚕丝被啊。然后到这个就是它里面有个私信两个字，您点开然后回复蚕丝被，它就会跳出来这个商城的链接。今天是339，其实非常划算，339双人被。然后就它吊牌价，因为这个蚕丝品质是很好的，等于说你要去商场买这个是差不多要卖1-2千的这种品质。然后今天339加30块钱还可以给大家升级一个礼盒啊。然后现在呢咱们可以回复蚕丝被到北京交通广播。尤其是闷汗这事儿，其实我知道这个可能有一些热体质的人，就稍稍这个温度高一点点，晚上睡觉就睡不踏实，就是因为浑身闷汗。
1: 那蚕丝被是吸汗呢还是怎么着？
0: 它透气它也不用吸，它也不是这个空调的，它也不是通风座椅。
1: 我以为是把汗就是就像我们那个速干面料似的，如果你出汗之后呢，它速干面料是一方面吸汗，另外一方面呢唰瞬间能把那个热气跟潮气排出去，然后面料一直是保持干的，就骑行服
0: 啊，
1: 骑行服你别看那薄薄的一层那个小料子，它其实很有科技感的，它一定要贴身穿，就不能有这个透气层，就是一定要
0: 对
1: 绷到你身上，然后呢你一出汗它就是直接把汗带走，
0: 给你
1: 不会凉。
0: 但其实蚕丝它主要是透气，而且这个咱们这款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就我们现在昨天也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可能都市当中吧没地儿晒被子，所以有好多被子吧出汗了，然后你到底是晒呢还是洗呢，可能就也拿不定住。因为有些被子一洗它就变成了就是那个里面一坨一坨的那种东西，
1: 这么便宜再买一床，洗脱了再买一，
0: 我们这个就不用再买一床，因为我们这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对，所以就是大家洗完之后它就不会变成那个一坨一坨的，就有一些被子可能就洗完一坨一坨就不能再使用了，但这个是可以就是水洗机洗都没有问题，所以就免去了这个晒被子的困扰啊。而洗完之后呢还会非常的蓬松透气。
1: 是清空零食说之前的交通台买过蚕丝被，品质还真不错，这是应该是我们去年带货那批的时候卖过一段。
0: 对夏凉被，因为我们冬天带过冬被，然后夏天是给大家推荐蚕丝被，因为这两天晚上睡觉真开始闷了。我家因为空调一直还没清洗就没敢开，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室内的温度。

0: 1039汽车天下，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可以来锁定收听 FM 103.9，同时呢，可以在听天 FM 聊天室里面以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参与互动。
1: 嗯，就今天咱们聊到这个特斯拉车主这个事情呢，可能有很多电动车车主都瑟瑟发抖啊。其实我觉得问题是会被解决掉的。燃油车时代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我们七八年前还都在讲各种变速箱什么漏油啊，然后什么机油增多呀等等这些事情呢，哈，就是这些。

0: 密，一般人他不敢跟你动。所以如果按这个思路来说呢，就是其实如果我是特斯拉车主，我更希望说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官方的一些部门能够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可能会担心一些，刚才李工也说了，如果装得好的话没问题，那万一要是装不好呢，那会不会就是会出现一些隐患，因为里面很精密，我们都知道电机啊，包括整个电控系统也非常的精密，那如果说装不好会不会留下一些隐患呢，李工？
1: 这个时候现在就讲一个事儿吧，因为现在有一些厂家已经对售后开放了电机的维修了，就是但是呢这里边可能会需要一些这个相应的专用工具和一些的这个维修的这个工艺要求，所以如果满足这些的话一般装配完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用这个

现一个十年的车就很尴尬的被卡在这个境地，并且没有人能替这个车主承担一点点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责任，那严律师有什么好的办法或好的建议吗？

课程呀，包括说是你动了哪些部件啊，有没有说是相应的一个这个维修的这个证据啊，和后续产生了引发了其他的问题和你本次维修之间有没有关联性，那你要提前做一个预防。但是呢，咱当然不是希望这种问题产生啊，但是啊，一旦产生

题可以来拆解维修，但是在电动车或新能源时代呢，有些电机啊或者芯片等等这样的一些精密部件，那可能厂家官方不愿意做拆解维修的话，那就整个更换，整个更换的话呢，成本对车主来说相应就高。更高，特别对于十年期限的这种老龄电动车主来说，这个成本包括它的二手车残值，这个相对应在车主的心理价位就不太均衡了。所以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

0: 所以这一类的故障，就像即使咱们的这个燃油车上也会有这类似的故障。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电机系统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一旦它出了，那就是断电，那就是熄火，它没有好的这个办法。但是这个车企呢，从设计上是一定会

0: 所谓的车企的能够管的这个老龄电动车的问题。
1: 是，也谢谢宋先生在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案例。那祝后面的这个维修如果有最新的跟进的话，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来及时来跟大家也跟进最新的消息。
0: 对，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提个醒啊，就是说以后相应的一些管理部门，包括这个电动车的一些法律法规要如何去完善。

0: 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的路段。特别要关注到的路段呢，是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总想去看一看它、哦、而且那一片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明清古建筑群，它也是徐州算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逛吃逛吃的一个地方。

0: 我还想说为这个亲人证明一下呢，
1: 多少努努力是并没有，
0: 没有花钱的不是，
1: 没有花钱的不是。
0: 旅拍贵吗？
1: 旅拍还行，因为我就是他是。我是找了一个就是更怎么说呢，就是全程跟的一个旅拍。你比如说你去一些网红的景点，它有单独那个景点的旅
0: 拍，
1: 拍对、
0: 啊、
1: 然后我呢是因为想拍更多的地方，比如云龙湖啊，然后包括我们说的宝莲寺啊。

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崇文门东大街、北京站西街，东向西的方向，正义路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金宝街东向西，东单三条东向西，王府井大街北向南以上。

0: 文物大部分都在徐州博物馆里，你想看真的，所以我们先去徐州博物馆了解一下整个徐州的这个历史，然后去看完这些真的东西之后，然后我们再下到这个汉墓里面去看汉墓的这个形制什么的，
1: 对，
0: 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1: 江苏的徐州是吧，大家去的话啊，建议把这个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往前放。
0: 对，
1: 我还以为是因为它需要体力，所以它往前放。而且大家如果觉得图片看不清，请下载原图，它就清楚了。现在可以回复苏东坡啊。那徐州博物馆呢，有一组拼图和一张单独的这个跳舞的俑的那个
0: 舞
1: 女俑的这个造像的照片，让甜甜介绍一下，这个都是他见到在这博物馆当中。你觉得让你看了非常欣喜的，
0: 对，比如说徐州博物馆里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你就能够完全看到
1: 不同
0: 规制
1: 的
0: 啊，这个玉衣
1: 放在摆一块吗？
0: 摆在一起，金银铜
1: 玉片穿成的，对吧？
0: 对，都给你穿好了。而且关键是徐州博物馆里它会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

0: 公号上预约、
1: 哦、对吧，免费但要预约，这个很合理的。哎，他你是周几去的你有印象吗？
0: 我周二还是周三，就是一定要躲开周六日、
1: 哦、避开周六日，
0: 因为周六日的时候可能会有

0: 好
1: 了，相对非常舒服。
0: 但是要看一下人博物馆哪天休息啊，因为
1: 周一一般都是周一闭馆。
0: 各地的博物馆不一样，杭州博物馆就周二，
1: 徐州是周一
0: 啊，徐州是周一。您都瞧好了，您都瞧好了，为的是让您看得踏实。
1: 是的，
0: 而且这第二天呢，甜甜还不止去了徐州博物馆，
1: 徐州博物馆又是挨着旁边，就隔了一堵墙，就是乾隆
0: 成套的，
1: 对，都是成套的，因为我认真认真做好攻略，就是希望能够。

0: 林，就是乾隆爷去的时候住在了这个地方，
1: 哦，
0: 一片非常小的园林，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能逛出来。
1: 所以你都没拍？
0: 拍了，我看一眼，可能我没发。
1: 这个地儿适合就是休息一下嘛，在
0: 就是歇歇会儿，啊，对，因为它里面会有些回廊啊什么的，
1: 哦，
0: 你在博物馆里可能不太方便休息。
1: 清幽的，嗯，哈，
0: 对对对，
1: 这地儿要钱吗？
0: 不要钱，
1: 也不要钱，
0: 也不要钱，
1: 真不错啊。
0: 嗯，
1: 带自己带点小茶碗多有意思，
0: 对
1: 啊，这是乾隆行宫啊，顺便就去一趟。别着急，这个回头他这个简易的这攻略啊，我发在听听号上，
0: 没问题。
1: 你也发在你听听号上吗？
0: 行，
1: 是吧？
0: 对，
1: 你听听号怎么搜？
0: 我看一眼啊，
1: 嘿，
0: 没记住。
1: 大家下载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那官方音频客户端
0: 听听
1: FM 这 APP，
0: 就叫 TT 说
1: 啊。你要搜 TT 说，就是甜甜的。你要搜王一出来那个。

0: 的图片呀，啊，绿色的树林的图片呀，
1: 这个就是那个，
0: 还有一张小区门脸儿，这都是哪儿呢？这都是甜甜下午去体验的好地方。
1: 背影那个是乾隆行宫，
0: 那是背影，不是你写的云龙湖。

0: 狮子山楚王陵一个著名的陈列三个字的答案。一般看这个不会想到去徐州，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一提到那就得奔北，
1: 奔北
0: 啊，
1: 西北，
0: 对。怎么在这儿居然还能看到？
1: 哎呀，而且只有在这儿能看到，
0: 啊、就是唯二，
1: 唯二
0: 那个西北
1: 能叫这个名字的，
0: 就唯二，
1: 唯二，
0: 嗯
1: 嗯。
0: 哈哈静说特色是吃，确实唯二，叫好吃啊。水墨云山说要说驱蚊，我知道啊，就是拿这个六神驱蚊，再加上风油精，
1: 嗯，
0: 那这个人也快受不了了吧？六神。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在。答的题啊、
1: 嗯、
0: 就是哎呀这个著名就很壮观是属于世界的几大奇迹之一啊太壮观、
1: 嗯、
0: 您要是到陕西去要不看这个就有点儿
1: 你就没有必要去陕西
0: 太严重也有道理哈
1: 是不是啊
0: 就另一大著名的景观在陕西
1: 嗯
0: 我这不能再说了吧三个字的答案。极其壮观，
1: 嗯，
0: 是不是？谁看谁激动，激动的那个，据说那个外国领导都直接蹦下去了，
1: 蹦下去了，
0: 对，跟他面对面了，嗯、还有人做不该做的事在里面冒充，
1: 我没有想到会被看到。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不是他冒充了好长时间，就是。才被发现
1: 是
0: 啊，因为他一直这不应该啊，这不应该。三个字答案，各位还不回到就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嗯、
0: 还得鱼腩，第一名，
1: 答对了，
0: 答对了，
1: 嗯、
0: 就是在徐州啊，叫做狮子山
1: 楚王陵
0: 汉文化景区，
1: 对，里面有，
0: 居然也能看到，
1: 嗯，
0: 兵马俑，
1: 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的，
0: 发掘出来的，
1: 对，
0: 哦，
1: 嗯。
0: 请大家回复兵马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要说到这份上您还没答出来您得稍微的检讨一下自己对祖国的这个了解了啊。刚才枯木说哎呀我发现了不同上班点的人啊描述晚果然不一样甜甜是上早班的晚上八点就觉得挺晚的了。再晚怕耽误第二天早起。
1: 对。
0: 我一想我所以我就担心。

0: 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兵马俑啊，也能看到好几张图片。这第三天跟我们也说说吧。
1: 第三天首先我就去到了特别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叫宝莲寺啊。它为什么值得打卡呢？首先它历史很悠久，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啊，但是现在因为它经过了重修，所以有一个最大的叫中国第一个的一个通天阁，然后呢目前是最高的佛阁啊。大家经常会去那儿干嘛呢？就是拍照打卡，这是徐州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0: 就是后面这天视野也非常开阔，
1: 非常开阔。
0: 然后这个阁楼也是修的，
1: 金碧辉煌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重檐斗拱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规模也很大，也很高，就是非常适合拍照。而且如果你说我，比如说，哎，我不想就是让旅拍跟我太长时间，你去到宝莲寺，宝莲寺里边就有好多旅拍，直接找，大概99块钱。
0: 拍多少张？
1: 9张还是10张？好像是
0: 哦，给9张10张，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修啊什么之类的。但关键它直出的这个原片就很好看，因为这个地儿就好看。
0: 第二张就是甜甜的背影，就在这个通天阁拍的，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通天阁。
0: 涉级而上，
1: 嗯，
0: 不用，所以这个拍照不用大家都站在正前方，就是是吧？
1: 对，
0: 因为它这个，你要说想记录这地儿，您可以正正的拍照；你要想拍人和景的这种和谐，
1: 嗯，
0: 可以有很多构图的设计。
1: 对。
0: 真的绝美，大家回复兵马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而且它这个通天阁的各个角度也是可以拍的，
1: 也是可以拍。然后通天阁里面有最大的这个铜像，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包括像这个宝莲寺，它还会有这个素斋，你可以品一品，很多地方都能吃到这个素斋、还挺好吃的，就是素面，蘑菇味的这个素面。嗯，
0: 也建议大家这个穿的素雅一些，拍的也更和谐，是吧？
1: 嗯，
0: 但你穿了洞洞鞋哈，
1: 我穿了洞洞鞋，
0: 我放大一看，哎，这个脚上很有特色，
1: 因为这个考虑到走的时间太长，就得穿双舒服的鞋。
0: 哎，这个洞洞鞋有利于它会不会不跟脚啊？
1: 还可以，你买合适了，那就鞋码
0: 那倒是不合适都不跟脚。
1: 然后上午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然后下午呢就可以直奔这个狮子山楚王陵啊。然后它其实它也是一个大的景区，它除了有狮子山楚王陵之外呢，还有汉画像的这个馆，就是博物馆，以及竹林寺。那这个汉画像石馆里还有一个水下兵马俑的专门的景区啊，它其实是一大片。
0: 它这个兵马俑是水下的。
1: 它是在挖出来的时候是在水下，然后后来它又修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小湖
0: 陈列馆，
1: 哎对，然后它把陈列馆陈列在了这个水下，
0: 因为它一直适应这个水底的这个环境了。
1: 但是不是已经给你搁到博物馆的一个更合适的这个展陈的环境当中？
0: 明白明白。
1: 然后这个狮子山楚王陵呢是第三代楚王的墓。因为他这个等于当时汉这个刘邦他建国之后，不是把这些自己的子子孙孙啊亲戚朋友都分封嘛，所以楚王当时他的这个封地就在徐州，所以当时这个墓就是第三代楚王刘戊的这个墓。他们基本上是继位之后，就继这个楚王位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有意思，就是汉代的墓是什么呢？他们修在山里，所以你看徐州有多少个山包，你就能知道它有多少个墓。
0: 古墓
1: 啊，所有的这个山里都有古墓，
0: 而且对待这个自己去世这件事情非常
1: 重视，对、
0: 必须安排的像我活着一样，
1: 对，
0: 是吧？所以才会有这个兵马俑。就我的这个侍卫，我的这个军队有多少，我都
1: 因为汉代他们就讲究视死如视生，所以你在汉墓里还会发现比如灶台什么房子的那个小的石的这个雕像都会有，他们会把自己整个的人生里面用到的东西全部带到自己的墓里。
0: 哎，这个兵马俑有多大呀？
1: 非常好，40多厘米。
0: 就是比那个就是西安的这个
1: 小很多。对、我那个第一张图片就大家就能够看到，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啊，它不是像，因为汉代不是讲究休养生息嘛，所以它不会像秦朝那
0: 么
1: 铺张，它就会做一个40多厘米的这个小的俑。但是其他的俑只能叫俑，为什么这里能叫兵马俑？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个兵的这个，比如步兵啊、车兵、骑兵都有，它是非常建制很全的一套兵马俑。所以我们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叫兵马俑，就只有是秦始皇陵的那个和徐州汉墓的这个可以叫兵马俑，其他的就只能叫俑。
0: 大家回复兵马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

0: 到这个墓里后，它是33米深垂直切割的这个山体，
1: 所以这墓道不是说开挖掘的时候修的，是吧？是天原来修
0: 建
1: 就有的，
0: 它就等于是发掘的时候就把这个墓道一起也发掘出来，然后让大家在这看，对，
1: 你看当时的水平已经。

0: 3天在徐州的旅程，请问第4天刘甜甜在参观了什么主题的博物馆呢？这个主题比较有意思，哎，大家经常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时候还会模仿念它。
1: 对，
0: 什么主题的博物馆？俩字儿，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咱们稍后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0: 第四天安排行程也挺紧张的，我
1: 非常紧张，也是这个，因为它是也算是一个大的园区。

0: 必须得。
1: 然后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得跪下。
0: 哎呀，
1: 全家都得
0: 要求跪下、嗯、啊，跪迎。
1: 什么东西？
0: 哎、
1: 两个字。
0: 他还能有个博物馆。胡桃叔又说服饰不对不对，比服饰小，
1: 嗯，
0: 但做的可绝对比服饰有都精美，
1: 上面还得盖戳，
0: 盖
1: 盖章，
0: 盖戳，大印啊、嗯，盖玺，
1: 对，
0: 哎呀哎呀呀，你看看还是婉婷第一位答对的，圣旨博物馆，
1: 哎，专门有一个博物馆放圣旨，
0: 嗯
1: 嗯，它就在这个龟山汉墓的旁边儿。
0: 哦，所以你这都是打包、
1: 啊、都是打包一起啊、嗯、啊！龟山汉墓其实如果啊大家去徐州只来得及去一个汉墓的话，其实更适合去，更建议大家去龟山汉墓
0: 哦
1: 啊，因为它里边的东西第一个更值钱，就是在这个徐州博物馆里更多的这个东西是从龟山汉墓出土的、
0: 哦、
1: 另外呢就是龟山汉墓它是第六代楚王的合葬墓，被称为东方金字塔，就是它是两个墓道，因为它是合葬嘛，就等于是楚王一个墓道，楚王的夫人一个墓道，这两个墓道是平行的，误差只有16000分之1
0: 啊，
1: 对，就它不完全平行，只差16000分之1，这可以说是迄今就是发现的墓道的打凿精度最高的。有人说呢是可能就是误差嘛，啊，工匠的这个误差。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可能更可信，就是如果你把这两条墓道向西北方向延伸的话，
0: 嗯嗯，
1: 它们最后是会相交的嘛，因为它不完全平行。
0: 哦、
1: 你知道它交在了哪儿吗？
0: 交在了哪儿？
1: 交在了汉代的首都长安。
0: 哇，如果一直延伸下去的话，
1: 一直沿着这个墓道往前走、
0: 哦、
1: 那它就会在长安交锋。
0: 这个首播的时间5月20号聊到这个还忽然又有点浪漫了，
1: 是吧、嗯、我都觉得这应该不是误差，可能就是刻意为
0: 之，这个你就是要听讲解，
1: 对，才会知道，
0: 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去这样的古迹啊，我建议还是请讲解、
1: 啊、而且这个墓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知道什么叫此地无银300两，在这个墓呢出土了一块它这个墓道的这个塞石，第一块塞石上面是有字的，它刻了一些文字，是这个楚王第三代楚王给盗墓贼留下的信，说拜托各位盗墓贼，我的墓里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这个人非常的清贫，大家不要来盗我的墓。
0: 他这个塞石等于就是说把这口通风口什么给他堵上，对，
1: 他把墓道堵上
0: 了。如果你挖，你先挖到这个，先挖这，你看一下，说我告诉你一下，我这没有，你别白忙，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别白忙
1: 了，别忙了，您别辛苦了，嗯、我对天发誓。
0: 就大家如果回复圣旨的话，能看到几块垒在一起的，有点像金字塔的形状，
1: 对、嗯，
0: 这就是那塞石，
1: 这是那塞石，
0: 然后。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就是好，原来你这么说的话，那我挖开高低挖开看一看，然后发现全是宝贝。
0: 哦，那很快就被盗了、嗯、
1: 很快就被盗了啊！但是就是现在咱们留下的这些精品
0: 哦，
1: 就是当时被盗完之后剩下的，比如在那些墓道的那些排水渠里、
0: 哦、
1: 可能他们
0: 掉落的
1: 一些什么的，
0: 或者是收回来的，
1: 但就已经是非常，就想它原来会有多么的精致，会有多么的精美
0: 壮观、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圣旨，这真是这个这第六代楚王是吧？
1: 第六代楚王
0: 还是单纯了，不血横还好点，
1: 不血横还好，那脑子抽了一下就行。
0: 没看见这个没有，就看见什么有，就看到有了。你说这个，
1: 哎，然后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文物流失哈，
1: 对，
0: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回复圣旨能看到啊，这个是要去到龟山汉墓，
1: 对，
0: 去到这个圣旨博物馆，其实里边还有一个。点石园，这都可以去顺便看一看。
1: 哎，然后圣旨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就各朝各代的这个圣旨，它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清咸丰和道光。

0: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亮马桥，南方亮马。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2:00。

0: 东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呢是二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而洗车气象指数是三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
5: 美食最抚人心，
4: 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520的直播。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哎，今天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啊，也挺温暖的日子。从那个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看朋友圈里，嚯，那个这各种晒，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哦，
0: 我也不知道真心还是假意。
1: 那得发一下，
0: 是吗？
1: 对，
0: 那表示。
1: 表示我知道这日子呀，
0: 啊，
1: 对吧？我跟大家例行公事一样，我得跟你表白一下啊！
0: 哎呀呀呀，
1: 啊，
0: 哎呀，
1: 辛苦了，
0: 是是是，
1: 我爱你，等等等等，都得通过今天一年就这么一天，
0: 嗯，
1: 应时应景的，干嘛不一块凑凑热闹？
0: 真是，来吧，那个跟车牌号一天的朋友，你先来。
1: 先来干嘛？表白啊？
0: 什么？就跟大家说一下。
1: 大家辛苦了。那个我们直播都开了。
0: 好，那这样啊，就是我理解
1: 哦，
0: 我理解啊，
1: 嗯，
0: 今天让我们的大厨杨洋来的意义，
1: 哦，
0: 我理解，因为在一个比如说家庭当中，或者男女爱人之间，
1: 嗯，
0: 他一定是有一种搭配，或者说一定是有一种平衡在的，
1: 齿轮吗？
0: 对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哎，哪边轻点，哪边重点，他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这样才能使生活也好啊，家庭也好啊，平衡的同时，
1: 嗯，
0: 充满了温暖和爱
1: 啊，哦。
0: 所以美食也是这样，
1: 哦，
0: 但是呢，美食也好啊，人都说了，一天三顿饭，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锅碗瓢盆叫。嗯，哎，其实就代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今天杨洋主要是告平衡来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就我理解啊。
1: 您这个理解就比我理解的更高一步。
0: 所以我说这让你先。
1: 我理解的是技术上层面的。
0: 啊，
1: 因为咱们说中餐这么多年了，
0: 嗯，
1: 它在这么悠久的历史长河当中。
0: 嗯嗯嗯，
1: 有比那什么金婚钻石婚在一起要更久的搭配。
0: 嗯嗯嗯
1: 啊，比如说啊，大家非常熟悉的，
0: 嗯，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嗯，是
1: 配在一起怎么就这么绝呢？
0: 是是，
1: 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可能真的比您和您身边的爱人在一起日子还要久远。
0: 那当然。
1: 所以今天呢，请杨老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食材之间的搭配。
0: 你看，
1: 当然还有，
0: 嗯，
1: 比如师傅们啊，我这道菜要用这个盛器来，
0: 嗯，
1: 为什么我炖火锅什么的我就得要这样的容器啊，
0: 嗯嗯，
1: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挺长的，
0: 真是，
1: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相搭的且相搭还特别久的这些，
0: 嗯，
1: 感情一定深厚，
0: 嗯，
1: 在今天呢他们可

0: 可能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那我们就让我们的厨师代表，
1: 嗯，
0: 替他们说点彼此的悄悄话，
1: 哎，
0: 甜蜜的话，
1: 是，
0: 也当然感受一下我们中餐为什么这么的有意思，
1: 是
0: 啊，有聊头，
1: 嗯，
0: 也在于他们之间这个

0: 在520这一天，有人送金，
1: 嗯，
0: 有人送银，
1: 嗯，
0: 还有人送花，
1: 都好
0: 啊，也没有人送我。算了，我就给我自己一次性买齐金银花，
1: 好啊，泡一杯，
0: 对自己好，
2: 很
0: 去火，
2: 实惠，
3: 是挺上火的。你要这么说，
0: 来来来，那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3: 哎，今天互动话题啊，虽然我们聊的都是跟吃的有关系，跟美食有关系，跟故事、跟搭配有关系，您随便聊。
1: 嗯，
3: 当然这一天。您说我想通过你们的节目，通过空中的电波表达一下我想说的话，我们今天开放平台，不光聊美食，更多聊情感。您有什么想对您身边的爱人朋友想要表达的，不一定是表白啊，想要表达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几个平台为您开通着，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您找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在聊天室里边发。当然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接收着您的表白，您要连名带姓的把它也都说出来，我们就会连名带姓的读。
0: 哎，好吧，谢谢，
3: 保证这份祝福能够送到位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赞今天不重要啊，一点不重要，表达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来吧，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好朋友，
3: 厨师界的爱神，
0: 哎，
3: 中国烹饪大师杨洋老师，欢迎杨老师。
2: 两位主持人好，你们两个也应该互相表达一下啊，这么多年了，
0: 哎，
2: 这么搭档，这个
0: 秋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这个话题这说的有点让我这个就是无从下嘴了啊，
0: 心潮澎湃，
2: 特别散乱，啊，有食材，还有器皿，这还有感情，好家伙，这个确实是
3: 要说的爱太多，
2: 对，这个咱们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
3: 哎，
2: 啊，这个很开心的日子啊，这个看到两位老师这种状态也是真的，这么多年了，这个做了好多年节目了，真的我觉得在一起挺好的，
0: 是
2: 搭配很重要，
0: 是、不过呢，就是尤其到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当然了，对自己的爱人就是表达一份情谊呀，或者一份真心，这是应该的。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倒觉得啊，就是爱别人之前得先爱自己，
2: 是，
0: 这个是重要的。
2: 对，这说的我都有点愧疚了，我这两天就惦记着做节目咱来说什么，对吧，这个包括说搭配什么的，我就记着今天要做节目要说什么主题，但我确实忘了这个日子应该跟我夫人说个，对吧，那个小祝福啊什么的，
3: 嫂子也忘了，
2: 一句没说，
0: 哎，
2: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0: 不重要啊，就那个微信红包打过去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3: 都显得多余，真的，别给自己找事儿。我跟你说，这哎，五块二刚刚好啊，超五十就不行了。
2: 是是是是是，平时没给那么多费用。
0: 那咱们先从器皿聊，还是先从菜？
3: 我觉得咱就先从菜聊呗，
0: 可以。
3: 菜当然是主角，
0: 好，
2: 是是是是，
3: 对不对？一说到经典的搭配，刚刚反正我冒出来西红柿鸡蛋，
2: 对对，这个太经典了，这个。真是几十年了，可能比刚才夏老师说的这个，可能比什么金魂钻石魂的都长，确实是，这个食材搭配这个呀，有的时候你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它就是这么搭配完了就是好，啊，我们那天就是我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看我都想，你说肉类的去怎么去搭配素的，对吧，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我们店里，就比如说吧，我们炖的羊肉也好，炖的牛肉也好，这羊肉一定要配萝卜一块炖，啊，然后这炖的牛肉呢，可能土豆，这个洋葱，这是绝配。刚才说咱们的西红柿炒鸡蛋，这是新疆菜里边也放番茄，对吧？放了番茄之后，它放的那些香料，跟你看新疆是这么放，然后汉菜是这么放，然后西餐里边也会这么放。第一，蒜，它是跟西红柿是很搭的，可能有的人咱们北方家庭炒西红柿鸡蛋。

0: 上还不见得是，
1: 未必啊。
0: 对，你看现在西瓜也该下来了，
1: 嗯，
0: 我爱吃西瓜，带鱼现在这个油光锃亮的，
1: 嗯，
0: 都好吃。你这俩东西你搭不到一块儿去。
1: 哎，您一说到搭配啊，我想到两个方面，一种呢，是我们家的特别搭配，
0: 嗯，
1: 哎，我妈从小啊，
0: 嗯，
1: 香蕉炒土豆，你甭管这搭不搭，反正我妈是怎么做。
0: 嗯，
1: 我当然是举个例子啊，
2: 你看
1: 举个例子，
0: 真这么真这么大吗？
1: 没有没有，开玩笑，就意思是我们家独属的，您在外边吃不着
0: 啊。
1: 哎，但而且这味儿我接受
0: 哦。
1: 我只是举了个极端的例子。
0: 你家有吗？真有这样的菜？
1: 没有，
0: 我们家没有。
1: 这食堂学校食堂都费劲能出这东西，就是只是属于我们家的。
0: 嗯，
1: 您在外边可能吃不着。我比如说我姥姥姥爷、我爷爷奶奶，他们就喜欢这么做。也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我也没问过他们具体这菜为什么这么做呀，不知道。但是家里边有传承。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像您的您的专业的厨师，
0: 嗯嗯，
1: 那我肯定是拜的师傅，师傅教我的，包括我在厨师学校学习的，包括我看到的那些菜谱等等。
0: 嗯，
1: 您就说这个食材的搭配，
0: 嗯，
1: 从您刚开始学厨的时候，您有没有过什么怀疑？比如说，哎，这个跟这个搭
0: 能不能炒到一块去？
1: 哎，对对对，那为什么不能他和他搭一块呢？或者说有没有提过问号？哎，怎么这两个搭一块就这么好吃？有琢磨这事？
0: 有，就特别有。这说到这个，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的就是所谓的北京风味的京菜和鲁菜嘛，对吧？是比元宝肉丝啊，包括什么这个酱爆鸡丁啊，哎，据说川菜呢，鱼香肉丝啊，水煮肉片啊，这都老的很传统的。我们在学校学的鱼香肉丝就是肉丝、冬笋、木耳，就这几样。
1: 嗯，
0: 不会说像那个就盖饭里边加了胡萝卜、加了青椒那种，那是肯定没有的。
1: 没有，
0: 就是老三样：冬笋、木耳、肉丝，包括烤级。我们烤老三级啊、老四级啊，就是这个烤二级啊。那时候后来叫初级、中级、高级，都是这个搭配。
1: 嗯，
0: 然后我到了我们实习的单位。

0: 这个我们的厨师长，我们厨师长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川菜大师的徒弟，在当时我们那个企业，我就不说名字了，当时我管人叫师傅，那时候还好学，还愿意问，哎，师傅，我说我们在学校学的鱼香肉丝配的可是冬笋木耳啊，然后说咱们这儿怎么配黄瓜呀？因为我认为黄瓜一炒水大大的，对吧？结果这我们那师傅一翻白眼，因为我是小孩嘛，对吧？是高二高三实习的状态，鱼香肉丝哪有放冬笋的呀？多贵呀！哎，你他从那个、
1: 哦、
0: 他第一，他从那个角度，他再说了，就这冬笋，有的软，有的硬，有的嫩，有的老的，进嘴不是一个口感。那个时候的冬笋就全是桶的，就有这个现象，有的就很嫩。有的一炒它就老根老就嚼不动、
1: 哦、
0: 哎，就这种状态就口感不一。用黄瓜实际上后来若干年后我在参加第二届全国川菜大赛，在四川的资阳指定的菜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评委是监理了嘛、那时候去看100个选手炒鱼香肉丝，这指定菜品基本配的是当地要配青笋，是木耳青笋加肉丝、也没有用冬笋的，用青笋的逻辑和用黄瓜的逻辑是一样的，他炒这个真正的四川的这个鱼香味的时候，他需要用一种自带清香的食材和这种脆嫩的口感跟这个菜里边形成一个肉的这种嫩啊形成反差，不用冬笋，而且这什么地方的菜用当地的食材，四川就我们那时候用那个青笋特别的绿特别的香，就比我们在咱们市场上走事儿啊，比如你买一窝笋挺老粗，一切一削开里边可能是淡绿色或者说发黄了，就没有绿，我们的四川湛青碧绿，那小窝笋切出丝儿来，然后拿盐一杀给它杀蔫了，然后再炒到那个菜里头。
1: 哎，您刚刚一说青笋我就

0: 各不压味，就这四个味道是平的。
1: 嗯，
0: 你吃起来、
1: 哎、
0: 好像是酸的，嗯，不对，有咸，嗯，不对，是甜，嗯，还有辣，它是各不压味，没有说哪一入口哪个味儿先出来了，那都错了。
1: 嗯，
0: 它是酸甜辣咸各不压味，哎，这就是搭配。这个搭配你看有食材搭配，另外你原材料，我不管是泡的辣椒也好，豆瓣酱也好，它是一个搭配。然后葱姜蒜的使用，葱姜蒜的比例，这个搭配也很精巧，包括它下的时候的时间，姜什么时候下，蒜什么时候下，葱什么时候下，最后你这个酱油醋白糖料酒这些东西你怎么下的，出来之后你才能出了一个标准的鱼香肉丝。
1: 嗯，
0: 哎，就这种搭配，你看它又是有的是我们认知里的，有的就是我们认知外的，但它搭到一起它就合适。
2: 真是，哎，为什么好多人都把比如说炒一份菜，其实，很多时候都形容为生活嘛。
0: 嗯，
2: 其实刚才你看你说了，每个厨师做的鱼香肉丝，其实乍一看基本都相同。
0: 嗯，
2: 这不就跟说，哎，外人看人家过日子，哎，基本都差不多。
0: 嗯嗯。
2: 但是实际上那就里边的人说，哎呀，他有这毛病，他有那，多多少少都能有。但是呢，有的家庭呢，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同时，人家还有点小创新，
0: 嗯，
2: 对吧？比如人使笋的，有使黄瓜的啊，有使白菜帮的等等。哎，但是人家日子也红红火火的，
0: 嗯，
2: 对吧？你吃起来也觉得哟不错哟，挺好的，
0: 哎。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有各家的日子，
2: 真是
1: 没错。
0: 原材料，我觉得原材料跟人是一样的，
2: 是
0: 人就形形色色，原材料还千奇百味呢，
2: 对
0: 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能够搭到一起的，一定是他们有一个点，
2: 对，
0: 就是契合上，契合上，
2: 是是，
0: 对，嗯。我跟我媳妇怎么能过二十多年了呢？
2: 是
0: 是
2: 吧？
0: 是
2: 是，
1: 对对，
2: 主要是孩子在中间劝，别别别，爸，你别，
0: 该露了点露了。
1: 应该主要说的是妈，别，妈，嘿，妈，看我了吗？
0: 哦，就是我，明白了。我做的还不够。
1: 哎，您说的是一种相互的交融，随势而变。
0: 嗯，
1: 哎，而且呢也是因为食材有了不同的选择。
0: 嗯，
1: 这就跟比如说南方的姑娘来到北方，
0: 嗯，
1: 你得因地制宜的吃点北方的东西，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不能说我一口不吃，只吃南方菜，
0: 嗯，
1: 那北方小伙子包括北方家人也受不了。
0: 嗯，
1: 这就叫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过好日子，就我们说的那齿轮，你得有所长，
0: 嗯，
1: 也得有所短，
0: 嗯，
1: 你得包容宽容，
0: 契合上，
1: 这才叫爱嘛。不急，我是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媳妇儿，那个我就是说，比如说啊，我的底薪你不能看我手机，或者说我好不容易攒的这些钱，你不能随便拿走。
0: 嗯，
1: 比如说我爸特别坚守自己的底线，就是他不允许我妈翻他的兜。
0: 哦，
1: 因为我爸是属于一个特别喜欢多带点钱的人。
0: 嗯，
1: 每次出去玩干嘛都装个现金啊，装个，
0: 嗯，
1: 现在装的少了，装个大几百。
0: 嗯，
1: 原来那个时候有钱的时候都是装一两千，放在自己包。他觉得我出去了，我得多带点钱，万一有点什么呢，
0: 是，
1: 哎，他觉得踏实。所以呢我妈就老觉得他，装的多。有一次呢就把他兜里的钱啊，应该是从1000多薅到了只剩200。后来我爸就，哎呦，我都没见过我爸生那么大的脾气。
0: 嗯，
1: 反正这是有原则，对吧？所谓的自己的原则。
0: 嗯，
1: 那比如说在咱们这个中餐里边，有没有说，哎呦，这东西可不能变啊？
0: 嗯，
1: 这也是老祖宗咱传来的东西，这就得这么做才能叫这菜。有，
0: 哦，那从调味上。肯定是，
1: 哦，调味上是，哦，
0: 对，食材的搭配啊，是根据现在原材料越来越丰富了，
1: 不
0: 食，越来越丰富了，可用的多了，
1: 可以进行转化，
0: 哎，它就会有放更多的，在主料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辅料，
1: 嗯，
0: 形成一个小的变化，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在调味上有的是不能变的，这是不能变的
1: 哦。
0: 调味上你就是比如说宫保鸡丁，对对，除了刚才说鱼香，咱再说宫保，对吧？它，
1: 嗯嗯，
0: 这种胡辣，所谓的胡辣小荔枝，你必须得是，这胡辣必须是花椒辣椒出来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不用那个花椒，我不用辣椒，我用胡椒，行不行？
1: 嗯，
0: 对吧？我用黑胡椒啊也好，白胡椒也好，我用那个胡椒的那个味道去出来，
1: 嗯，
0: 那这就不行，这就整吃了。它的差异可以是什么？

0: 呢？就是你这个胡辣的程度，这是芡儿的大小。因为本身宫保鸡丁也有很多手法和流派，对吧？它是可以变的。另外，葱烧海参，刚才说到组合搭配，你看葱烧海参这个菜是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两个搭在一起特别合适。
1: 对，
0: 为什么这两人合适？第一，都是山东的东西，这是鲁菜的代表，胶东的海参，对吧？然后加上我们叫这个，章丘是那个大葱，
2: 大葱
1: 章丘
0: 对，
2: 好吃山东嘞，
0: 对，最好的大葱，当地最好的大葱，加上当地最好的海参烧到一起，让海参的淡淡的辛辣和清香，这种葱这个高温炸出来的葱油或者葱的味道，褶掉海鲜淡淡的那种腥气，然后经过高温的这种有油的作用，有糖色的作用，就是我们各种技法让这两个东西融合到一起，就特别的香。葱烧海参就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搭配，从可能几十年前到现在，这个菜还能流传至今。但它有小的差异，我师爷做葱烧海参，我师傅做葱烧海参，最后出锅会拿剩下那一点葱油加一点青蒜，嫩嫩的绿绿的青蒜，因为海参是黑的，大葱烧完是金黄的，发棕色的，最后是拿那个青蒜的叶子，实际上最好是青蒜中间那一段，哎，又有味道又嫩，然后斜切，然后在这个葱油里头加一点青蒜，稍微一扒了，夸再倒到这个葱烧海参上，等于是用一点青蒜，它的蒜味并不浓郁，要它的是不同的一种清香，加上出锅这个就是最后这一点葱油再淋在上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这个家门的葱烧海参跟别人有一个小小的不同的这个点。
1: 明白。
0: 然后当时我师傅也说这个菜一上桌，对吧？过去说有盖子盖着，你都闻不见了。说没有盖的话，从厨房跑堂上端着这个菜，从厨房往大厅跑，夸夸夸，就离道都飘着香味儿。走过谁的桌子，那谁得抬头看一眼，什么味儿那么香？哎，这就是这又有传统的组合，又有小的变化的差异。不能变的是什么？葱烧海参，您就得用葱。你说我用洋葱烧，那就不行了。这就是底线。
1: 明白。
2: 好好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是。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口啊，您也表达一下，比如说您内心当中想对谁说我爱你啊，说谁都行啊。你比如说一啊，人就说了，那得对自己说呀，家人呢啊，恩人呢，朋友啊，老师啊，都可以说这样的话。当然了啊，您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啊，我们在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啊，我们那个厨师界的爱神，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搭配啊，菜品的搭配。下半时段咱们再说说锅碗瓢勺，好吧？
0: 好
2: 啊，就咱别可着菜品，咱一直说，行吧？啊，我们接下来这点时间呢，也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小胖那边呢，可以看看视频端大家
1: 哎
2: 要表达的，比如说是不是有对小花说的呀？啊，是不是有对大军说的呀？啊，就是各种表达啊，都可以说说啊。谢谢我们的听众仙儿，他就说，我们家呢有一个菜的做法可能是独门的，反正呢没听别人家这么做过，就是水煮苦瓜，加很多的醋和白胡椒，煮到苦瓜都软了，连汤一块出锅，看来这是一汤菜。啊，反正我是很爱吃的。哦，那就是酸辣咸苦口的呗。那你想这些味儿都有。
3: 哎，真的仅次于我的香蕉山药了的。
0: 土豆。
3: 哦，对，土豆。哎，香蕉山药还行着呢。
2: 哎，霍霍说90年代的京味鱼香肉丝好像是用玉兰片、木耳、胡萝卜、柿子椒、里脊肉、用郫县豆瓣酱炒。好
1: 好。也有好多朋友在表白啊。境界说，我想对我对象说，为啥没说呢？是这都没打出来，
0: 太肉麻了。
1: 他可能就是想说我爱你啊。对对对，好的。还有0821也说了，
3: 汉翔我爱你。
1: 枯木说了，
3: 灶台我爱你。
1: 7018说了，爱人家人朋友我爱你们。还有用数字传密码的啊，6822说了，
3: 我爱你101498，我还以为开始报身份证号呢啊！
1: 还有易昂也说了，我要对自己和家人说爱你们啊！燕林也说了，爱不是单向奔赴啊，而是爱他人、爱生活也爱自己啊！嗯，说的太好了，
2: 是的。
1: 还有小馒头说了，我现在特别想找一个饭搭子。我们不是有那个那名字叫什么？他俩能成吗？对不对？里边不也找搭子吗？各位可以去找找去呀。你是只缺饭搭子还是缺个搭子呢？要是饭搭子你就来找我们就行。对吧，我们回来组织点搭子去找杨洋老师找爱神去。还有志一也说了，我想对自己对家人对老师对恩人对朋友们说我爱你们。
2: 好
1: 嘞，
2: 真好，
0: 真好
2: 啊。好了，那我们的上半时段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正好在半点的广告信息这段时间呢，可以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聊一毛钱的啊。下半时段呢，正好让我们厨师界的爱神杨洋再说说锅碗瓢盆啊这个的搭配，好吧。
4: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亮马桥，南方亮马。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5: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4: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5: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4: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5: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4: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5: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4: 跃马扬鞭向心行，精华在谱新华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广。

12:31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通渭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的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西边，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北向南，还有西三环的新兴桥到航天桥的南北双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另外北三环安贞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再次提醒您注意了。

0: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4: 幽默段子，
3: 美食知识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在这么一个温暖的浪漫的日子里头，我们还是要对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每一位朋友们说一句我爱你，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对我们的节目大力支持和关爱啊，包括也有很多的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提出

0: 在今天真的想对他们说我爱你们。
1: 对对对啊，
0: 太好了，你们也尤其我们今天的爱神。
1: 对对，来来来，
2: 比心比心哦。
1: 爱神杨，来再次介绍一下啊，
0: 中国烹饪大师爱神杨洋老师。

0: 是一样，嗯、也是今儿我才知道今天是520，
1: 意识到、
2: 哦、
0: 对。
1: 我还那我还想多了，我还有点飘呢，我
2: 不
0: 没真没想啊，哎，就是隐含的，
2: 那个、做好准备啊，六一那天还得来啊，
1: 我家伙带着我闺女儿子来。

弄个小酒精也好啊，弄个小蜡烛也好啊，特别天冷的时候，这个菜一上去，哎，有一个托高起来了，这个盆儿呢是有点都有点窝。

0: 嗯
1: 当然最后这视频也没说是为什么，就只说了说那这才对嘛、
0: 嗯。
1: 我就看评论区有好多人说为什么什么呢，就在讨论这件事儿，还真的有那么几位朋友说、
0: 嗯、
1: 你看这盘子前面那个什么他的菜是怎么怎么的、
0: 嗯、
1: 这用这么薄的。

0: 您会更加惊讶、
1: 嗯、
0: 惊叹、
1: 嗯、
0: 真是太多的形状，太多的这个颜色和就是各种东西盛装器、
1: 嗯、
0: 这个菜的器皿、嗯、我们过去学徒的时候，包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盘子极其的简单，就是两三种器型，要么就圆的，要么就长的，圆盘要么就平的，要么就是稍微的边上有能兜着点，就是一个烩菜，比如说它不会有的汤汁溜出去，然后分大一号小一号，过去还讲是七寸盘八寸盘九寸盘是分寸啊，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是现在的有的盘子极其的大，对吧，有的盘子细长条的，上面摆八个摆十个，一个是一个单摆福哥的，它也能上桌，过去这都是不敢想象的。我真是不敢确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突然间我们的餐具市场就从传统的圆盘腰盘，就是所谓的鱼盘啊，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就各种形状就涌现出来。

0: 多同行的很优秀的厨师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前辈老师啊，都有在餐具的设计上给过很多的意见。
1: 嗯，
0: 哎，这一点真的是给我们的整个的行业的发展，包括呈现给我们现在的食客们一个更好的一个赏心悦目，包括一个菜品更好的所谓的保温也好，更好的加热呀，更好的展现，哎，冒着烟的这个，哎，都是。
1: 哎，那你看我们现在去店里啊，就稍微讲究点的店，我们都会热菜的话摸摸盘子。
0: 嗯，

0: 我说的是稍微大一点的连锁餐饮，他们可能做的还不错。那就关于盘子热这件事儿，您是
1: 哎呦，这我深有感触。
0: 这是粤菜给中餐带来的吗？
1: 不是，
0: 影响不是。
1: 热盘子是西餐带来的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我。

0: 这个热盘子已经成为我们行业里边一个大家共识，大家都在这么做，只是你的盘子热到什么程度，热到什么程度跟什么有关？第一，你的工作量出菜极其的大，
1: 是
0: 你来不及热盘子，或者你提前热好的盘子已经用完了，剩下的盘子热不到那个度数。我在嗨呀，在

热的辐射让它来保着温，有的还有是从桌子底下往上保温的。现在包括有的餐台，就是我们的这个转盘，每一个点位上都是

0: 你有任何缺口，您吃起饭来心情也会好很多的。嗯，所以老板们也要注意这一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好，嗯，你看人1528呀，您更会聊天啊。人说，哎呀，明儿啊，你们全家人这都应该得那个奥斯卡呀，哈，
0: 对对对，是是是，我们但是这样的家庭。

单。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520三个数字下单抢购就可以了。雅诗兰黛的这个

0: 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现象指数为三，不太适宜。

险。快乐乡里妈很出名，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快乐的乡里人人夸。大西村妈过去也很出名，大西尖地白花花，村民生活苦哈哈。大西是维吾尔语。

0: 许打人，不许打人！
1: 哎，我没有打，
0: 我要不喊你就打上了。
1: 哎，你这个人咋回事嘛？哎，别说我没有打，哎，就是打了也没有惨嘛。哎，他是我的侄子，亲侄子，你知不知道？
0: 那就是你的亲儿子也不能打呀！
1: 哎哎，我。

0: 带到家里来吗？啊，像个蜥蜴斑斑一样的。
1: 哎，乱说啥子嘛你？哎，我的脸有那么多的皱纹吗？啊，胡说的呢你。
2: 上官书记在家吗？
0: 在呢，在呢。快来，快来，进来，请进。
2: 啊，你是三碗书记的爱人吧？
0: 啊，对。
2: 啊，我是驻村工作队的，我叫刘爱江。
0: 哦，刘队长吗？哦，你好，我嘛叫艾比拜，在这个村子里面的卫生室工作。哎，三碗，快来，刘队长来了。
1: 哦，刘队长嘛，来，请坐。哎，艾比拜。
0: 哦，
1: 跑船。啊，把葡萄干、扇子都拿上来啊！
0: 好的，知道了啊，刘队长，来，你坐下啊！
2: 谢谢，
1: 来，
2: 啊，
1: 刘队长啊，有什么指示？
2: 哎呀，萨班书记，您可别这么说，

我是养羊专业户，我去买羊，哎，人家问我你妈是哪个地方的人，我说哎，我是大西村的，他们说哎，那么穷的地方你们咋搞的嘛，你们，哎呀，我娶老婆

0: 明白嫂子。别哭了，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算是明白了，也更感动了。你那么伤心，可还是同意萨乌尔书记把钱给拿出来了，不是吗？
1: 哎，我没有办法嘛，他当书记，你可说话要算数的嘛啊！我是他的老。

0: 区农业科学院请来的，他可是一位大专家呀，他的嫁接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特别过硬的，希望大家相信他，哎，你们就放心吧，啊，放心的跟他学，放心的跟他做啊。
1: 刘队长，你说的对，但是他自己嘛，对自己都不放心啊，哎，我们怎么放心呢，啊？
2: 就是嘛，哎呀，这家
1: 就是嘛，走走走走走，回家吃饭了啊！
0: 哎，
1: 吃
0: 饭了，走，哎，乡亲们，你们别走啊，乡亲们，哎，乡亲们，哎呀，萨万书记，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
3: 哎，我说什么呢？哎，我也没想到要看这么多，就为了街上这么个小树芽芽子。说街上就能长出比现在更多的好核桃，能卖更多的钱。
0: 哎呀，萨万书记，这种纸皮核桃的嫁接技术啊，现在呢都不算是什么新的了，全国好多地方啊都已经推广了，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0: 从陕西过来的。
1: 哎，你这个条案我要了，300块钱是不是？
0: 啊，不用300，给我个2000都成。
1: 哎，不行，300就是300。我是达西村的书记，叫沙味儿。
0: 啊，
1: 就是我没有带那么多钱，你跟我回家去拿。

0: 达西村不欢迎你这样的人。哎，你还装听不到吗？
1: 哎，还装聋了吗？
2: 装睡呢？
3: 装傻呢？
0: 哎，张师傅，东西收拾了吗？走吧，跟我走。
4: 好了，
0: 走。来来来，我帮你推啊。那个地方嘛不远，要是能坐公共汽车，用不了20分钟。没办法，我的钱嘛都在老婆手里呢。
4: 哎呦喂！

0: 这边再起来点。别顶着，
1: 有警察。
0: 放在这个地方。
2: 哎，好好好，
0: 都慢点，慢点。
3: 哎，哎，贝贝。
4: 喂。
3: 哎，看看，我给你买啥好东西了啊？
4: 哎，你不是去看孙子去了吗？
3: 嗯。
4: 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吗？你咋买了这么大的一个桌子吗？哎

0: 耶！哎，你疯掉了吗你？
1: 哎，不要叫这么大的声啊！哎，客人还在呢，你这。
0: 啊，就这个大桌子吗？
1: 调安。
0: 这个三百吗？喂，三百吗？
1: 哎，不要吵，不要吵！哎，过来，过来，过来！
0: 咋了嘛？
1: 你听我讲，
0: 你讲，你讲，
1: 听我讲
0: 嘛。哎呀。哎。

0: 哦，这个条案，很结实，很实用，我很满意啊，很高兴。这个吗？是300块钱啊，你拿好，谢谢你啊，谢谢。
1: 少子，三位书记，
2: 哎，你这是干啥的呢嘛？男人流汗流血不流泪。小伙子，不要这个样子啊！小伙子，这些天你也不要住旅店了，我弟弟有闲的房子呢，就在那边。一鸣，你过来一趟啊！我让侄子来带你。

0: 张开师傅。
1: 三万书记，你咋来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驻村工作队刘队长。
1: 刘队长好。
2: 你好。
0: 你给他们搭张桌子，能放电脑的那种，做好了吗？到村委会结账啊。

0: 一下子就把我领到你们家里，给我吃给我住，待我像亲人一样。
1: 哎，大西村的人不管哪个民族的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亲人。老话说得好，上天给我们的东西有一半是客人的，要是你

葡萄夹下的床板上，跟我们亲切交谈。最近你又讲到我们达西村的村训，口袋里要鼓囊囊，精神上要亮堂堂。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

0: 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今天的洗车指数三，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

0: 针对于这种看似很严重很大的活，是不是可以四两拨千斤，有的时候可以用很小的精力把它解决掉，少卿具不具备这种能力？
1: 您说的是

0: 5858。
1: 那今天正好直播的福利，就不跟着520一块吗？
2: 直播福利当然了，我们在2点到3点我们交通台的这个时间段，同时网上的直播也是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的德系车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例如维修保养钣金喷漆，加一些像治理烧机油修变速箱，一阶动力升级等等，只要您打电话400-618-5858，预约完毕，一周之内能进店，就可以享受到店以后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
3: 1976说，我朋友的奔驰 G55 驾驶员座椅的记忆怎么设置？现在反正设置不了。
2: 这个设置特别简单，座椅上

十几个工位，至少有六个工位全是这种漏水车，漏水车都从天窗漏的是最多的。那天窗漏的原因，第一是没有定期的疏通，第二就是年头长了5到6年以上，有些天窗的那个管有开裂的情况就会漏水，前部漏水会漏，从遮阳板附近会有水渍留下来，当发现这个有水渍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处理，不处理的话脚底下也都是水。如果是后部，一定建议这些 SUV 车型的，比如说 Q5 Q7 途锐这种后备箱，还 MPV 车型，像夏朗，这些车后备箱要经常打开看一看，不是把后备箱打开了，是盖打开，把地上那个铺的地毯也要掀起来看一眼，因为好多车主发现漏

夏天涉水的时候，水比如说淹到座椅下边的怎么办？及时处理，损失没多大。为啥？汽车的很多电子部件都是有防水功能的，就是说哪怕电脑你现在把它扔到水里，及时拿出来，及时抢救，及时把它拆开风干处理，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一旦说发现的特别晚，或者是已经知道漏水了，但一切功能依然很正常，等发现某些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已经腐蚀了，那个时候就处理就晚了。像这种情况也是，只是说座椅下边哪怕有五公分的水，下边一些电脑功能现在依然正常，及时拆开晾晒处理，电脑里边传感器里边线路里边插头里边这些水渍及时清除除干净，再做除锈处理，是没什么大影响，只是工时费还有时间这个损失而已。

0: 据非常精准的测量出来，一个好的底盘整备的施工，再加一个严谨的四轮定位，就能让这个整备完后的底盘能恢复到新车90%以上。
1: 嗯，
0: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来咨询。
2: 嗯呀，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吧，他是一辆19年的奔驰 GTR， 说平常啊，就那种平常的模式下怎么玩命踩啊，给油什么的，哎，这个温度都是正常的，
1: 变速箱，
2: 对，他说换成 S 加啊，就是运动型模式啊，按拨片加减档，说2000转的时候才换挡，这变速箱温度腾就上来，都报警。
0: 那查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变速箱的散热，变速箱油的散热是要靠发动机，它是分两种，第一种是靠风冷，说白了是跟水箱在一起，就是水箱的散热同时也会降低变速箱的油温，它会有一个变速箱的这个散热器，跟防冻液的水路是相通的，它如果说到夏天没有做及时的清洁，因为散热不好，在大负荷的情况下，变速箱油温会过高。第二种情况，换过变速箱油，但是找换油的地方比较水，就是油加多了。我们之前碰到一台变速箱，只要一上高速一开，油温就高，室里开怎么都没事儿。我跟车主，我也不信这些，我拿着电脑插到车上，车主就开，说大概开20分钟左右，一上高速120，开一会儿油温就上来了。我就跟车主接着电脑去试，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上高速油温从比如说正常的油温在100摄氏度左右一路往高走，走到一定的程度变速箱就应急了。回来了，我说你近期干过啥？他说换过变速箱油。我说油品质这一块先不用担心，我们先看看油位高和低。我们就拿了一个，拿一工具检测变速箱的油位，把这个加油螺丝打开，着着车左右档位挂一遍，拧开这个油，低的是正常的，他那个一打开唰就往，我说这个油加多了，等于我们是先用一个容器给它接出来，正常那车我们换油的话是5升左右，结果放出来是多少？11升
1: 啊，
0: 等于旧油没放，直接加新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加上那么多，2倍的油。因为在高速的状态下，这油在里边没有变速箱零部件旋转的空间，阻力特别大，所以油温上升特别快。最后把油放完，重新加注完，啥事儿没了。所以就查这两块，第一

0: 1976说了，哟，汽车也有亨特了，我以为只有心脏监测有亨特，哥那叫 Holter。
1: 嗯，
0: 不是亨特啊，
1: 浩特，
0: 浩特那是浩特，就是测心脏那个。
1: 对
0: 啊，就24小时浩特。
2: 嗯，
1: 修车其实现在把很多的医疗技术都应用到了汽车里。
2: 对，听诊器，
1: 比如说我们用的内窥镜，我们那叫工业内窥镜。
2: 对，
1: 就是我们比如说用的肠镜了、胃镜了，它也是有一个软管伸到胃里边看胃里情况。我们汽车上就是用到。碳气缸里了一些看不到的地方也会用到工业内窥镜、
0: 哦、
1: 非常有意思。我第一次看牙医的时候，我发现他拿出一个10公分左右的一个小扳子，就是装牙的时候一拧嘎巴嘎巴响。我说这个我认识，这叫扭矩扳手。
0: 嘿，
1: 在汽车拧很多精密螺丝用到它，都会用到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依旧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请您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为大伙的德系车来进行服务。联系的方法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那上一节呢，我们聊了很多啊，包括像变速箱啊、发动机啊，我们从亨特聊到了浩特啊。这一节也依旧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1663，这问题就问的挺好，少卿。他说以前我好像也咨询过，就是把机器盖打开，里边不是有电瓶吗？以前那个电瓶都是加水的，问我可不可以买原液，完了呢水亏了不亏了，我就自己加点，这样我不就永远不用换电瓶了吗？
3: 那这肯定是老司机了，只有老司机知道过去的电瓶它不是免维护的，上面有个上盖能打开，里边的这个我们叫电解液，电解液是稀硫酸，那个不要用手去接触，因为接触的话会对手对衣服都会有腐蚀，那里边的液如果亏的话一般是加蒸馏水。那现在已经很多年了，用的都叫免维护蓄电池，所谓的免维护蓄电池它不会亏液的，就是不存在养护这一说了啊。现在几乎所有的车用的都是，只要是铅酸蓄电池用的都是免维护的。这块您不需要担心了。
2: 来吧，帮助一下这位1054，说我是斯柯达明锐3:1发动机的怠速偶尔不稳，那表针呢会突然低突然高，你觉得这个有大问题吗？
3: 发动机的怠速不稳，如果伴随着发动机有抖动有震动，那这个怠速不稳有可能是节气门脏了，或者是发动机的进气系统有漏气，怠速就会出现不稳的这个症状。回头您把这两块查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发动机一点都不抖，只有转速表有些小幅的波动，那个没事，只要发动机真正的不抖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2: 这位1184说宝马 GT535很好的车，12年的，轮胎用普通的不用防爆的，您觉得行吗？
3: 行啊，关键是用了普通胎以后万一扎了漏气了，原车那个叫缺气保用胎，这个轮胎的设计就是为了没有备胎而设计的，当轮胎发生了亏气爆胎，这个轮胎的胎壁特别厚，即使没有气的状态下也能支撑这个车能够继续行驶，这个是关键。如果换了普通胎，那您就只能呼叫救援了。
2: 还有7939说奔驰的2021款 C260L 停车熄火之后发动机继续工作15分钟，呜呜呜呜就那样。

0: 大的杂质，由摩擦片、齿轮、制动鼓这些摩擦下来的金属碎屑，一部分会被磁铁吸附，一部分会被滤芯过滤，特别小的、特别细的这种杂质会随着油一直循环，久而久之会影响变速箱的使用寿命。我们建议不管是手动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 AT 变速箱，一定要6万公里定期换油，这变速箱基本没个坏。
1: 是，这就跟床单似的，你说床单不洗能不能睡一辈子？也能，但最好还是洗洗，对吧？
2: 这容易掉色。
0: 我过去没结婚以前，我不洗，但我有方法翻面。
2: 哎呦，
0: 翻面翻完了，如果比这边再脏了，再翻回去。
2: 我以为你要买个罩呢。
0: 但是经常得抹小药膏。
1: 对。
2: 来，说说轮胎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S 他就说了，奔驰的 GLC， 配送的补胎充气泵，说里面好像还有一个补胎液，因为现在都有没有。

0: 人还抖。
1: 嗯，
0: 那只是应急使用的东西，所以当您这么使用过以后，我们这个轮胎扒下来，发现那胶根本就清理不出去。嗯，只能换轮胎。
2: 就是他这个设计啊，肯定是这外国设计师，
1: 嗯，
2: 人家他们外国那荒郊野外的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好百公里，嗯，
0: 能救命，
2: 嗯，啊，没人啊。咱们中国现在多厉害，这服务，嗯，
0: 遍地都是，
2: 对吧？
0: 不太，
2: 但凡你一撞车，用不了一分钟就来人，
1: 是，
0: 对，
1: 而且得抢，
0: 而且还抢，这个就是因为修理行业第一网点太多了，第二。确实信息发达了以后，当哪个地方发生事故，真是第一时间有直接就上路去抢车去了，
2: 对，
0: 上我那儿去修吧。
2: 对，哎，我发现啊，就是这个汽车坏掉以后或者发生事故就有去抢活的。我发现现在电瓶车要是坏在路上，比如扎胎呀，没电呀，
1: 啊，
2: 还有电瓶车救电瓶车的
1: 啊，
2: 也特快，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着这些人。
0: 他有这个什么专门的叫应急充电的，就有人干的就是这个项目，
2: 那
0: 专门针对很多新能源车，比如说跑着本来要回家了，结果又一个事儿跑出去，结果回不来了，
2: 啊，嗯，
0: 半道没电了。这种应急充电打电话会比平时的充电站要贵一些，因为人家又背着电池，又人又开着车到现场给你来补电，比如说能给你补个70%-80%，再让你开回家去，这个是有单独的服务费的。
2: 对，各村有各村高招，但咱可能不骑电动车，咱也不知道哪能找着这些，是吧？
1: 是
2: 手艺人。
1: 哎，来帮朋友选个车吧，7939。7939，他说一会儿让少卿说一下少卿的工作地址

0: 便宜了，直接买来直接卖都挣钱，结果只开了一年砸手里了，因为新车掉价10万，二手车至少要掉价5万、
1: 嗯、
0: 就这个原理。买二手车一定要看车况，车况好值得用，回来了以后投入少，花钱少，而且问题还少。但是图便宜的话，买到了问题车，那到回来以后一直修一直修，
1: 嗯，
0: 又花时间又花钱，很划不来。
2: 好，嗯，大伙儿的问题还挺多，说我们2013年的帕萨特尊荣 1.0

0: 还有一个是燃烧式积碳，那个用内窥镜拆火花塞，只要一看里边积碳多了，清完了这车马上会有一个变化，就是尾气会比之前会干净很多，没有那臭味，没有汽油味了。第二，动力也会马上变好。
1: 嗯，
0: 前提是先检查后维修，检查的积碳多清一下就有效，检查本身没什么积碳，清完了就没效果。
1: 嗯，今天问变速箱的太多了，是买车的时候销售都给大家喝了迷魂汤了吗？
2: 没有，都赶上这波了。
1: 啊，都说用不用换。你比如说这位17款宝马525六万公里变速箱油大概多少钱？绍兴也顺便说一下优惠吧。
0: 嗯，17年的宝马525用的是采埃孚的变速箱，而且我们这个变速箱油是我们有采埃孚的官方授权，那这么着意味着我们的变速箱油性价比会更高，大概变速箱油加滤芯加工时费，大概换一个这个变速箱油2000多块钱，我们建议也是6万1换。有需要的话，北京我们一共4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左，电话是400-618-5858。在我们直播的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有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德系车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只要预约了就可以享受静电，400-618-5858。这个优惠呢只限于我们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过了这个时间抱歉，预约无效，就是这个优惠无效。
1: 好，阿斌说我是24款的奥迪 A6， 他这个 A6 变速箱是双离合的吗？
0: 24款的一定是啊。
1: 然后他说我想换一个采埃孚的8AT， 不行。
0: 哎呀，这24款，那您还不如直接买个奥迪 A8、奥迪 Q7， 那个原车就是采埃孚啊。就说原车已经是双离合，换它没有这个车型匹配的变速箱。
1: 嗯，
0: 而且这个年头的双离合变速箱，它的故障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1: 对，
0: 没有必要有这个顾虑。
1: 嗯，刚才这位说完了。刚才在楼下刮了一个车啊，是一个宝马740，还是原厂的双色。
0: 哇，
1: 这个能喷吗？
2: 能，
0: 它的双色是上半段一个颜色，下半段一个颜色。这种双色，只要刮的是下半段，一般喷的话，它是有接口的。
2: 对，
0: 只喷下半段就可以。
2: 你别把人中间那段刮了。
1: 那要是真的上下半场都有怎么办？
2: 建议贴膜。
0: 可以走保险，像这种，宝马如果是对方的车主执意要上4S店修的话，这一块漆不会低于2500。
2: 嗯，
0: 这一块漆有钣金的话，还要单独加，走保险能避免这些纠纷嘛？
1: 哦，好，
2: 来来来，选个车啊，他说想买一辆就是上一代的二手七系，啊，21年的、22年的。嗯，不知道这个车毛病多不多，好修吗？
0: 故障率来说 ，BBA 的故障率，我们修这么多年，我们感觉故障率本身都差不多，而且21、22年的性价比超高。
2: 嗯，
0: 现在的宝马车，我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去挑一，就是质量把关，不是价格，质量把关。一个七系只开1000公里，几乎相当于新车了，50来万。就落地，
2: 这740吗？745，
0: 740，机器50来万的价格就能落地，过去只能是买到5系，
1: 那是百万豪车呀。
2: 是，
0: 对，
2: 是
0: 现在的新车，关键我一问新车价60来万，所以1000公里50来万也正常。
1: 嗯，
0: 关键是省个购置税，新车的车价还能省一点。
1: 嗯，
0: 那21年、22年的这个车，宝马二手车，我看了市场这个价格。二手的价格是最不坚挺的，在 BBA 里，
1: 嗯，
2: 对，
0: 所以你买的话，性价比一定是很合适的。
1: 因为新宝马降的太多了，
2: 对
1: 啊，太多了。
2: 对，
1: 这位说少卿师傅您好，我的车20000公里，什么车没说，反正就是经常跑高速啊，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高速上，动力啊、油耗啊没啥问题。我想问问，我用清理清理积碳吗？
0: 经常跑高速的车真没必要。为什么？我们这儿你看有几个车主给我上了一课啊。第一是经常跑山东、内蒙、山西，他是真能开那车，一年就能开5-6万，那个都快赶上出租车了。而且这个车他20万的时候，我说他问我要不要清积碳，我说20万德系车不可能积碳少了。结果我们拆开又给人免费合上了，
1: 没有
0: 拆开一点都没有，这个给我上了一课。

0: 二一个有一个 A 六，他也是经常北京、雄安、北，反正就河北，这个天天都是高速。那个车18万拆开也是免费又给合上了，没一点积碳没有。而且正常的在市区开的车，你看夸张点的四驱，在市区里边开6万，拆开了好多积碳。
1: 嗯，
0: 那个18万、20万拆开一点积碳没有。
2: 还是那句话，车就得造的。
1: 对，
0: 德系车就是高速车，经常跑高速，一定对车好。
2: OK OK， 继续这个简单啊，说 EA211 发动机的大众 Polo 换一个正时皮带多少钱？
0: 大概大几百块钱吧，详细的价格你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提前预约一下，可以全谈九折，您可以咨询一下具体的价格。
2: 嗯，这有一个少卿的铁杆粉丝啊，7939说刚才呢已经打电话了啊，和少卿五方桥的这个谢超宇啊取得联系了，
0: 店长
2: 啊已经联系上了，他说那个谢谢啊，谢谢，我是您的铁杆粉丝，
1: 嗯，
0: 也感谢您的支持。
1: 嗯，恩总说防爆胎真的是救过我一次，说我在山里过了一个坎，速度有点快，直接就干爆胎了，直接就施压了，幸亏不太远，慢慢悠悠的开到了某地儿，把我这车的轮胎给换了，还是得换防爆胎。
0: 嗯，这种防爆胎目前在德系车用的越来越多，为什么？第一，德系车高速车一旦爆胎的话，我们的方向可能瞬间会有失控的情况，所以现在的防爆胎它都不是特别厚，胎壁都特别薄，薄好处是爆胎以后车身倾斜的角度特别小，第二能继续往前开，但坏处也有，过减速带车速太快的话，就哪怕是过个减速带车速特别快都容易爆。
2: 嗯，这就让我想起了那个共享单车，
1: 人实心儿轱
2: 啊，你说实心儿的这个能不能挪到汽车上呢？就永远不会有扎胎这一说。
0: 单车的重量，它的重量在那儿，汽车的重量好多都是在2吨左右，1.7吨、1.8吨。
2: 哦，
0: 那个重量实心儿胎，我怕您颠的腰受不了。
2: 但是反向说，
1: 嗯，
2: 因为共享单车那，你别弄得忒实诚。对吧，靴纹软乎点，骑起来它还有点一定，
1: 所以啊现在人家把座椅就变得很暄乎了、
2: 哦、
1: 包括座椅的暄乎厚度的同时，座椅底下还带了弹簧，
2: 嗯，
1: 就它就让你觉得相比之下可以好一点，
2: 真的，要不然走井盖多的道真的个挺
1: 当当
2: 个挺
0: 我每次在市里我经常骑那共享单车，那真是过个大沟大坎，你把屁股抬起来颠的脚都疼它没有任何的弹性，
2: 对、
1: 啊、那是
2: 它就为了维修嘛，
1: 人家是为了让你最后2公里的、
0: 嗯、
1: 你非得从台里骑到五方，那是远了，
0: 那么多的共享单车如果是跟普通自行车轮胎一样，那得天天多少人去打气、啊、
1: 哎，
2: 炸，
1: 这是个生意啊
2: 这位3081啊，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他说快到雨季了，店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或者减少前风挡啊、副驾驶啊这个玻璃看不清起雾的方法？
0: 嗯，减少起雾的方法是大多是在于这个操作，你看如果是我们用物理的除雾的方法，就是在玻璃上涂抹一些叫玻璃的防雾喷剂，但更多的是操作，在夏天就不要，尤其是在湿度特别大的情况，刚下完雨还正在下雨的时候，不要用内循环，只要一用内循环你会发现玻璃上特别容易起雾，
1: 嗯，
0: 经常开外循环，尤其湿度大的时候玻璃上就不会起雾。
1: 嗯，这位说我是一辆大众的途昂，副驾驶座椅前后调不了了，自己换开关，还是没解决问题，咋办？
0: 如果只是说向前调不了，但能往后调，那是一个电机，说白坏的是开关，前后都调不了，要检查电机的线路，还有开关的线路，还有电机本身。
1: 嗯，
2: 但是他疑惑的就是什么左右啊、嗯、前后都能调，就是上下，
0: 因为左右上下比如靠背这些不是一个电机控制的、
2: 哦、
0: 前和后一个电机，靠背的前和后也一个电机、
1: 嗯、
0: 上下也是一个电机、嗯、就是反方向的两个角度它用的是一个电机的正转还有倒转实现的、
1: 哦、
2: 这又说回到咱刚才说那辉腾的那座椅了、
1: 嗯、
2: 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你就搜辉腾座椅拆装里边你看看，哎呦妈，比人体我觉得都复杂。
1: 嗯嗯嗯、
2: 啊、
1: 嗯，来吧，最后还有一分半钟再说说咱们那儿的直播福利啊、
0: 嗯、
1: 包括咱们的地址啊、嗯、
0: 直播福利是我们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送出的。此时此刻，如果您在看直播，那只要您打电话400-618-5858，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不管是维修保养、做大保养、治烧机油、修变速箱、做一阶动力升级，都可以打这个400-618-5858这个电话。只要预约成功了，就可以享受进店以后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北京四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佐。西北望是我们去年的4月份刚开的店，现在刚满一年。如果在海淀区西北望附近的，您可以直接联系这家店就可以，都是直营店。
2: 电话稍听再说一下，
0: 电话是400-618-5858。
2: 天下说，现在在外边市场上买的电瓶啊，一般电量都大概在85%左右，这正常吗？很正常。
0: 因为好多的电瓶是库存的，它在店里边可能放了有1-2个月、
1: 嗯、
0: 静态的存放，哪怕是没装到车上，没有电瓶装头上没接任何东西，电流也是有损耗的、嗯、所以我们一般的做法是经常给这个新电蓄电池充电。
2: 2015年的高尔夫12万公里开着没啥问题，正时皮带必须要换吗？对，
0: 只有 EA211这个发动机它是正时皮带的需要换，其他车型几乎都是链条不需要更换。
2: 好，今天的所有问题基本上啊都给大家回答完毕了，再一次谢谢绍兴专家。那如果线下有什么事儿啊，大家呢就记着每周二或者每周三的啊2点到3点这段时间呢打电话预约会有一个折扣啊，大家记着他的电话是400-618-5858。再次谢谢绍兴，今天的服务热线王维林鹤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2点我们再会。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啊，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5: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把寻常日子写成文章。

0: 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住成了故乡。离开后回望，谁用纸笔将北京化作永恒，留下来扎根，谁又在烟火气中品味人生。动听天下系列节目，他们笔下的北京。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在今天节目的主角登场以前，我想先给您讲一个小故事。故事发生在1926年，地点呢，则是在北京。在前门外梅市街的智美斋饭庄，这个饭馆今天还在。这一天，饭馆跑堂的伙计正站在门口迎客，忽然间进来一位西装笔挺的客人，这一看就是刚从正阳门火车站下车。只见这客人进门以后也不用伙计多招呼，上来就点菜，点的什么呢？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爆肚，而且是一口气点了三份，让店家分别用水爆、盐爆和油爆的方法来做。三份爆肚上桌，这位客人风卷残云，之后又叫了一个清油饼外加一碗烩两鸡丝，也被他吃得分毫不剩。这才见他从容起身结账，大摇大摆地离开。这位在智美斋一口气连炫三份爆肚的客人不是旁人，正是著名的作家梁实秋。在他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回忆到，那时候他刚好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海外的三年时光里，他最怀念的家乡菜便是爆肚。所以在回国抵达北京之后，他都来不及回家，就先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直接跑到智美斋一饱口腹

我的口水都快被勾出来了。如果提到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作家梁实秋，或许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特别长，满打满算不过20来年，可是在他之后漫长的人生中，不论身处何地，他心中最挂念的始终都是北京这座城市。他对北京的爱无疑是最深沉的，他爱这里的吃食、城市街道、风土人情乃至一切。那么在他的笔下，北京他只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这座城市却为何成为他一生的怀念呢？他对于北京城无尽的喜爱与他的哪位家庭成员息息相关呢？他笔下的北京美食到底有多好吃？他又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幽默感，将对北京的批评转为诙谐的调侃？动听天下，田阳为您带来梁实秋与他笔下的北京味道。我们刚才提到，梁实秋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不过20多年，而这2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又主要集中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03年的腊月初八，梁实秋出生在北京东城勾栏胡同的一所大宅院里。这条街道在辛亥革命以后改名叫内务部街，并且以这个新名字一直沿用到了现在。梁家祖上其实是浙江杭州人，直到梁实秋的父亲这一辈才落户到了北京。在当年的北京，梁家算是一般的城市中产阶级，住着有30多间瓦房的大宅院，日常生活衣食无忧。只不过在辛亥革命前后，梁家已经开始走了下坡路。到了1912年的时候，驻扎在北京的军阀曹锟的部队发生哗变，乱兵一路打砸抢烧，梁家在这场动乱中也未能幸免。从那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越发困顿了。尽管生活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家里的气氛却非常和睦，而这种和睦全仰仗了梁实秋的母亲沈氏。梁实秋兄弟姐妹11人，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祖父祖母。按照中国传统大家庭的习惯，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身为家中女主人的母亲沈氏来打理，这使得沈氏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家庭琐事占据。可即便如此，母亲依然能把一切都操持得井井有条，还能保证家庭中的和睦和谐。可以这么说，母亲的许多身体力行的做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梁实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性格与价值观。除了母亲的影响外，梁实秋早年在北京的读书经历无疑也塑造了他的性格。前面我们提到，梁实秋出生于1903年，那个时候统治国家的还是清政府。尽管当时梁家经济状况已经没有那么乐观，但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还是很舍得投入的。梁实秋和哥哥最初念的是北京数一数二的新式私立学校陶氏学堂，这是清朝末期著名的权贵端方花钱开办的西式学校。等到辛亥革命清政府倒台之后，梁家的兄弟几个又转入了京师公立第三小学，继续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梁实秋从小学毕业后又顺利考入了北京著名的清华学校。那个时候的清华主要还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存在，进入这里读书的学生们大都也是以去美国留学为目标的，梁实秋当然也不例外。1923年，他从清华毕业，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读书，就此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北京。在此之后的梁实秋辗转于各地，他先是在美国读书，1926年拿到硕士学位后返回中国。不过他只在北京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便南下去了东南大学、青岛大学等地任教。直到1934年他接任北京大学阔别多年的家乡。可是他在北京的这段任教时间也不算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梁实秋孤身一人前往大后方长沙、汉口，直到重庆。要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

0: 了以后，梁实秋一家才重新回到了北平。然而这一次他在北平居住的时间也没有很长，48年他又被聘任为中山大学教授，他便又去了广州。在此之后他又跟随学校前往台湾，从此便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如果我们单看梁实秋的生平简历，会发现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特别长。然而如果我们去读他的文字，又会发现他对于北京有着无比深切的爱。生活时间短却热爱无比深，那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在于梁实秋在北平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童年和少年时光会塑造我们的性格、喜好以及后半生的许多习惯。这一时期经历过的种种美好也会给我们的后半生带来许多正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梁实秋在北平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无疑是非常美好的。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这种美好里，他的母亲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多年以后，梁实秋无论辗转何地，只要想到北平，就很容易联想起家和母亲。而母亲与家庭中的这种温暖，又会投射到这座城市之上，为这里染上一层金色的温柔的光环。在很多年以后，梁实秋曾经撰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想我的母亲》。在其中，他用这样的文字回忆了和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点滴滴。
1: 我同胞兄弟姐妹11人，母亲的蓄郁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四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叽叽喳喳的笑语不停，便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栾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取出一个大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一下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

0: 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鱼鲜或其他难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做。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14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疼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1: 童年和少年时光除了会塑造我们人生中的许多习惯喜好。

0: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共识，觉得在写美食的作家中，梁实秋无疑是可以名列前茅的。他曾经写过很多关于吃的精美文字，而在这些文字中，关于北京的美食又占了很大的篇幅。他写过的北京美食包括烧鸭，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烤鸭、豆汁儿、烧饼、油条、烤羊肉、栗子、酸梅汤、糖葫芦、面茶等等。对了，还有咱们开篇提到的爆肚。另外，梁实秋在后来的写作中，即便提到的某种食物不是北京特产，可是但凡能找到这种食物与北京的一点联系，他也总会忍不住联想到北京城。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酱菜》。从名字我们能知道，这文章说的是中国人喜爱的酱菜或者咸菜。文章由他和一位老友的聊天开头，这位老友是保定人，大家或许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叫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酱菜春不老。梁实秋就从吐槽保定酱菜太咸开始，但很快就转入了对北平酱菜的吹捧上。
1: 北平的酱菜妙在不太咸，同时又不太甜。粮食店的六必居，因为匾额是严嵩写的，三个大字确实写得好，格外的有号召力。多少人跑老远的路去买他的酱菜。我个人的经验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铁门也有一家酱园，名震遐迩，也没有什么特殊。倒是金鱼胡同市场对面的天意顺离我家近，货色新鲜。酱菜的花样虽多，要以甜酱萝卜为百吃不厌的正宗。这种萝卜细长至美，以致酱菜恰到好处。他出的萝卜嫌水分太多，质地不够坚实，酱出来便不够脆，不禁咀嚼。可见一切名产固有赖于手艺，实则材料更为重要。甘露做螺丝状，清脆可口，是别处所没有的。
0: 试想一下，如果您是一位没到过北京、没吃过酱菜的朋友，听了这样的描述，您会不会食指大动，想要来亲口尝一尝呢？梁实秋善于写食物是很有名的，而在善于写北京的食物这一点上，或许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大家或许都知道，北京有一种北京人很喜欢而外地人大都接受不了的饮料，哎，没错，那就是豆汁儿。这种饮料在梁实秋的笔下是以这样一种姿态登场的。
1: 在北平喝豆汁儿，也是以北平城外乡间没有人喝豆汁儿。制作豆汁儿的原料是用以喂猪的，但是这种原料加水熬煮却成了城里人个个欢喜的食物。而且这与阶级无关，卖力气的苦哈哈一脸自泥儿，坐小板凳围着豆汁儿挑子啃豆腐丝儿卷大饼，喝豆汁儿就咸菜，固然是自得其乐。府门头的姑娘哥们不便在街头巷尾公开露面，和穷苦的平民混在一起喝豆汁儿，也会派底下人或是老妈子拿砂锅去买回家里重新加热，大喝特喝，而且不会忘记带回一点那挑子上特备的辣咸菜。家里尽管有上好的酱菜，不管用，非那个廉价的大腌萝卜丝儿拌的咸菜不够味儿。口有同事，不分贫富老少男女。豆汁儿之妙，一在酸，酸中带馊腐的怪味儿。

0: 在这儿我还是得奉劝各位一句，如果您之前确实没有喝过豆汁儿，尝试的时候还请一定谨慎行事。爱北京了，以至于他离开古都多年后，哪怕是这座城市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也依然会引起他深深的思念。他并不会否认这些缺点的存在，只不过会用自己幽默诙谐的文字，将对缺点的批评化为一种柔和的调侃。这里又有哪些典型？熟悉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北京城打从元朝修建的时候起，城市的规划就讲究一个错落有致，所有的街道都凸显一个横平竖直。然而在经过了元明清三朝之后，一些早期城市建设中的问题渐渐被放大，以至于对后世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比如说，过去北京的街道路况不佳，刮风时暴土扬尘，下雨时泥泞不堪，经常会影响人们的出行。对于北京这样的道路，梁实秋在他的散文《北平的街道》中是这样调侃的：
1: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阶泥，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也有人说，下雨时像大漠河，刮风时像大香炉，一形容尽致。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0: 事实上，梁实秋不光会调侃北京的路况，对于我们这里复杂的街道或是胡同的名字，他也会调侃。同样是在那篇《北平的街道》里，他是这样写的：
1: 北平街道的名字大部分都有风趣，宽的叫宽街，窄的叫夹道，斜的叫斜街，短的有一尺大街，方的有棋盘街，曲折的有八道弯九道弯，新辟的叫新开路，狭隘的叫小街子，低下的叫下洼子，细长的叫豆子眼胡同。在许多因历史严格的关系，意义已经不存在，例如琉璃厂已不再烧琉璃瓦，而变成输液集中地，肉市已不卖肉，米市胡同已不卖米，煤市街已不卖煤，博哥市已无博哥，钢瓦厂已无钢瓦，米粮库已无粮库。更有些路名称稍显礼俗，其实礼俗也有礼俗的风味，不知哪位近身大人自命风雅，擅自改为雅逊一些的名字，豆腐巷改为多福巷，小脚胡同改为小轿胡同，劈叉胡同改为劈柴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羊宜宾胡同，裤子胡同改为裤子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
0: 1949年以后，梁实秋去了台湾，此后的30多年里，他再也没能够踏上故乡的土地，直到他以84岁的高龄在台北病，尽管阔别了北京几十载，始终没有断绝这种喜爱与思念，最终又化作了他写下的诸多文字。在他笔下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用他细腻的笔法，将这座城市里的美食、街巷、年景和人情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烟火气与历史韵味的古都之中，同时也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位阔别故土的作家对于家乡的深切回望与无尽的怀想。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

0: 马桥南方亮马。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4: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7: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8: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9: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4: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0: 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

0: 反正我在医疗队，我别的不怕，我就怕半夜敲门，半夜敲门都是产科，那可真的害怕。我每次得奖回来，我都掉眼泪。我想我妈要是知道，我多高兴啊！这母亲这么不容易。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北京中医院96岁的国医大师柴松岩老人的讲述。18岁那年，柴松岩拜在中医伤寒大师陈慎吾门下，直到今天，他与中医结缘已经整整78年了。有人统计，他看过的病人已不下100万，闭经、不孕、卵巢早衰、多囊卵巢，几乎所有的妇科疑难杂症都难不倒他。我们将推开时光之门，走进这位老人的传奇人生，那里有波澜壮阔的时代印记，更有流淌在脉搏里的医者温情。
0: 我实际出生是在29年嘛，出生在辽阳，很早我父亲就没有了，就跟着母亲住在姥姥家，衣食没有问题，温情一般吧，所以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的母亲很不容易，30岁守寡，我父亲32岁脑膜炎，所以我学医以后，一到春天脑膜炎那个多发期的时候，我心里就哆嗦，那时候无知啊，不懂啊。
1: 那份失去至亲的阴霾，像辽阳城上空的浓云，久久笼罩着他的童年，而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更让年少的他在迷茫中追问。脚下的土地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过往？
0: 历史背景是伪满的，所以我们上学呢都是过去讲叫奴化教育，不让你知道你国家的背景。那时候也小也迷茫，等到念到日本的女子中学，沈阳那么大一个城市，就3个女中，一个女中只收80个人，我那时候在女二中，4年就毕业，正好4年头的时候，就815，4、5年嘛，最后就考进入那个辽宁师专，也不懂，反正听说当老师将来待遇好，不交学费。那时候家里头，我母亲没有经济来源，就考上了。
1: 这本应是柴松岩追逐梦想的起点。然而一场反贪游行却改写了他的命运轨迹，但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为勇敢者开启新的大门。柴松岩在人生的岔路口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邂逅。
0: 可能念到1年左右

0: 左右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听说他贪污了，我那阵儿不懂啊，那大同学去游行嘛，我也跟着去了，去了几个人，后来他又来一个变相的重新考试，凡是参加游行的他都给你异业，就不要你了，我这异业证书还有呢，那时候我可能都17了，这个时候就跟同学，他有奶奶什么在北京嘛，就跟他们就出来了。
1: 离开师专的日子像漂泊在雾中的船，直到东单月河寺小学的那位刘老师为柴松岩牵起了与中医的红线。
0: 出来以后你总得有生活呀，后来就在我们东单有个月河寺小学，月河寺是个庙，它是个小学，公立小学，就认识一位老师，是姓刘，很好对我，这就介绍我去上陈胜武陈老师那儿学中医。
2: 陈胜武老师、
0: 对，后来跟陈老师学就学古籍了，四部经典嘛，很幸运，等到50年12月咱们国家就是考取中医嘛，我那年是20岁考上了，考上了以后还跟陈老师出门诊，老师也不要学费。
1: 1951年，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中学西研究班向他敞开大门。5年的淬炼，让他既懂《伤寒论》的辩证，也通晓现代医学的逻辑。这段经历如同一剂固本汤，为他的医学生涯筑牢了根基。
0: 等到51年，中央办公厅就有一个通知，就正式的中医，30岁以下的。有高中同等学历的我都符合，就可以考北大。北大的呢是咱们全国这几十年真正的正式的中学系就这一班，到现在也没有招60个人，一共考了3回就招43个人，北京市取4名嘛，我也考上，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正规的就进入了学医的这个道路。后来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严仁英，后来老师就是吴杰平。那个时候上学，每个月给400斤小米，给你43个人，所以国家确实是给了很多支持和照顾。那一般100多人呢就上课，到最后我们43个人5年制49门课，好像我到57年嘛毕业的时候就剩了36个人。
2: 读不下来是吗？
0: 没跟上所以在北医这段吧，对我来讲应该说人生是非常大的一种机遇。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1: 学有所成的柴松岩对中医有着自己独到且深刻的见解，他深知中医的博大精深，主张打破学派的界限，博采众长，将中医与西医的优势相结合。在职业方向的选择上，他将目光坚定地投向了妇科领域。
0: 平时跟老师出门诊，也见到一些妇科病人，中医在调整方面是应该说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当时到卫生局报道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学妇科，说那行。
1: 初出茅庐的柴松岩也曾在深夜面对妇科急诊时手心冒汗。1958年，琉璃河的那个深夜，病人奄奄一息的模样，成了他从医80年里最深刻的印记。医者的成长，从来都是在与死神的拔河中一点点攥紧希望。
0: 我记得我58年下医了。

0: 到队的时候，
1: 嗯，
0: 那是头一个接手的病人，是在六里河出门诊的，正好在交道镇。那是早晨，因为春天那都是泥呀，他们走路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你必须在没化的时候才能来。拿着笸箩抬来一个人，叫何吕，是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不能坐大车，大车一逛呢就怕死了。病人来了以后是第六胎。自己生的产到土炕上，估计是感染了。后来到现在两个来月，肚子那脓那个子宫不回，还像五个月怀孕了似的。这孩子当时生下来就死了，就奄奄一息了吧。后来我那这二十几岁独当一面，那你也得撑着，这可怎么办呢？我说那就开吧。
1: 嗯，
0: 我记得黄芪开了三钱，是现在的。是十颗，其他也是一些利毒的那药。开完了以后没底呀，等到第三天，我跟我们那护士长坐在土炕上，他在我这头，他问我说，那病人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说我没有底呀，正好敲门。后来说见好啊，吃了那药以后底下就一响，脓就流出来了。现在病人好极了，能坐着了。哎呀，我们俩赶紧都坐起来，说这赶紧跟人家走。反正我在医疗队，我别的不怕，我就怕半夜敲门。半夜敲门都是产科，可真的害怕。你说棘手就是这个。
2: 门诊牌上写着八点开诊，柴松岩的身影却总在七点多就出。

0: 成为他探寻病症根源的重要突破口。
1: 巨乳症那是怀孕三个月，是保底的一个人，她跟她婆婆生气，一下子就乳房就长起来了，只能拿被子落起来半卧这样靠着睡觉，躺不下了。后来我回来以后，我说你找找马大夫去，什么你都想治，这你也治了，甩一下跟他走了。那没事，都是同学，他是西医大夫，西医外科大夫。我还也不死心，他那乳房上头那个大理纹比生孩子那肚皮都撑的那个条条条条的。我说那我看看你舌像吧，看见问题了。他舌根的时候有一块像铜钱那么大，一点光都没有，一点皮胎都没有。这个就通过这个舌像，我按照舌像来处理的。五天那个药可能是5块钱，这个病人就能躺下了，乳房就回缩。从那以后我就认舌像，我看病一定要看舌。
0: 常用于治疗非疾病因素引起的月经量过多、经期延长等出血问题的保宫止血颗粒，就是柴松盐的智慧结晶。然而面对名利的诱惑，柴松盐始终保持着医者的淡泊与纯粹，一心只为医学事业无私奉献。
1: 你像那个保宫止血颗粒，我可以面对社会，那是我的房子。我一分钱没拿过他的，进医保将近20年了。我们刘院长问过他那经理，你跟我们老太太多少钱，他说没给过。
0: 对于金钱柴老无所求，但是对于医学传承这一重任，他深知其意义深远。外孙女童庆目前是北京中医院的妇科主任，也是他的传承人，柴老对童庆寄予了殷切厚望。
1: 我对他期望也很大，我不想他如何挣多少钱呢，多么辉煌啊，我觉得要做一个正正派派的人。
2: 但是您希望他传承您的这个学术？
1: 那应该。
3: 童庆自幼在姥姥家便浸润于中医氛围中，姥姥姥爷行医，患者往来不断，儿时的经历像颗种子在他心底扎根，命运丝线悄然缠绕，为他踏上中医路早早埋下伏笔。
2: 从小啊，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我姥姥家长大的。很多患者啊，有的时候也会到家里头来，包括我姥爷也是医生，就耳濡目染，会看他们怎么去给人家号脉呀，看舌头呀，有的时候呢也会学着大人的样子，说啊，看看舌头，号号脉啊，开个风，就是这种模仿吧。然后大概上小学左右的时候，别的小孩基本上那个时候大人就会教他们去背一些古诗词啊，唐诗啊，然后我的姥姥呢就会教我去背药性赋啊，诸药赋性此类最寒，什么细嚼解会心热，羚羊球无肺肝。所以我呢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了这个中医。再大了以后呢，就基本上是快到上大学的时候，在选专业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4: 对，很大的选择。
2: 对，那个时候家里头人呢，就是，几种建议，一种呢就是啊可以学医传承，另外呢，像我母亲吧，就特别愿意呢去学一些当时比较热门的专业。另外那个时候成绩还不错，啊，还是愿意去啊，奔着清北努努力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姥姥就把我叫到她身边，偷偷地跟我说，说我愿意你呢还是学医，说学医啊可以帮到更多的人。说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想到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所以也就是这句话真的打动了我，最后是我自己决定我就选择这个专业。
3: 从医20载，童庆紧跟时代步伐，在临床中积极践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这背后离不开姥姥柴松盐先进理念的深远影响。
2: 刚刚当医生的时候啊，很多情况下就

0: 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偷偷的给我姥姥打个电话，
1: 寻求一下，
0: 寻求一下帮助。可以说从现在来讲吧，因为我虽然是在中医院啊，中医的三甲医院，但实际上呢，我们所用的检查手段呀、治疗方法呀，也有很多的西医的内容。所以现在我们在临床来讲，大部分都是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模式，就是怎么来把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这些方法，怎么更好的把它融合在一起，这可能是我们作为现代的中医大夫的一个挑战。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4: 子孙奶奶、送子观音，这些美誉背后是柴松岩对女性健康的深耕。北京中医院生殖中心的筹建正延续着他的理念，中医的全周期管理正帮更多女性跨越生育难题，卵巢早衰、胚胎不着床，这些西医棘手的问题在中西医融合中渐露曙光。
0: 从生殖中心来讲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开展辅助生殖的技术，在未来我们可能会把辅助生殖的技术融入进来，但是就目前来讲呢，我们还是以中医的理念为主，因为我们中医从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讲到了女子从七岁肾气生一直到七七天鬼节的整个的生殖生理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呢，我姥姥呢也把它总结出了肾之四最的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肾生最先，肾足最迟，肾衰最早，肾最虚户，就是讲的女性在她整个的生殖生理的这个阶段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肾气的和阴血的一个养护，来延长她的这个生育年龄，这是她的一个理论。所以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我们对生殖的理念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周期全程的这么一个管理模式。那么我们会把西医的一些先进的检查手段呀，还有治疗方法呀，融入到我们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来帮助我们提高疗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用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目前在辅助生殖技术当中的一些瓶颈的问题。比如说卵巢早衰、排卵障碍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子宫内膜薄的、容受性差的、胚胎反复不着床的、反复试管失败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中医的一些着手点。
4: 柴老对外孙女连疼爱都带着几分职业病的认真，那些写在处方间背面的思考题，分明是柴老把毕生经验拆成了细

0: 也都能够传承下去，让能够把他的班能够接得住。所以我现在除了医院的作业，他给我布置作业也非常多，
1: 还有姥姥的这个私下的补习的作业，
0: 还有这个家庭作业。他每天看的书基本上都是这些跟业务相关的，看到可能一个小的点，在这本书上这一句话，他觉得对临床有帮助，他都会发给我。
2: 柴老2015年荣获中国福利会宋庆龄樟树奖，2017年入选第三届国医大师，2019年荣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2020年当选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从医80载，柴老获得表彰无数，但是每一次获奖后，他还是最想告诉妈妈。
3: 国医大师嘛，是国家给的称号，我每次得奖回来我都掉眼泪，我想我妈要是知道我多高兴啊，这母亲真不容易。
2: 这份荣誉不只属于自己，更是无数中医人共同的坚守所得。2021年团拜会上，作为中医界别的唯一代表，柴松岩走向总书记时心里想的是，我代表的是整个行业。而握住总书记宽厚的手时，他读懂了这份温暖是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最深的期许。
3: 就有一天办公室那个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会你能参加吗，说是团拜会嘛，首长要都出面。我说那咱医院还有谁呀，我想做伴儿嘛。那个王鹏说还有谁，全国就你一个人啊。我说那去，那因为是代表中医嘛。后来我的学生陪着我去到了人大会堂啊，
4: 人民大会堂啊，
3: 人大会堂。

0: 都没想。我说我是中医，中医谢谢您。后来我再回味起来的时候，好，这个手又肉又厚实哈，怪不得是掌握江山的人呢。我说这是中医的荣誉，更是我们医院的荣誉。
1: 在患者眼里，柴松岩是照亮希望的灯。广州的李雪带着二胎的期盼来送锦旗。
2: 柴老是一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我今天来是因为想二胎备孕，所以来找柴老。我之前第一次来找他看诊，然后就非常顺利地怀上了一胎宝宝，所以特别相信他。
1: 而在众多患者中，有的哪怕跨越千山万水，也一定要找到柴老寻求帮助。于小飞便是其中之一。
3: 我是从国外7-8个小时的飞机特意回来的，每次都是特意回来。每次我就因为柴老都是周二坐诊嘛，我就是特意周一晚上坐飞机，周二早上到，还得赶在这个上午这个时间段。反正柴老人特别好，对我也是很照顾。每次你看我挺不容易的，都给我加号。
1: 近百年人生，柴松岩为中医。

0: 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形成了在节目的聊天室里打招呼和编开场白的习惯。枯木说，又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星期三，大家下午好，今天有人收到或送出礼物了吗？比如耳机。太会聊天了。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整个耳机市场的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其实时间来到五月份啊，2026年其实已经过去了小一半了，也已经召开了很多场，全国各地啊不同的城市都有很多场耳机展。那在耳机展上呢，不同的耳机厂商会把他们最前沿最代表趋势性的耳机产品拿出来跟大家共同的赏析一下。那我们从这些他们带来的最新产品上也能看得出来，今年耳机行业还在发生着哪些变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耳

0: 他能跟你做出多少钱，
1: 就是想要啥有啥，
0: 想要什么有什么。
2: 对，
1: 原来就是耳机的外观其实真的还挺，就怎么说，你想选到一个完全可信的其实挺贵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耳机展啊，就是原来是有专门的一些展商在做耳机外观，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工业能力上，在加工制造的能力上还有很多瓶颈和门槛，现在就已经没什么瓶颈跟门槛了。
0: 哎，你说这就

天使云儿说，我有两个耳机，一个是苹果耳机，一个是这样的耳机，他发了一张图啊，大家可以看看，哦，好漂亮啊，89块钱，林 Sir 也可以过来看看啊，就大家可以把您的耳机也发到我们的聊天室，互相赏见，对，是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但是非常漂亮，是紫色的，他说89块钱，关键是

0: 三四十分贝的我们都不在意的啊，甚至说中国的城市已经是很安静的城市了，是吧？你现在出国去个东南亚，像那种摩托车非常多的那个越南之类的地方，你回来你都会觉得哎，国内太清静了。但是这个噪音它的确是无时无刻不都会存在的，而且像那个我们刚刚有朋友关注说前一阵子关于这个主动降噪的这个命题，桃子一定也记得，之前也有是那个有热搜，专家说不宜超过60%，感觉是每过一阵子
1: 就双60%吧，
0: 会有一个类似的话题。当然，
1: 出来
0: 当时这个话题我们是觉得非常不以为然，因为每个耳机的声压都不一样，你这个六十太笼统了，甚至每首音乐的电频量也不一样。当然，
1: 你调的大小也不一样，
0: 就是什么呢？适度用耳啊，不要太久，音量不要太大。那主动降噪耳机，尤其是我们日常最多接触的 TWS， 入耳式主动降噪呢？它其实我觉得它对于在嘈杂环境下，尤其是交通工具这样的地方，它对于听力保护是挺明显的，它是保护的。
1: 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之所以大家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会把耳机的声音开很大啊，是因为那儿本来就吵，
2: 对，
1: 你想要听清楚你就只能把声音开大。那这个时候呢，厂商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咱甭管是叫主动降噪也好，还是叫滤噪也好，它其实就是把底噪给你去掉一层，这个从这种层面上起到了保护耳朵的作用，对吗？
2: 对，我补充他刚才说的那一点，
1: 你说
2: 就那个滤噪这个功能，我刚开始试它的时候是在一个耳机店，

0: 自主主动去调节的，但是就也不能说因为听了类似的这个话题就对主动降噪类型的耳机有点是，这技术本来是一个好技术，
1: 是的，
0: 但是由于健康这件事儿嘛，其实个体差异也特别大，有的人我想想这例子要不要举啊这有的人常年累夜逾越的听那个就是声儿特别大的耳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搞声音工作的嘛，对吧，耳朵依然很好，但是有一些人确实你就会发现随着他用耳机的时间变长，这听力真的就会受影响，
1: 就可能他听力下降这件事其实跟用耳机没什么关系，
0: 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是吧，
1: 本身体质的问题。
2: 这个还有就是说，哎呀，有些人说那个林 Sir 你们这对吧，这个相关的每年都会接触很多耳机的人，你们是不是金耳朵？没这说法，那我们这样的反而有可能啊，大概率听力
0: 耳朵受损，
2: 正常人对受损更多。但是这么说吧，就是话家也可能是近视眼，就是他不是对吧，就是你对于这个听音经验跟这个听力之间，你不只要别真正的大损伤的话，听音经验是一码事儿，听力敏锐度呢它又是一码事儿。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存在确实太大的个体差异了，而且品牌啊产品啊什么的个体差异都比较大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恰逢618已经开启，明天笑哥要跟大家聊聊618，我今天先提前跑跑他的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可以稍微给大家推荐一些最近还是比较不错的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疑问，比如说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有在什么场景下觉得我现在要换个耳机，包括今天我看在视频号里还有听众朋友在问便携蓝牙音响的事儿啊，就大家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发到我们听听 FM 当中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找到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今天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 Steve 林说今天的两位嘉宾都好酷呀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早睡早起说
1: 熟人
0: 上没上桌还早睡早起说降噪原理特简单，就是制造一个同频的音频填波谷或者是填波峰去减少声波的振幅。

0: 透气，
1: 对，不透气，再加上夏天，那真菌就特别容易滋生。然后如果你的耳机不常擦，耳机就放在耳机舱里，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微生物的，你这个时候会把微生物带进去，它的那个里面环境又潮湿又密闭，那真菌什么的就特别喜欢。
2: 就夏季是中耳炎爆发期
1: 高峰。
0: 对，
2: 对，
0: 这个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说很便宜但是对自己挺有好处的是干嘛呢，就买那种游泳耳塞，洗澡的时候塞住耳朵啊，洗澡的时候不要让水就随便的进去，尤其是长头发的人，洗澡的洗澡洗头的时候，
2: 你在说我们俩，
1: 你
2: 在说我们俩还是咱们仨？
0: 对，因为你是这样的，你耳朵如果就是进水然后又那个不够干燥的话，你更容易滋生真菌，这是真的。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0: 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官园桥北向南的方向，在主路的内侧车道是有一起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请您小心驾驶。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司机同样注意。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在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提前避让。目前呢，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的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区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示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每天开心花钱三分钟的时间啊。首先呢，今天是520啊，祝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不一定叫节日吧，就祝大家今天愉快，每一天都愉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实付满520块钱起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像 Gucci 的香水等等这些大牌的美妆都会送给大家。最高呢，满5200块钱会送大家一个 Ak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啊。就这个说到珍珠，那就是说到了我的热爱 Akoya 的这个海水珍珠，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今天如果您有买东西的需求啊，今天。

0: 别贴心，都会准备一打酒精棉片，就专门给大家擦耳机的是吧？
1: 每次带1000片吧，基本上。
0: 哎，当时怎么想的？说我一定要带上酒精棉片，是觉得有人摘下来了以后是不堪入目吗？
2: 这个
0: 是为啥？
1: 那当然了，
2: 你隔壁摊位带了，你带不带吧？现在的、
0: 啊、
2: 对吧？越来越年轻的人，他越是在意这些的，他不、
0: 嗯、
2: 有的时候都不光是卫生的事儿，对吧？他心理上都会在意。
1: 对，就我们那天开会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0: 嗯、
1: 我们一直在卷产品，卷
0: 以后卷体验。
1: 对，
2: 嗯，
0: 哎，
1: 一定要卷，一定要卷消费端。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那个以前我记得三星好有过这么一个新闻，说三星的 TWS、
0: 嗯、
2: 这个大面积过敏又上过热搜。
1: 嗯，
2: 这个呢其实当然也跟每个人体质有关，可能这种材质你不过敏他过敏
0: 啊，对对对，
2: 换一种反过来，
0: 是是是。
2: 但是普遍现在这个亲肤啊，这个医用级硅胶套啊，这个应用是越来越多了。人话讲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普通的这个硅胶套用的比之前的普遍都更下成本了、
0: 嗯、
2: 也是被这个供应链卷得成本也更低了、
0: 嗯、
2: 采购起来更便宜、
0: 嗯、
2: 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制造业的强大是全方位的、啊、
0: 对，就我觉得你们俩是应该对这件事儿感触最深的，一个是生产端嘛，
1: 对
0: 吧，一个是消费端。
1: 做那个耳塞套龙哥跑了得有多少个厂、
0: 嗯、
1: 最后选了一个是做奶嘴的、嗯、
0: 啊
1: 哦，
0: 因为它最亲肤，
1: 对，
0: 哦，
1: 婴儿都不过敏，
0: 嗯，
1: 你能过敏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2: 对，
0: 哦，
2: 都是这个思路，嗯，
0: 挺好，就是卷消费或者说卷体验吧，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今天我们说的，其实是今年耳机行业一个挺大的一个趋势和特点，
2: 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去做那个医疗方面的认证，
0: 嗯，
2: 哎，
0: 啊。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做医疗方面的认证是为什么？就为了不过敏吗？
2: 就是跟他说的婴儿级是一样，是医疗级的。
0: 嗯，
2: 材质，
0: 嗯，
2: 对不对？医用级材质，
0: 哦哦哦，主要是医用级材质。
1: 对，
0: 我以为是说认证了，说这用这耳机不伤听力。
2: 那不会，
0: 那
2: 才是
0: 拿诺贝尔奖，
2: 那还是看您自己开多大音量。
0: 对，那不行啊，就是，但是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赵斌说，我就不喜欢降噪，因为我感觉降噪就堵得我的耳朵不通气儿，感觉全是闷出来的油。
2: 啊、
0: 那油倒不是降噪闷出来的，就还是入耳的耳机啊，因为你那个环境本身就比较封闭。
2: 对，
0: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他不太适应。那个降噪的那感觉就有点作，
2: 那个是负压敏感，
0: 对，就是有很多人是负压敏感的，
2: 嗯，
0: 就是大家在飞机起落的过程当中应该都会感觉到，
1: 就是像这个就是降噪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0: 嗯，
1: 最开始有这个种负压不适感的 BOSS 是特别明显
2: QC3
1: QC15 当年的 QC15 特别明显，就打开一瞬间就晕了，
0: 嗯，
1: 就当时可以夸张到这种程度。
2: 他只求暴力降噪，
1: 对，
2: 那个时候顾及不到负压不负压的。
0: 那个时候先显得我这个降噪的技术比较厉害。
2: 那个时候除了他，别人确实不行啊。
0: 啊，也确实是啊，但现在就
1: 现在后来就大家就也是各种算法之类的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这个感觉就慢慢没了。
2: 就跟陶哥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做产品，现在要做体验，
0: 哎，
2: 一个意思。
0: 对
2: 啊，
0: 嗯，丛林说推荐一下外出散步的耳机吧。我们上半段推荐了一下那个韶音主动滤噪耳机，
2: 嗯，
0: 它那个也是。OWS 吧，就是开放式耳机，对吧？
1: 对，
2: 对，
0: 嗯，开放式耳机
1: ，Open Feed Pro。
2: 这个是像韶音这个品牌呢，我就按三个它的产品线嘛。
0: 嗯，
2: 就如果你是轻度散步，你用它耳夹式的啊，像 Open Dots， 哎，这个
0: 就这个，
2: 新出的二代，
0: 哦。对，
2: 如果你是那个稍微呢，在跑步，那最好耳挂比它要那个
1: 稳固一
0: 些，
2: 稳固。但是耳挂呢，可能会跟眼镜稍微有点打架，这个看个人
0: 啊，
2: 最好试戴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如果你再剧烈一些啊，
0: 嗯，
2: 你爬山，
0: 嗯，
2: 啊，你骑车，
0: 嗯，
2: 啊，这个那你就它的骨传导，这是它发家的之本嘛，
0: 嗯，
2: 骨传导，
0: 嗯嗯。
2: 这三个产品线对应三个运动烈度，当然还有一个分支就是刚发布的那个 Open Swim 2，然后这是游泳耳机，
0: 这个是 Swim 啊，不是，
2: 啊，那个游泳耳机是可以那个直接从那个 QQ 音乐把歌下。下来
0: 就是它是带存储的，是吧？
1: 它
0: 内置
1: 的
0: 一个存储，
2: 就是以前这个十几年前索尼20年前
0: 就出了
2: 带
0: 那个发布会是啊，20年前就有了吗？
2: 有
1: 20年前我记得特别清，
2: 而且佩戴挺难受的，但是人家确实能边游泳边用，而且有内存，
0: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2: 因为蓝牙在水里它不传播的，
0: 对
2: 你手机放旁边也没用。
1: 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索尼那个包装非常的夸张，它放在水瓶里卖，
0: 对。
2: 非
0: 常夸张，非
1: 常夸张，
2: 你说那个好像已经是二代了，
1: 对，
0: 嗯，
1: 当时看傻了。
2: 但是韶音这个 Open Swim 2它主要是就是我能够用手机听这个网易云的比如周杰伦这张专的时候，我给它实时下载到我的耳机里啊，我不用说，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太会倒歌这个事儿了，
0: 哦，哇，好久远，倒歌
1: 没有经历过百度 MP3 的人是不会懂的，
2: 没有在电

0: 音乐的话，就现在可选的索尼那个其实还在卖嘛，对吧？
1: 对，但是就是这个
0: 有点贵，
1: 反正就是OWS 类目嘛，不管耳夹、后挂啥的，现在这个产品线也是很丰富。

0: 现在商场都是样机很全了啊，走两步都能听到。
1: 商场、机场这种体验店其实很多现在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建议大家去试试，因为说实话，耳机这个产品啊，就是你还是要自己。
0: 嗯
2: 啊，
1: 这个东西其实因人而异的，这个
2: 差别特别
1: 大
2: 了啊！
0: 而且我发现这个大概其在2010几年的时候啊，这个给我送东西的外卖啊，这个京东啊，他们都还没有很习惯去戴耳机。那个时候那个你戴个 TWS 其实不合适，他们骑车危险。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就是像什么耳挂式啊，包括骨传导式啊，这些开放式的耳机啊，它又能接打电话不占手，然后它又不遮住耳朵，然后现在发现他们都在戴了，为什么呢？就是产品丰富
2: 了，
0: 有一些就很便宜了，
2: 对，
0: 也大家都有基本的防水功能，这对于他们这些行业的人的安全来说，它也是
2: 很重要，
0: 对，
1: 很重
2: 要，很重要，对啊，就我刚才说这个蓝牙信号容易。

的影响，这戒指有可能是水，这个戒指有可能是脂肪。我是怎么发现这件事儿的？我是有一天过去胖的时候，我就手机放在包里，然后耳机好像是戴了一只，就好像是低头还是干嘛。

0: 又把那个信号屏蔽了，
1: 就像早期的
0: 他得把手机跟主机放在同一
1: 早期的什么捷波朗就有这个问题，
2: 嗯、
1: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知不知道这个牌子了？
2: 捷波朗吗？这表有吧？
0: 当年司机都用的。
1: 对
2: 对，现在哇，
1: 宾特利
2: 啊，捷波朗多厉害啊！嗯、哇天，现在好久远了，感觉、
0: 那
2: 个、那
0: 会儿刚刚有 Uber 跟滴滴的时候，捷波朗就蛮多的哈。
2: 嗯，非常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我记得 TWS， 哎，这说起来真是老黄历了，就是在几年之前，捷波朗在整个 TWS 耳机当中，它的美誉度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

0: 我就回不去了。确实是回不去了，因为我们单位配的像舒尔啊、AKG 啊、体三角，就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但是我带上这个，然后再带回去不行，我就必须得，哪怕忘了，我就跑回办公室必须要把它带上。
1: 尤其体验就是别对比，
2: 素质也压一头啊。
0: 对，
1: 体验就是别对比。
0: 对，就是这个确实是你只要试过之后就很难再回去的一种过程啊。还有加一说杰布朗是外卖神耳机，嗯，对。但是我想说，其实杰布朗有一段时间他是做那个真无线蓝牙耳机做的特别好，就有一段时间他做的那个外形特别好的时候，但后来确实是很快就被国产耳机给超越了啊。绿谷游子说，那我 vivo 的手机就选 vivo 的耳机更适合呗。对，
2: vivo 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牌子到现在没有出

0: 基础的功能性的东西，
1: 嗯，
0: 同品牌它要做其他品牌的兼容，
1: 嗯，
0: 所以现在基本都处于一个拉平的状态。
1: 对，
2: 嗯，
0: 但如果说要是比如说自己家品牌有一些哎功能性的东西是我比如说我刚出其他家还没有，
2: 嗯，
0: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需要你的手机跟耳机适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消费者朋友是那种就是比较自己愿意哎多那个动一下手的哈，他用不同品牌搭配他要多下个 APP 还 OK。但是如果说大家用个耳机就是不愿意下这个 APP 的话，那你同品牌在蓝牙里边你几乎能打开所有的声音配置。一品牌你就多下 APP 才能行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什么各种音效啊，什么各种那个头转声随这些功能都是要 APP 里边去开启的。
0: 空间音频，
2: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还是有品牌自己的优势在的，对吧？
1: 对，
2: 嗯，最后一点时间，大家都催了，说赶紧推荐耳机。那个节目快结束了，还有6分40秒。
1: 嗯，
2: 因为这事儿我提前没有跟。

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0: 多学生上体育课，好好的食堂变成了热门景点儿。
1: 啊，这事出了以后，确实网上大家呢都开始讨论开了哈。有的人就说，这大学是公共资源，开放是一件好事儿，不能因为管理跟不上呢就因噎废食。但也有人说了，这个食堂啊是给师生服务的，不是给游客打卡的。这个游客呢挤了学生的正常的用餐这个空间啊，这事儿呢不能忍啊。
0: 对，影响孩子们的正常的学习跟生活了。因为大学生吃完饭，人家晚上还得上课，还得上自习，还得写论文呢，是吧？你这个确实，它也是一个双刃剑，一个度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是应印着这样的一个新闻吧。那个，咱们俩也回忆一下，咱们上学的时候，咱们学校的食堂肯定是不对外开放的吧？
1: 我们学校的食堂其实对外开放，因为我们对面呢是中国音乐学院，然后中国音乐学院呢，我们中午吃。

0: 是。
1: 对，但是两年以后呢就消失了，好像有点经营不善，有点竞争不过周围的其他的咖啡馆，
0: 可能没有补贴了。
1: 对
0: 对对
1: 对，就像人大的那个咖啡馆，就好多同学呢，比如在那聊聊事儿啊，或者是自习呀、然后呢也可以喝咖啡，所以在那儿的所有的咖啡馆都会有自习空间。就是你不能办成一个，对吧？
0: 不能是纯商业的那种，
1: 就是
0: 营业，
1: 什么座都没有，买了咖啡就走，一个档口不会，都会座比较多一点，也是适合学校的这个氛围。
0: 相当于买杯咖啡可以，就是这个帮助学习的一个状态哈。
1: 是的，
0: 哎，甘雨佩，你上学的时候，咱们学校里边能外面来能吃饭吗？
1: 学生食堂肯定他因为有补助应该是吃不了的。
0: 你要不进来开麦克风说两句，你别打字了，挺费劲的。我发现你打字好慢啊，这。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我最怀念学校食堂的哪道菜？对，今天是我们的话题，从五。

0: 也得到，就是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旁边管的不是特别多，也得到旁边管的去散一下火吧。
1: 那是小范围的，咱们班十几二十个人
0: 啊、哦，
1: 一个年级的散伙饭啊，这
0: 的、哦、有的是包食堂是吗？
1: 就得食堂一层了嘛。
0: 哦，
1: 对对对，就是哎呀，反正光怪陆离的那个回想，觉得很多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啊。大家说一说我最怀念学校食堂哪道菜？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我们听众千寻太逗了，我觉得今天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各大学和包括所在区域和不同城市的特色。嗯、千寻说呢，大学是在大兴上的，有一道名菜叫做西瓜炖肉。
0: 哟，
1: 说中午的西瓜。

0: 2.5毛
1: 啊。那我们有一个室友跟你这同学应该是异曲同工
0: 啊，
1: 他当然不是为了上机，他是为了存钱买一个新款的游戏机
0: 哟。
1: 他是真的应该是吃了3个月的泡面加馒头蹭饭
0: 啊，还蹭，
1: 就是
0: 要说人家还很有道德。
1: 他我跟你说有。

0: 能就是因为面对的是
1: 很有创意，
0: 大学生胆儿大，师傅们就是、
1: 接受度高。
0: 对，手狠
1: 是吧？你到外面，你考虑到成本，然后呢，考虑到大家的接受度，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0: 是是是。
1: 7720的朋友说，我最想。

所以呢依然是有专属的宠粉特价带来的兰蔻精纯三件套520宠粉破价到手只要799，还有满付满减满赠520专属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兰蔻两个字先看一下链接，三个大正装只要799。

0: 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7:32，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有一些事故路段，在东三环双井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

0: 做饭的时候爸妈会点一点那个芥末油
1: 啊。
0: 其实到慢慢后面长大了以后发现说，其实如果是当季的新鲜的芥末磨碎了以后，它其实没那么刺激。
1: 对，没那么刺激，
0: 对吧？咱们到后来聊到芥末，多少都有点 PTSD 啊。嘻嘻说，当年在北工大，算上回民食堂呢，我们学校都有七八个食堂了，可是吃了一圈没有什么特别怀念的菜，因为当年的食堂基本上就是盖饭的天下
1: 啊、哦。
0: 那会儿家里给的零花钱也不多，要说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鸡蛋灌饼，但现在好像大学啊大街上也很少见了，那种酥脆感啊酱香至今难忘
1: 啊、哦嗯。但我觉得还好，比如我去传媒大学都是现做的，那饼都是现摊的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哦、对对对，
0: 新出炉那个很新鲜那个劲儿哈。
1: 对，还有我觉得还有就那边还有点那个脆生劲儿哈、
0: 啊。哦哎，那这边刚才我记得咱们有一位听众应该是南大的，南开大学的
1: 啊、哦、
0: 提胡先生，他说我是98级南开大学的校友，最怀念当年学校西南村一对母女推三轮车做的辣汁肉夹馍，说馍都是现烤的脆脆的。

大家说说最怀念学校食堂的哪道菜，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今天 FM 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今天真的有好多这个往常可能听以听为主，今天都出来跟我们互动了好多的新名字新朋友哈，欢迎大家。然后呢今天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给我们点点关注，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大脸直播还在不断的改变过程当中。这边这个雨佩给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哈，刚才我们听众说了，哎呦大学那个时候就是没那么多的零花钱呐，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吃饭可以选择的余地。这边呢有一个相关的调查是说，中国高校餐饮研究报告2025显示，目前在校大学生月均餐饮消费支出是1075元。

0: 况信息。
1: 好，17:48，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还有东三环太安宫桥到国贸桥北向南，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家庭桥的北向南，小武基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

0: 的吗？
1: 哦，是用自己的照片跟孩子然后做的漫画，
2: 是吧？
1: 哎，真是真是、
0: 神奇的口水鸡。反正我说实话，我对口水鸡基本没有什么免疫力，我特别喜欢吃口水鸡、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到目前为止，咱俩描述的我们听众。

0: 7.8块一道菜，
1: 很贵的，
0: 不便宜吧？
1: 当然了，我觉得在那个，比如学校食堂，我记得学校食堂那时候一道菜5毛钱吗？
0: 对，
1: 5毛钱，比如茄子就不带肉的5毛钱，好像1块钱的，我觉得都算贵的吧？
0: 嗯，有，反正
1: 3块多钱能吃一顿饭。
0: 对，所以我说我们这位听众90年觉得7.8块一块的鱼好实惠
1: 啊、鲤鱼人家中段啊，
0: 什么家庭啊这是？微笑说，03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宿舍的几个伙伴为了吃上一顿必胜客的披萨，每天每个人出1块钱，大家集资1个月以后，我们终于吃上了披萨。
1: 我觉得可能您跟我的年。

0: 他带你去那。
1: 那时候大家互相会串学校，
2: 对，是的，
1: 是吧？同学之间如果都在一个城市的话，哈，都会串一串，
2: 会走，
1: 一定要到食堂，而且一定要在食堂
2: 对
1: 去吃一顿饭。
2: 然后一般就是来了，哎，你来了吧？我们学校那个什么什么，你肯定没吃过，我带你去吃一下
1: 啊、嗯。尤其上大一的时候，
2: 对对 对，
1: 大家互相串一下，就是大家互相走访一下。
2: 因为到了大二以后就，
1: 还得礼尚往来。
2: 到大二以后就都开始忙别的事儿了嘛。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很容易认识，就是同宿舍的一些同学，
2: 对。
1: 对吧，嗯，微笑说了，我是1997年上的高中，然后呢住校，
2: 嗯，
1: 当时呢去高中之前，我妈给我买了一个不锈钢的饭盒和一个不锈钢的水杯，总共花了50块钱，那个时候觉得好贵，当然贵，1997年上高中怎么可能那个不锈钢的这么贵呢，这饭盒多的一饭盒，
2: 你这饭盒肯定不能跟杨洋似的放在那个食堂那架子上，你得把它搁到宿舍里面找一地儿好好放起来，
1: 对啊，还有不锈钢的一共50块钱，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比如换个盆儿啊，不锈钢的什么之类的，不是拿那粮票就是之前
2: 粮票
1: 之前啊、拿粮票换啊。
2: 老爸的小润润说，我是军校毕业的，学校在郑州，上学的时候呢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学校食堂就是大锅菜大锅饭，现在想想啊真不好吃、
1: 哦、是吗
2: 但那时候年轻觉得什么都好吃，大包子大烩菜，到了周末呢固定菜式河南烩面，同学们每天都跟饿狼似的，
1: 哎呦！
2: 据说有一个男生最多吃了10个包子，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啊。军校那大家更得比着吃了，而且还得吃那种就是，对吧？就是什么洗3分钟战斗澡
1: 啊、哦，
2: 吃饭的时候也得赶紧吃，吃完了以后赶紧收拾那种的。
1: 我跟那个年代就是人年就是怎么样能证明你曾经年轻过
2: 啊、嗯？
1: 就是你吃过多少个包子，因为你不能说你吃多少个馒头，因为什么？你没有菜就。
2: 啊、
1: 嗯，是吧？
2: 送不下去是吧？
1: 对，这个包子有的时候，你说那时候吃7、8个大包子、10个包子，小伙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哦、
1: 你现在想想，真的都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证明自己年轻过，就是尤其男生啊，
2: 嗯，
1: 就是你曾经吃过多少大包子，
2: 就一顿饭能吃多少个那种的。
1: 对，其实对于烩面，我真的特别有印象，就是我们学校旁边哈，那时候饭馆就是他们家开的是一个就是。在一个简易屋子里有那么一个做饭的，但是他们所有吃饭的都在外面搭的桌子，
2: 嗯，
1: 就是河南烩面。那时候给我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它有海带丝，
2: 哦，
1: 它那面里有海带丝，
2: 嗯，
1: 同时呢，愿意去他们家吃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什么呢？他们家的碗可以叫盆。
2: 哦、巨大的，
1: 巨大，我你不可能拿着一只手拿着吃，不可能，就巨大，就觉得这个形式感特别的好，
2: 看着就过瘾。
1: 对，然后呢，上面你觉得就一丁丁的那个肉丁，
2: 主要是在那个仪式上，
1: 对，
2: 主要在面，别管是什么会的。
1: 是
2: 那天我应该是在一个陕西饭馆去吃一个。突然就像你说一服务员，我说怎么端一脸盆就过去了，再一看是那个应该是油泼面
1: 啊、哦、
2: 就陕西那个也是那个，
1: 其实它下面就一抠抠，
2: 对对，
1: 那个时候不是，那起码拿汤都得给你斟满了呀，
2: 对对、嗯、
1: 是吧，所以我后来见了烩面以后就走不动道，
2: 真材实料，
1: 特别好吃烩面。
2: 我发现你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有点大胃王那种感觉啊。
1: 我呀
2: 啊，你能吃多少个包子？
1: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吃7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2: 那种大包子，
1: 嗯，5到7个是没问题，我通常买5个。
2: 天津那个3个1两的，我也就是吃5个，
1: 哦，是吗？
2: 差不多了。你那5个得有半斤，
1: 就是大的，就是这种大包，学校那种大包。
2: 那你这得五个得奔半斤去了吧？
1: 半斤应该不止，
2: 打不住是吧？
1: 反正就然后呢，就你再买，你还得买碗粥，
2: 还得溜溜缝儿，
1: 粥可能2毛钱一碗，我忘了。
2: 现在是给我钱我也吃不动了。最怀念学校食堂哪道菜？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兰蔻”2个字，今天520啊，今天是520，实际付款满520块钱还有赠品，然后在我们103有严选商城可以逛逛一逛看一看，然后这个买的越多赠的越多。今天是兰蔻精纯3件套，3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兰蔻”2个字可以看到链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18:17，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蔡户营南路蔡户营桥南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刚才我们说到在天安门周边，包括像旧鼓楼大街、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目前呢都是流量比较大。还有像安定门内大街、交道口南大街、天安门西大街、景山是东西街呢是北向南啊，景山前街西向东，目前都是车行缓慢。
4: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5: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3: 好，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能成资讯哈。你是否也会纠结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之后想给对方发信息，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合适？发太快了吧，怕显得太心急；等太久呢，又怕对方觉得你不重视他。最近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分别比较了3种策略：约会后立即发信息，第二天早上发信息，等2天再联系。
6: 黄瓜菜都凉了。
3: 结果发现第二天早上发信息效果最好
6: 啊？是吗？
3: 嗯
6: 啊，这个倒出乎我的意料。哎，真的
3: 就是也别太快，然后也别太慢。
6: 哦，好吧，
3: 就
6: 分析一下吧。
3: 说是这个立即发信息呢，虽然表达了热情，但容易被解读为急切或者需求感强。等两天再联系呢，效果比较差。欲擒故纵的策略在数据面前呢完全失效啊！这种行为呢不会让对方觉得你更有价值，反而会降低对方发展的意愿。主要是你还没发，可能别人先发了。而第二天早上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既表达了兴趣，又不显得急切，被认为是可靠且体贴的。
6: 研究呢还发现啊，女性对于消息时间的敏感度呢明显是高于男性的，所以呢对于男性来说呢，正确的把握着时间的窗口非常的关键。520到了，如果您还在期待一场浪漫的约会的话呢，还在寻找那个特别的人的话呢，哎。

0: 其实有想法就直接表达，
1: 我觉得咱俩想的真的是一模一样。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数据怎么样，因为你比如你约完，比如尤其是晚上哈，比如说约完了女生了，人家回家了，你是不是要给对方发一个微信，到家了吗？就是它是一个很
0: 对啊，
1: 是吧？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照顾。有的时候就把那个同事之间是，然后那个聚会完了，可能还互相发，哎，到家了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觉得就是顺理成章的一个关怀。
0: 嗯，
1: 然后呢，到第二天早上发什么？你睡得好吗？人说我还没到家呢。
0: 哦，那你晚上挺忙的。再联系吧，
1: 是吧？
0: 等到反正等两天肯定是就不适合现在这个年代了。
1: 没错，
0: 等两天其实都有点不礼貌了，说实话，对吧？
1: 我觉得你就不用发了。
0: 对，就是
1: 就不用，完全不用。
0: 今天晚上大家约了第一次见面，一起吃个饭也好，喝咖啡也好
1: 啊，
0: 两天没消息，对吧？你对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觉得你这有点不礼貌吧？是吧？
1: 就是，而且呢，人家即使女生对你可能有兴趣的话，哈，人家思考了两天，然后也放下了。
0: 嗯，不过现在这个年代，说实话，如果女生真的觉得你好的话，可能不用你给她发信息，她直接就问你了。
1: 对，
0: 明天要不再约一次，是吧？
1: 是，
0: 应该是可以的啊。
1: 而且呢，我是觉得，比如说吧，这个两个人熟悉以后哈，比如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是吧？我觉得可以带一些特别的礼物，比如说兰蔻。您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哈，来回复兰蔻。刚才什么回复黑绷带的，回复什么的朋友都有，别啊，回复兰蔻啊。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确实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给您准备的，但是这三件套呢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这次的三件套呢是水、眼霜和面霜，中间不是精华，给您换了个眼霜。
0: 大家总是每次直播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有没有眼霜，有没有眼霜
1: 啊？这次给您安排上了，是吧？
0: 兰蔻精纯的这个眼霜也是明星产品
1: 哦。
0: 嗯，
1: 所以呢，今天给您安排的是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以及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从打底补水到全脸抗老，再到眼部周围的呵护，不用费心搭配了。今天都给您搭配好了，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三个字，今天520心动好礼价格到手799，
0: 然后今天呢因为是520，所以说您实付呢799肯定满足了，超过520的话呢还有赠品，然后如果在我们1049严选商城，您再挑挑拣拣凑凑单，这个买够了不同的价格呢，还是都有不同的赠品，有盲盒啊、礼物啊，包括小样啊、化妆品，这些能给您的您都拿走，好吧？
1: 对，而且呢今天的这套兰蔻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所以不属于临期，
0: 效期非常的香
1: 啊。对，
0: 是临期，
1: 也算临期哈。
0: 我们就是因为临期才会有这样的，
1: 就没有那么临。
0: 对，但就是效期非常的香，
1: 对，
0: 非常的香啊。
1: 好，哦，就是给大家打到了临期的价格，是这意思吧？
0: 没错，没错，
1: 还是小强会带啊。
0: 我们必须得是临期才能有这样的
1: 会带路，
0: 不然品牌就该找咱了
1: 啊。好吧，好吧，
0: 对
1: 啊。
0: 好，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兰蔻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对，有效期28年的1月份啊。
0: 对，520可以逛一逛啊。晨曦骄阳说，听你们俩聊得火热，刚才那芥末鸭掌把我馋虫勾起来了。
1: 哎呦，
0: 我找了半天，只有大鸭梨才有，果断点一份儿。看来今晚上能吃上啊。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芥末鸭掌确实应该是挺合适的那个菜系啊。这边这个挺有意思，他不是大学，他说我怀念一下帕拉丁，他说99年在北京的百盛购物中心电脑部上班，同事呢都是同龄大的孩子，天天上班跟上学似的，特别开心。说在百盛地下2层的食堂记忆深刻，6块钱一份的份饭，一个主菜、荤菜，一个素菜，米饭随便吃。我们几个总去的女同事的啊，我们几个总去分女同事的菜，因为他们吃不了
1: 啊。
0: 我们呢再随便盛点米饭，这顿饭就0元啊。合着您连点都不带点的是吧？就女同事去要一份份饭，然后你们再去薅羊毛吃米饭，吃女同事的菜。
1: 哎呦喂！跟女同事看来关系不错哈，
0: 女同事肯定说下班以后别给我发信息啊，第二天早上尽量也别发。
1: 对，其实我你要说到的这个单位的所谓的食堂哈，也挺有意思的。就以前北京这个单位食堂，所谓的啊单位食堂，你知道最高级的是哪儿吗？国贸。
0: 国贸算什么单位啊？
1: 对，其实国贸下面那个呀，它就是一个就是大排档似的哈，就是也不叫大排档的，就是那个美食街似的那样的。但它那时候都不是饭馆，也是你买什么菜点完，就是一些档口点完菜以后，然后你去吃。
0: 就是
1: 国贸楼下，
0: 就是国贸商城吗？
1: 对，国贸商城，
0: 国贸商城1727的那个下面。
1: 对对对，
0: 现在一条走廊里面很多餐厅的那个。
1: 是的，
0: 那以前是国贸写字楼的 配套的美食街，
1: 对，就配套的美食街
0: 哦
1: 啊，他也不需要你去换卡，也不需要什么。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同学，然后呢，正好在国贸上班，然后那时候因为国贸、嗯。

0: 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北好像应该是北电啊什么应该都在里面，就是很多的那个科技公司也在国贸，
1: 对，
0: 它并不是像现在哈，很多科技公司在中关村的写字楼啊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呢，那里比如有很多的哎同学就会到带你到国贸那里面。到地下的那枚
1: 是那那个是公司发的饭卡，
0: 不是
1: 那是自己花钱买的，
0: 对，但是它就其实就相当于国贸，就相当于国贸食堂的那个样子，
1: 那就很时髦的地方了感觉。
0: 对，后来我们上班的时候在哪儿呢，就是一些写字楼，就大家会吃一些写字楼的那个食堂，比如有朋友或者同事在对面的那个写字楼上班的话，他那就有专门写字楼的食堂，你得换卡。
1: 嗯，
0: 对，你比如理工大学理工大厦。理工大厦那个食堂就非常的好，一般你比如你可以买半条，哎，是我想半条，一条半条。

0: 凉菜呢，那个肘子，酱肘子，
1: 那是凉菜啊，
0: 酱肘子算凉菜、啊、
1: 酱肘算
0: 酱肘，酱肘子晾凉了，酱好的肘子晾凉了算凉菜啊，对，酱肘子的凉菜，对，然后呢那个，然后呢你再买一份米饭，特别的好吃
1: 哦，
0: 嗯
1: 啊，你让你这个让我想到了是那个东方新天地
0: 啊，
1: 东方广场嘛，
0: 啊，
1: 东方广场上面不也都是那个高端写字楼吗？
0: 下面叫什么？
1: 底下
0: 什么美什么会？
1: 就叫东方新天地，
0: 啊、
1: 东方新天地，然后它不有那个也是有一条石阶嘛，然后到了中午，我那时候有个同事

0: 他说我就是来这儿吃饭，他说我们没有时间逛街，就在上面工作都非常的忙
1: 啊，
0: 都是到了饭点下，他这就是我们食堂。他说其他那些那时候有什么 IT 啊什么那些，我还总去那买衣服。
1: 嗯嗯，
0: 他说我真没你熟，他说我们就是没有时间下来逛街。
1: 对，嗯，那时候店铺也是特别的多啊，
0: 对，
1: 对，
0: 特别多，比较也是很 fashion 的地方。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区别于一种写字楼的食堂和美食街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食堂最后一定会送你水果。
0: 哦，
1: 不管是苹果啊、梨啊，嗯，基本上就苹果、梨、桃有吗？
0: 它是
1: 少，
0: 它是配在一起的，就像我说，
1: 它是
0: 不锈钢餐盘的时候，有一个地儿是专门是放水果的，
1: 啊，
0: 放个橘子
1: 啊，橘子 对,
0: 对。
1: 但是有的食堂就是你走的时候给你
0: 啊，
1: 嗯，对，嗯，走的时候，然后你走的时候拿一个水果啊，
0: 嗯，
1: 这就是食堂的魅力啊。
0: 嗯嗯，
1: 大时代，对，
0: 大时代，
1: 啊，
0: 对
1: 啊，下个月就关门了。哦，我还真是没有特别了解了。
0: 然后东方新天地楼下叫大时代，
1: 下个月就关门了。对对对，大时代，因为它大时代是一个品牌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在很多地方都开那个大时代。
0: 是东方新天地下个月关门了，还是大时代下个月
1: 关门？没有，东方新天地不会关吧？啊，
0: 哦，
1: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特别的关注啊。
0: 这也是，哎呀，那应该
1: 是不是在那边上班啊？是吧？
0: 应该回去吃一顿啊，
1: 再回忆一下，
0: 也是时代的眼泪啊。
1: 嗯。
0: 陆航也是05年上的军校，大家都愿意去机关食堂，特别怀念素什锦火锅
1: 啊！素什锦火，这什么火锅？
0: 感觉挺健康的，担担面，那个时候就觉得挺好了，饭量也大。后来去了媳妇儿所在的北科大，感觉好吃的更多了。啊，山外就是一天还有一篇高哈。这边听众 Santa Cruz 说，95级郑州升达大学，当年校区在郊区，学校墙外边就是新郑市龙湖镇，最爱跳墙出去吃水煮肉片。您这以为不知道，以为师傅跳墙去了呢？凑一屋的6个人吃一顿，公认全系男生最解馋、最实惠的一盘硬菜，18块钱。6个人，一人掏3块钱，18块钱吃一个水煮肉片。
1: 哦，
0: 还得抢着吃。
1: 水煮肉片其实出现在食堂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0: 他们是跳墙出去到旁边的那个镇上去吃。
1: 哦，
0: 对，就是水煮鱼啊，那个时候刚开始也是，我来北京的时候刚开始有水煮鱼。
1: 对啊，哦，那个对，这个未授权用户说的对，就是那个西单大家非常怀念的老佛爷啊，老佛爷要闭店了。对，
0: 哦，老佛爷那整个那个商场吗？
1: 对，老佛爷那个商场，因为老佛爷之前应该是出现在第一家应该出现在王府井吧，啊，然后呢闭店以后，然后后来呢又隔了几年又在西单开了。
0: 那个整个那个整个那个商场应该都是一开始都是叫老佛爷，就是它包括品牌招商什么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老佛爷的。
0: 那应该之后还会重新转型吧？
1: 嗯，不知道，老佛爷现在只是在上海其他的城市会有了，
0: 哦，
1: 对，
0: 嗯，包括像连卡福，
1: 连卡福，哎，我真是我应该是周一的时候我去了趟那个情人节购物中心，
0: 哦，那个还开着，
1: 对，连卡福依然还是可以的啊，
0: 哦，嗯，
1: 我还问过，
0: 好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最怀念的学校食堂的哪道菜，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上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

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好，18:35，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三元桥到双井桥北向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姚阿湖桥北向南，还有在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五元桥到五方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目前是车行缓慢。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FM 103.9，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18:35，我们今天晚高峰都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那我们看看今天说的话题哈，就是我最怀念的学校食堂哪道菜。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从大家一开始单纯的是聊学校聊大学，现在到比如说曾经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
3: 对，想到一些这个单位的食堂哈。
0: 对，
3: 临夏
0: 你是看到这个吧？
3: 对，
0: 你说
3: 不是临夏清风啊，说西二环维景酒店员工食堂，哎呀咱们说的那么具体可以吗？可以吧。他说员工食堂晚餐和夜宵，外面200一位，每位的自助餐比不上我们的好，而且呢员工还免费，工作2年胖了30斤，你说这是好啊？啊，
0: 哦，
3: 是的，真是太好了，2年胖了30斤，你要减掉这30斤，我跟您说吧，
0: 200块钱减不下来啊，但确实就说明对员工的福利还真的是挺好的。
3: 对
0: 啊，这边刚才说到的武汉大学的食堂引发的话题，云起花香说：“哎呦，武汉大学是我母校啊！那会儿学习工作前前后后将近12年，在那个学校里面，每年樱花季，武大的梅园食堂都是人满为患的。因为这次学校呢放开入校预约，学校食堂怕是低估了游客们的实力啊，食物的食。说回到话题，对于所谓的食堂美食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但是每晚自习之后的夜宵。”他们会吃叫欢喜坨
3: 哦，
0: 糯米鸡，好，你们这夜宵吃的也挺硬核的。
3: 哎，你们学校有夜宵吗？
0: 没有，
3: 我们学校还我们学校还真有夜宵，夜宵好像是9点，
0: 就学校的食堂是供应夜宵的，
3: 对，是供应夜宵的。但是呢，那个夜宵呢非常简单，炒米饭，还有那个面。基本就他没有什么炒菜啊，
0: 那真是不解馋，就是解饿。
3: 对，就是解饿。
0: 就有人到晚上打完球踢完球还真的是又饿了。
3: 咱能说那个从图书馆，对，那时候还没出来呢。对，
0: 学习耗费不了那么多的碳水，我知道。
3: 对，从那出来以后，对，然后呢就是炒米饭，我记得印象最深炒米饭。然后呢，等那个大概我觉得好像我们的食堂应该是10点关门吧。夜宵关门以后呢，哎，那个楼里就有一个小摊出来了。他们家永远只做一道，只做一种吃的，就是南方的汤圆儿，
0: 也可以
3: 啊。南方就是那个醪糟汤圆儿，
0: 哦，醪糟汤圆儿啊，那个挺好。
3: 对，然后拿自己那个推着一个小车，然后呢就是煮那个醪糟汤圆儿，多少钱一碗我忘了。
0: 而那个是热的、冷的都有吧？应该
3: 只有热的，
0: 只有热的，
3: 只有热的啊。
0: 那夏天谁喝得下去啊？
3: 所以基本上他们家就是冬天卖，
0: 冬天出来啊。
3: 对，冬天出来卖，就自己家就拿一个小炉子，然后呢，哎，对，就只有醪糟汤圆儿，但是很好，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氛围，在那个昏黄的学校的灯光下哈，然后呢还能吃一碗热的，因为它现在不像现在大家想点什么样的外卖。对，我那时候没有外卖，根本就外卖为零。
0: 对，对，
3: 是吧？一到9点以后，所有的周围的那饭馆也都关门了，
0: 天就全黑了，感觉那时候天黑的特别早。
3: 对，所以那我记得好像是5毛钱一碗，因为汤圆嘛，
0: 很温润的感觉。
3: 对，
0: 你这让我想起那个南方黑芝麻糊的广告的感觉哈，
3: 哎，有点真是有点这个。要不你就得回宿舍去吃干脆面了。
0: 对啊，对对对啊！你让我想到我大学一个同学，本来特别帅气、英俊的一个。南方小伙子，在大学期间突然间跟气儿吹的时候就胖了
3: 哟，真的。
0: 后来我们大学以后多年以后我们复盘哈，说那个谁谁那么帅的一个小伙子好多人喜欢，然后就大三一个夏天就跟气儿吹的一样。为什么？就是你说的，我们学校晚上食堂没有夜宵，所以他晚上打完球以后他饿，他干什么呢？夏天每天晚上半个西瓜
3: 啊，西瓜能给催成这样，
0: 糖分高啊。
3: 哦，对，确实糖分高，
0: 糖分特别的高。
3: 哎呦，
0: 跟着那个西瓜与日俱肥，把自己给吃成西瓜了。
3: 我对西瓜的认识就是，后来我有一段时间那个就是有教练健身的时候哈，然后呢他说晚上吃什么呀？哎呦，我说教练，我说晚上什么也不吃，我就吃半个西瓜。他说你还吃吧，
0: 还不如吃饭呢，还不如吃点饭。
3: 然后旁边一个减肥的一个女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年，你看他健身了一年哈，找那个教练，从来不太瘦，就一点都不瘦，但是他特别刻苦，每天都来，每天都练，我就
0: 哭练各种冒汗。
3: 我就特别的疑惑，我说他这么刻苦，这么练，他怎么还不瘦呢？他说你知道吗？他等那个就是那个练完了以后，然后洗完澡出去的时候，给教练那时候发一短信，直接问教练，哎，教练，我在旁边吃烤鸭，你过来吧。就连教练的晚饭都管了。教练说，教练气的说，你还叫我吃，
0: 还让我知道，
3: 你还让对你这是现在向我示威吗？
0: 过教练说你瘦不下来，已经很影响我生意了。我再跟你一块儿吃，我辞职算了。
3: 对，你像我看到这么刻苦的学员，然后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那肯定来教练呀，
0: 肯定不能找他呀。
3: 对啊，肯定是这。然后那教练特别特别委屈，你知道吗？然后要不一上课，来教练，我给你带了块巧克力，就这样。教练说，你说，然后他就人也说的很直接，说我真的我跟你练。就是为了我今天晚上能吃顿烤鸭，人也很直白，
0: 就是我没有在增肥，
3: 对，我找
0: 对吧，我维持现在这个状态，
3: 对对对，
0: 那也
3: 因为他也不是说那种巨胖，但是肯定属于稍显得有点那个
0: 肉头，
3: 哎，对，肉头那种感觉，
0: 咱话都说明白了就行。
3: 对，
0: 教练，
3: 还教练想开了，
0: 对对，
3: 就彻底想开了，
0: 教练都能理解。你再买一个20000块钱的课包，你随便吃，下半年工作你工资你给我包了。像我常去那个健身房，墙上不都有那个教练的照片吗？
3: 啊，
0: 这个首席教练、明星教练怎么着，大概5-6个人哈。然后有一天，首先咱们必须要说，健身房这些教练的照片吧，应该说美颜啊、P 图啊、拉伸啊什么的，应该也都是，
3: 哦，是吗？
0: 稍微有一点点夸张的哈，就是经常你在健身房里会看到这个教练，墙上那个教练正在教学生，你就发现说。
3: 啊，是这人吗？
0: 这长得
3: 这样
0: 不太一样啊，那种感觉啊，就是可能就是比如磨皮啊什么这些。
3: 明白。
0: 然后其中有一个墙上的教练，明显在我旁边经常出现的时候，就已经那个身材已经不能说是健身教练的身材了，一个女生。然后后来我就说你本来不是教练，她说哎，我现在改行当店长了。决定放过自己改行了，
3: 不知道是因为改行以后变成这样的，还是这样以后被迫改行了，是吧？
0: 不想卷了，实在是不想为那张照片再卷下去了。当店长了
3: 还好，我觉得就是早以前的那个教练哈，就是一个是照片还是真实，尤其是主打这个健身房比较实在那种哈。另外一个的人家通常会学，就是哎，他曾经就是在哪儿。就是有什么样的认证，因为那时候认证还真的是很严格的，不是你随便的就能，
0: 还得有个资质的那种。
3: 对对，还有一些资质，甚至打一些比赛的成绩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的那个比较，而且呢那个价格也相对来讲，我觉得比现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价格了，反正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比较合理。
0: 最近我觉得现在健身房经过前面一段时间大浪淘沙和这个包括行业整顿之后，
3: 对，
0: 现在也趋于合理了，应该算是。
3: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你没有500块钱，我都不能接受，就是没有500块钱，你真的就是找不着一教练的那种感觉哈。有一段时间，
0: 包括就是买课包的那个方式，现在整个的行业更加规范了，
3: 对，
0: 更加灵活了。
3: 这个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啊。
0: 未授权用户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土，厨师说给我来一份土豆鸡丁盖饭。厨师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盖饭。我就跟他说，你把酱爆鸡丁里面那个胡萝卜丁换成土豆丁，然后把土豆丁炸一下就行了，做法跟酱爆鸡丁一样。他说好嘞。
3: 哦，
0: 从此这家店的菜单上就多了一个菜。
3: 嘿，你还替人家创造了一道菜，真不错、啊、
0: 还能点餐，只能说这个食堂的服务还是相当的人性化的。
3: 我老觉得原来的食堂就是它没有盖饭挺好的，就是你能点点菜，营养更加的均衡。我个人会觉得，虽然那时候也所谓的营养，就是你那时候其实没有肉的菜，他给你做油点。
0: 对，油大
3: 是吧？油
0: 食堂大锅饭好吃，就是因为油大。
3: 对，然后油大火猛，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时候也确实都大家都年轻，
0: 是不在乎这个哈。
3: 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18:46，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哈。目前呢，我们关注一下联络线的京通快速路建国路一线国贸桥到双井桥西向东，双桥到远通桥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之间西向东，三环到二环之间东向西，广渠门外大街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目前都是车行缓慢。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东西双向，辅石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西向东，西润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南向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稻香园桥到肖家河桥的南向北，还有马莲洼路口到农大南路西口，稻香园桥到苏州桥北向南，车行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18:47晚高峰直播当中，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今天主打的一个，帮大家来回忆一下曾经在集体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美好的美食体验哈。
2: 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我最怀念学校食堂的哪道菜，并且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兰蔻啊。今天呢，正好是520，兰蔻宠粉福利是三件套，今天的三件套呢是水、眼霜还有面霜全。全套7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您可以回复兰蔻两个字，
1: 而且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
2: 对，
1: 是兰蔻的高端线，
2: 很多系列，对，
1: 很能打的。哎呦，这边有意思了，飞机说，我印象里啊，我们家老爷子就是承包单位食堂的，
2: 哦，
1: 人家是干这个的，说我在后厨看过大师傅炸馒头，哎呦，无比的香啊，那还是粮票时代的末期啊，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可能肚子里油水少。现在怎么吃也不会吃出当年那么香那个味儿了，确实啊。
2: 我觉得我还挺爱吃那个炸馒头片的，
1: 得炸得好，
2: 是吗？
1: 对，
2: 家里就我觉得家里就可以炸，炸馒头片家里还可以。我们家原来就炸那个馒头片，然后那时候炸馒头片蘸白糖
1: 啊。再和点麻酱是吧？
2: 对，其实蘸臭豆腐来
1: 拌啊，
2: 我觉得蘸白糖还行啊。后来其实现在就爱加点咸菜丝儿就可以了。你说这咸菜丝儿，昨天有一个朋友，然后呢正好是路过那个北新桥，然后北新桥有咱们北京的第一家稻香村，稻香村里其实我真没见过稻香村里卖咸菜。
1: 我也不知道
2: 卖点心嘛，现在应该去买粽子什么之类的。在那家那个稻香村，就是北京当时只有一家稻香村的时候，就在那个北新桥那儿。他那里就有咸菜，哎呦，那个咸菜就让我想起原来就是那个，天元酱菜的那个，就是有那个。我觉得其实北京和天津的很多的那个酱菜都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2: 小萝卜，特脆的那个小萝卜，还带着丝儿的，就是那个是吧？
1: 带着须子的，
2: 带着须子的，带丝儿。那个小，哎呦，我一想就能想脆，我特别爱吃那个小菜，还有那个咸菜疙瘩。
1: 疙瘩头，
2: 炒一下那个，哎呦，真好，就是你一看就特别，就是以前吃的那些那个咸菜。
1: 你是说北新桥那个稻香村到现在还有咸菜？
2: 还有，
1: 哎呦，那真的是没想到。
2: 老师正好拍了一张照片，哎呦，我说我一个是小萝卜，我特别喜欢啊，还有那个疙瘩头。
1: 我们听众坚强小猪说，稻香村一直卖咸菜。
2: 哦，是吗？
1: 那真的是像网上就正好应了今天说的这个大学食堂这个话题了。有一个说法说大学食堂叫甜咸永动机。
2: 哟，
1: 这不是刚才不是有听众说拿西瓜炖肉吗？像福建大学曾经推出过月饼炒辣椒。啊，中秋节之后月饼有了新去处。四川农业大学研发的橘子烧排骨啊，苹果烧豆腐一同亮相，主打一个荤素搭配。人民大学青菜炒橘子开创了水果和蔬菜的奇妙结合。中南民族大学葡萄炒猪肝火遍全网，说酸甜的果酸中和了猪肝的腥气，还发明了草莓炒鱼丸，草莓鱼丸豆腐泡还有大白菜一锅乱炖，网友惊呼掌握了东北菜的精华。
2: 哦，
1: 湖南大学还有草莓红烧肉，
2: 哎呦，
1: 复旦大学有哈密瓜黏瓜牛肉粒儿。
2: 我跟你说实话，我应该都吃不了，
1: 我听名字我都够了。
2: 对，
1: 也就比拍个照就完了。鸡蛋蒸番茄，
2: 哎呦，真敢想啊，
1: 是把整个西红柿里面灌入肉馅儿制成的。
2: 哎呦，
1: 北京体育大学西瓜炒香蕉，
2: 西瓜炒香蕉，
1: 说对火候是一种极致的考验。
2: 那当然了，
1: 对，要不然全化了。
2: 对啊，那个西瓜还能找到中间那一块是吧？香蕉找哪一块去？
1: 真糊了，
2: 找香蕉皮去吧。
1: 哎呀，真的是啊，就是又还是回到
2: 有想象力，有想象力。
1: 对，回到我们开场说的，就是大学生的这个接纳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大学的食堂呢，现在就是半社会化，半这个体制内，所以说它试错的这个成本可能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容易就产生这些奇形怪状的这样的一些菜色、啊、
2: 是，好多们还真是都到那个稻香村去买咸菜，因为有些超市，你见的稻香村基本都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基本在超市里去见那个有稻香村
1: 啊，就是一个
2: 都是点心，
1: 不过有一个叫龙月餐厅，宫保鸡丁盖饭，天天夜宵就这两样，那宫保鸡丁那小荔枝口啊。
2: 哦，小荔枝口还是
1: 就是荔枝味儿的哈，葱还很多。他说我爱吃葱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黄瓜、胡萝卜，现在还在不在了？
2: 哎呦，
1: 都是相见不如怀念啊。
2: 是，
1: 要有功夫可以，如果学校允许的话，可以回去找借个饭卡， 吃完了给学弟饭卡里面再充50块钱，
2: 校友都可以办卡，是吧？千里说了，我最怀念的是政法大学二食堂门口的蛋炒饼，还有肉炒饼，快30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对，这炒饼在学校里，因为但是学校那炒饼通常它都得是新烙的饼哈。不是拿那陈的饼，但以前那个学校
1: 那怎么能知道是不是新烙的？
2: 我跟你说
1: 能吃得出来是吗？
2: 反正我跟你说，我们学校以前到晚饭的时候哈，真有剩菜，就真有中午的剩菜。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就是有的剩菜呢，就是基本上他如果是有剩菜的话吧，他晚上会做相同的，他会做相同的一道菜，然后把那剩的呢和那个新炒的呢给你和拢一块儿。其实你能看出来的，
1: 云能看得出来，
2: 能看的那简单，那沉的它那色儿它都不一样。你再回去四锅，它那色儿肯定也不一样。而且人大师傅人职业崩溃，人也承认。但那时候好像大家也没有什么，
1: 就不影响健康嘛，
2: 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不同意的，我是这意思。
1: 就是反馈的渠道不是那么的畅通。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网红直播。9028说，不知道有没有北信科在建祥桥，说北门呢有一个老胡鸡蛋灌饼老好吃了，后来听说搬到房山去了，老店说是冒牌的，还是这个老字号比较正宗的感觉啊。
2: 对，虎妈妈也是校一食堂二楼有一个炒菜的档口，卖金针肥牛，肯定金针菇和肥牛呗，是吧？他说是那种双人菜，就是一个酒精炉上放一个小铁锅，给2碗米饭，一般的2个人点一份就够了。但是呢，我们学校

0: 就是双人份让你们直接吃出了一人食的感觉，
1: 对，真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就上学的时候这些不管是创意菜啊还是一般的这种家常菜，但是在学校里的时候那个在那个就像你说的，就是大家谁没有饿的时候，谁没有长身体的时候，
0: 他
1: 就是不一样。
0: 他这个让我想到我人生中第一次去那个上海城隍庙
1: 啊，
0: 我那次是出差，就我一个人，然后呢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吃南方的那些小点心，什么糯米团啊那些的就东西，城隍庙就小吃很有名嘛，我一个人去了以后我都想吃，就跟吃那广式早茶一样，我就点了一笼这个点了一笼那个，就像他说的我那桌子上那个笼都快摆不开了，就我一个人
1: 啊。
0: 然后旁边的反正不管是旅游的还是本地人嘛，觉得说这哎呀这个哪个农村来的没见过吃的。那次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我人生第一次吃那么多东西一个人，都是美好的回忆啊。好吧，大家今天非常开心啊，跟我们特别是好多平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时候潜水居多互动不多的，今天很多这个新的用户名都出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互动，希望以后经常可以开发这些让大家可以有共同记忆和共鸣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再次感谢各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可以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继续陪伴大家，
0: 看看他们今晚吃什么啊。好，感谢各位代表我们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见，
1: 再会。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刚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丰北桥到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永隐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事故路段，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北向南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环铁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南有事故，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来关注联络线，京通快速路建国路一线国贸桥到双桥西向东，双桥到远通桥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西向东，三环到二环间东向西，广渠门外大街西向东，蔡慧英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东西双向，富士路五环到四环间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外大街北向南，学院路南向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稻香园桥到肖家河桥南向北，马连洼路口到农大南路西口，稻香园桥到苏州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云量比较多，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不大，空气湿度比较大，夜间会有轻雾，出行请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全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家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晚体感比较凉，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8-5858-686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林夕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刚刚看天气预报哈，显示明天晚上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根据现在您掌握的情况，这一场雨大概在明天什么时候会到来？会影响大家明天晚高峰的出行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明天晚高峰应该还是多云天气，应该天气比较好。再一个，明天今天一夜到明天这个天气都不错，多云为主，

间到22号夜间。现在看来降雨的开始时间在21号夜间的半夜前后，到22号夜间的大概后半夜，主要降雨时段应该是在21号的后半夜，应该是22号早晨了，到22号中午前后这个时间段。现在看来这个降雨量应该还不小，应该大部分从累计降水量看，大部分地方有个中雨，个别地方可能有大雨。这次这个过程呢，它主要是一个北方一个冷涡南下，与南方一些暖湿空气啊它的交汇带来的。所以这个降雨啊，看看一个是这个过程，一个是水汽比较充沛，再一个是对流性相对的比较强，降水量呢相对的比较大。一个所以说这个降雨的时间比较明显的时间段，正好在周五早高峰的时候，这个雨是比较大的时间。所以说对于对于周五早晨交通出行影响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降雨的情况，还请大家注意关注的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现在反正周五晚高峰这个雨不大，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这个影响小一些。夜间这个雨啊，就是22号夜间这个雨还是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一般量也不大，个别地方可能有个5到10毫米这么个情况，到了后半夜降水逐步结束了。

0: 这个状况应该是白天天气比较热，夜间天气舒适的这么一个情况。天气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在一起
2: 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刻为美好而举杯，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星期三哈，我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把目光放在朝阳，我们去看一看哈，那些小户型当中大家会不会挑花眼。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王哥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聊天啊，聊聊房子的话题。刚才听说呢，明天晚北京又下雨了，这两天凉快啊，大家出门的话还是没事儿，还是最好添件衣服
0: 啊。
1: 然后明天晚上记得这个下班之后赶紧加走，赶紧往家溜。
0: 对，但你听没听见说这个周末天气不错？那一会儿是不是得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末线下看房活动？
1: 没问题，一会儿让街鹏讲讲吧。
0: 好嘞，还要欢迎嘉业房谈工作室的街鹏，欢迎街鹏。
2: 大家好，我是街鹏。
0: 好啊，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买房卖房过程当中，您遇到任何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拿不准的地段、价格、户型、楼层，拿不准的面积、开发商，拿不准的出手或者入手的时机，都可以来提问。提问方式非常简单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您点进去就可以来提问互动了哈。想匿名的您可以勾选一下悄悄话哈。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成立，数百万首都青少年在这里度过了美好时光。近日，北京市少年宫少年时光馆正式开馆，全新亮相的少年时光馆历时2年筹建，总建筑面积1583平方米，系统整合了800多张珍贵的历史图片、300多件历史实物以及1000份多媒体资料。继续分享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在5月18号和各位见面了。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三大展厅加上公共区域全域沉浸，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现在大家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购票啦。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个新盘加唐雅叙，这个首个三四环之间主力户型有100平米以内，因为它有99平米的三面宽三居的新楼盘加唐雅叙，应该在这周末会开放它的样板间。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跟我们一块去看看，可以找小秘书报名。这个您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数字05，您找到报名就行，那个数字是阿拉伯数字啊，您找到报名就可以。我们能给您做到的是争取那天给您能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业务员能给您讲解，因为那天他们肯定会非常忙，就是您有可能进去得排队，或者说得跟一堆人一块儿听，我们也是怕您听不清楚，所以我们安排个专属的职业顾问来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们来看看。然后这个楼盘现在没开盘呢，只是刚开样板间，现在网传的报价是这种99平米的三居大概在7万块钱左右一平米，这个在三四环之间您要嫌贵，那就新盘就真没别的了，因为这属于三四环之间，新盘就是目前报价阶段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的一个新楼盘吧。当然品质不错啊，小区的会所呀、园林啊，包括这个整个的外立面，我还真仔细看了看，算是不错的楼盘。如果想跟我们一块看看，比如说700万左右想买一三居，这个在四环内，我觉得是可以来看一看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西四环的豪宅项目我们一直在做，宝地希瑞呢有165平米、240平米的、220、240平米的这种四居产品。这个如果说您预算在2000万上下，2000到3000万之间，是如果想做一个改善，是可以来给我们看看的。这是整个海淀的西四环最近十来年吧，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个容积率相对非常非常低的新楼盘，因为这楼盘容积率在 1.5 以内，最近十来年海淀供出来的四环附近的地第一是少，第二没有这么低容积率的，人就3到5层的小洋房，我觉得品质还算不错吧，想改善一下生活品质可以来给我们看看这个。然后另外呢，就是北边的昌平三杰，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龙跃还开完盘的龙楼层差一点了，但是也能淘换淘换。如果说您还想跟着我们一块在昌平南置业，因为5-600万嘛，您也可以报名我们的看房活动。另外给大家最后压轴介绍一个，这个是7号线目前能够看到的现房里边品质相对来说不错的新盘，人家是因为就是当时拿地的时候是头两年，那时候可能有现房，有两栋现房是刚推出来，叫璀璨时代，有119平米的四有一户型，这个119的我印象中应该是500多万，不到600万的价格啊。然后这个现场王家也会帮大家再砍砍价，如果有想看看17号线改善的，而且价格最好别过600万，买了至少三居或者说能改成四居的这种新楼盘，你也可以报名我们的看房活动。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您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就可以。
1: 对，像这个璀璨时代这个楼盘呢，也是最近咱们听众在群里包括咱们节目有问说，您预算5-600万想在国贸上班，想买一个改善的房有没有，我们给大家找了找，这个楼盘真的可以在17号线的嘉惠湖，而17号嘉惠湖的话，如果您坐这个地铁17号线到工体也好，永安里还是非常方便的。而这个楼盘呢，它是现房之后拿出几套房源才开始卖的，120的3居和140的4居，您500多万可以买一个精装修的洋房，而且是现房，而且这个楼盘呢有会所，而且园林的尺度也并不差，而且这个房子也是1梯2户的小洋房，500多万，离旁边有北京的小学，还有8中的分校，包括旁边呢还有这个公园也比较多，它属于亦庄，当然也属于通州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这周末可以跟着我们去看看啊。看的福利呢，我们给大家耗点福利，周五下雨，周六晴天了
2: 啊。对，
1: 如果大家周末跟我们去的话，因为这个楼盘呢开房有增值服务，它的地库是可以洗车的，而且将来买房的话呢，业主是有早点来供应的，所以周六去的话呢，可以在这儿呢咱薅个羊毛，我们一跟开房说的话，当然你得排队啊，可以帮您呢免费洗个车，
2: 下完雨洗车最香了。
1: 而且这个楼盘咱听众也好，家房的粉丝也好，去的话找到小秘书去的话还会有额外优惠给您。那天我试了试，谈了谈能不能50万优惠，人说没戏，但额外一点优惠，而且好房源是有的，500多万能买个三居或四居，
2: 50万没戏，5万有戏也行啊，
1: 5万有戏，真有戏，
2: 真的，挣5万不容易，省5万那就一句话的事。
1: 这个楼盘是现房啊，这个如果您对在对比二手房的话，这是三居四居的，500多万。

0: 而且门口有地铁，这个罗盘真的可以去看看啊。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数字05。如果非要说这个罗盘的缺点呢，第一啊，现在的楼层房源不多了；第二，离地铁大概是1公里左右。但是这个开发商呢，早晚会有业主班车到地铁站，
1: 嗯
0: 啊，500多万能买个3居和4居。他这个户型120的户型呢，也挺好的。街鹏县长说了，南向面宽是6米多是吧？6米2、6米3。
2: 不是，他南向整，因为他3间房嘛。
0: 啊，我说客厅面宽。
2: 客厅，然后这个现场做那样板间展示是把南向那次卧那个非承重墙给打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6米多的宽厅。
0: 对，他交付就这样，6米多的宽厅。但是按照我的话说，你只要一合上就可以变4居了。
2: 嗯。
0: 但是北向2间房呢也可以打开。等于这个房子呢能变成4居，能变2居。按照我的话，客厅以为呢也能改5居。所以这个户型挺厉害，500多万啊！这个对于大家来看又是现房，您可以看到具体的房子采光啊、楼层等等的。有时候看完这个房子，我真觉得啊，对一个9层的洋房来看，挑个3、4层挺好，因为能看下边的景儿啊。如果挑个高层的话，其实景儿的感觉并不好的，因为只能看对面的楼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看这种房的话，现房可以去看看，哪怕你买二手房，新房您对比一下新房长什么样，再对比二手房也行。这是500多万，500多万在四惠您只能买个2居或小3居，而在这儿的话您能买个大的3居4居精装修的新房，您可以去看看，
1: 确实有点厉害
0: 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咱们家园房的小秘书，家园房谈加阿拉伯数字05，咱们这周末会有这个楼盘的看房活动。
1: 好啊，嗯，还有吗？
0: 还有刚才说的街鹏所说的那叫加唐雅叙，今天我去看了看啊，今天我去看了看这个楼盘，99的109，因为它在四环边啊，准它叫三四环之间，它在四环边，您总价700来万能买一个99的3居。我问了问开发商怎么样，开发商跟我说这个楼盘平时到访是60-70组，上周末下雨的时候还到访200组这个买房人呢。
1: 哦哟，
0: 所以按照他的话说，开盘99的基本就清了。而且它离天坛医院、离口腔医院特别近，所以附近的单位的职工啊，包括附近万宁花城的人买这儿，包括学校的学校老师在这儿买的特别多，
1: 很多人都盯着这个盘呢。
0: 对，因为它总价低嘛，在四环边又是好房子，又是新一代好房子，又总价700-800万能买个3居或4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周末可以跟着我们去看看，咱想办法帮大家能要的好房源。当然也有130号和139的4居的产品，但是它属于洋房了，7万来块钱。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报名叫加唐雅叙，我真的觉得这个楼盘对大家可以去看看的。
1: 好。啊，这个，所以大家想报名的话，报名方式是
0: 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
1: 好，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然后我们今天啊，这个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聊着今天的主题，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随时互动哈。
0: 是，
1: 您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提问，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啊。那我们进一小段路况。
3: 路况信息。
1: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哈。目前在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东五环环铁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南有事故，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咱们今天的主题哈，这朝阳的小户型当中挑花眼，哎，我特想问王家，咱之前一直都说那大户型啊，140、150，然后咱甚至之前咱有朋友提到1000多平的那个九位数的房子，怎么今天突然把视线放在了朝阳的中小户型、这种小户型当中？你是最近收到了什么市场消息，还是说有什么自己的观察了吗？来，开话筒，
0: 因为在整个3、4月份
1: 啊，
0: 这个。我跟咱们的听众也好，跟粉丝聊聊，市场真的不错，而且呢，每月成交量18000-9000套，但是新房咱聊那么多，二手房对于大家来看，还是200-300万、300-400万的这种房子卖得好。之前咱说新房看品质，二手房看地段，那二手房地段里边性价比高的丰台，这个朝阳红六区里边。地段相对来看离市区近的地段，这种房子的新房200-300万、300-400万下不来，所以对于大家来看呢，挑小房对大家来看是不错的。就在此时此刻，咱有个听众还在给我发这个微信呢，他在聊一套东四环的二手房，这个房子是一个装修不错

0: 的两居室，这个业主想卖380，他想350拿下，问我有没有戏呢？我说加油啊，这已经到了这个签约中心的小黑屋里去了。所以现在市场上二手房，实话说卖的真正好的还是这种300-400万的、200-300万的二手房居多。但是您买这种房卖二手房的话，一方面看价格，这种房子可比性比较多。我真的建议大家关注这种房子的时候，房龄、装修啊，包括业主啊，您都要去看，得多观察，得看业主诚心不诚心卖啊。而且呢，有的时候真让人生气啊。上周的时候，咱有一个听众，这个房子呢，这个交房交给他了，二手房起码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吧。他们按照他的话说呢，这个业主呢，按的话真鸡贼。为什么呢？他本来想的挺好的，他这个房子贷了100多万了，这房子交付贷100多万，按照他的想法呢，什么什么柜子不重新打了，可以凑合用了啊。然后呢，橱柜呢就这样了，烟机灶台这么用吧。热水器呢，之前用的海尔的，618的时候买一个新的等等的，空调就用那俩之前的行了。他这么想的，结果将交付的时候，按照他话说，这个完犊子。为什么呢？业主把这个厨房那个铝扣板的吊顶都给拆了，卖废品了。
1: 是吗？
0: 厨房卫生间的铝扣板吊顶都拆了，卖废品了
1: 啊！那我能理解他崩溃的情绪了啊！
0: 你想想，所以按他的话说呢，精装起码叫简装修改毛坯了。按他的话说呢，没多少钱的事儿，可能多掏个1-2万、2-3万的事儿，但是他心里膈应。
1: 对，
0: 所以呢，对于大家来看呢，对于刚需来看呢，这个买房的时候呢，跟业主谈的时候，这个合同里边的啊，尽管都是北京的制式合同，已经提得很严谨了，但是买房的时候里边的词儿啊，注意事项真的挺多的。
1: 是，
0: 特别对于刚需老百姓来看，买个房不容易。今天再来讲讲这些房子门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起来。
1: 好，那我们就解答几个听众朋友的提问，好不好哈？2898问，请问东二环边上潘家园小两居。36年老房，68平，东朝向，现在行情能卖多少钱？
2: 因为我不知道您什么户型，就是它那个户型啊，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拐角那样的。如果是朝东南的呢，您就能多卖点，能奔着250-60万看看。但是我不知道楼层啊，我只能跟您说一大概。如果您那个朝向就是它反着掰的，是往这个东北方向的，那您就212，就差不多是这样吧，供您参考。
0: 嗯，咱们分析一下啊，您先不说卖多少钱，这个朋友，您这个房子卖的时候，您的买房人，就今天说常去的小户型，那就想您的买房人是什么人？您想想您的意向买您的房是什么人？是本小区啊，或者附近来置换的人群呀、啊，街里街坊的呀，还是附近工作的，还是真的是这个刚到掉渣的刚需？这您得琢磨清楚了。像您这房子68平的老房子，其实年轻人有，或者本小区置换人群比较多。年轻人看什么？真的看眼缘，对吧？尤其是90后、00后，看这房子大不大，干净不干净。对吧？所以这种房子您就算卖的时候看多少钱的时候，想买房的业主准业主找到了您这个房子呀，基本上住了很多年了，我特别理解。所以家里的按照我的话破烂特别多，比如说还有那种那天我看一个二手房，他们家的这个房子是70-80的两居室，整个卫生间里边洗衣机上边啊，为了节省空间还有一个大红那种澡盆呢。王哥，你见过那种大红澡盆吗？
1: 知道知道，
0: 对吧？而且那个卫生间本来就不大，还有一个搓板呢啊，
1: 非常有生活气息。
0: 所以王哥，我问问你啊，这种60-70的两居，你感觉啊，两居室，你觉得是厨房的面积大，还是卫生间面积大？
1: 肯定厨房面积大。我知道那种老房子卫生间都很小的。
0: 对，但是大不了多少，顶多大1平米。60-70的两居室，厨房跟卫生间顶多差1平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那么设计的。
1: 都很小，
0: 都很小。
1: 对，
0: 但是厨房面积比卫生间还大一点。我刚才说了大澡盆和这种刚才说的搓澡板都在卫生间呢，但卫生间更显小了。
1: 对对。
0: 所以您这个房子，您说68平啊，两居也好，三居也好，这房子得显得大。所以您得把有些东西藏起来或收起来再卖，
1: 清一清
0: 啊，这个是卖的212、256的一个前提条件。有的时候看眼缘真的挺重要的，对于买家啊，这个房子差5万、10万很重要。但是因为您这种房子太多了，对他来看参考的房子太多了。您说68平跟65平能差3平，能差很多吗？也差不了很多。但是就1平3平米的3万块钱的话，也差10万块钱呢，对吧？200多万的房差10万块钱也不少钱呢。所以把这种房子归置归置，然后再说价钱的事儿。
1: 好，
0: 挂上来试试，特别重要。
1: 好的好的。曾华问了一个问题哈。住亦庄改善住房有没有推荐的盘？你最推荐的盘
0: 来解放
1: 亦庄的改善。
2: 因为您没说改善大概预算总价多少，我先简单、
1: 就是、推荐，
2: 我先简单给您说一下啊，就是亦庄分成几个大的板块。这个如果说您要看亦庄的路东区和河西区， 我的推荐呢您就看新房就完事了，因为新房的户型更好，而且这俩板块有新房。这个路东区新房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17号线嘉惠湖那一站附近的现房小区璀璨时代，那个就是你买了基本上拉了家具什么的就能直接住了啊，人就是现房，所以我觉得价格也不高，就是500多万能买个120平米左右的房子，我觉得也够您改善的面积吧。这个就是在路东就算首推了。如果看到河西呢，河西小改善去看现在还有房源的招商序，大改善去看招商喜，两个招商的楼盘，这两个楼盘都是新房啊。招商序是四代宅，就是人家就是这个整个的使用率啊、尺度啊更好。然后招商喜呢是这个整个亦庄的天花板级别的豪宅，就是人里边的这个就是小区里边的这个整个中间那一溜的下沉式的会所空间是震撼的。然后他现在现房实景也开了，您可以去看看，那个就是得1500万左右了吧，因为他小的卖差不多了。然后您要是就想1000万以内河西，那就看这个招商序，就差不多这样。然后看到亦庄核心区，对不起，您只能看二手，因为亦庄核心区没有新盘。二手呢，您就奔着那几个成交量高点的，什么上海沙龙啊、金地格林小镇啊，您就看呗，对吧？
3: 嗯，
1: 他补了一句，他说北京合府这个怎么样？这项目？
2: 我没听，
0: 他应该说润府，他应该敲错了。
1: 哎呀，
0: 因为亦庄有一个楼盘叫北京润府，
2: 哦，那有可能。
1: 那就北京润府怎么样？
0: 对，
2: 北京润府是这样啊，北京润府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楼盘。如果说您看到北京润府改善的话，您应该是奔着他现在现有的130平米的房子去看的。给您一个，给您两个对比吧，一个是就是在您这个板块内的对比，就是您拿北京润府去跟这个璀璨时代做个对比，因为璀璨时代的价格更有优势，虽然说它远一点吧，但是它价格更有优势。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横向对比，去跟这个亦庄河西的刚才我说过的招商序这样的房子去做对比，这事儿看您，我觉得没这么着急吧，这仨盘您都看看。北京润府本身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楼盘。
0: 嗯，您这样，您可以添加咱小秘书佳爷房谈的全拼加数字05，多去了解了解亦庄这地儿啊，住的舒服之后啊就不想走。刚才我跟王哥一共同朋友在台底下还聊会天呢，但他要买亦庄核心的二手房。其实对于您来看呢，亦庄里边住惯了的话，不关注学校的话，其实路东也好还是河西也好，关键看您的性价比了。毕竟路东比河西要便宜，而且您要看房子本身的情况，买个面积大等等的，在这住没毛病。但是现在丰台的房子特别多，肯定会对亦庄的本地的这个就是从外区来亦庄的人会有影响的。所以买这种房子的话呢，您更应该关注品质，而不应该关注价格，供您参考啊。如果您有更多问题，也可以进咱小秘书去了解。
1: 可以，那个加小秘书，咱进群怎么加？
0: 啊，您微信添加小秘书加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我们也给您整理一份近期的热门的新盘的一个楼盘清单，还有一个总价300-400万新房的楼盘清单，您都可以找咱小秘书获取。加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
1: 好的，半点广告路况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同时欢迎各位伙伴哈，把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疑问都发上来，可以来提问哈。提问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4: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5: 周末咋玩？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亮马桥南方亮马，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联络线，建国路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来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进京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建祥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出京方向在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老头子，刚才他们在楼下说呀，明天社区有免费的体检，问咱们俩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3: 哎呀，别听他们瞎忽悠，说免费，保不齐后面推销保健品呢。
2: 哎呀，社区组织的，能有什么问题呀？
3: 社区咋了？我看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不去。
2: 行，你不去是吧？那我自己去。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朝阳区医疗机构管理中心的白永涛。老年人体检的话，很多老年人可能觉得我为什么要查，然后我查的时候会不会还给我增加一些其他的收费的内涵，这是很多老年人来做体检的时候最大的一些顾虑。我们这个老年体检的免费项目呢，这是国家推出的一个惠民的政策，国家的这个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的保障也越来越到位。从最开始的2009年我们才有9项，现在也到14项，而且特别是去年我们还加了这个 DR 和糖化血红蛋白，应该说这些都是和老年人常规的，你会做一些体检的时候有一些项目是很必须的，他来做以后呢，他经济负担不但减少了，而且是我们的医生团队会紧接着会对你进行一些的分析和评估，然后再给他做相应的指导。
0: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

0: 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哈。今天星期三，我们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又和大家见面了。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嘉业房谈工作室的王佳。
1: 王哥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业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聊天啊，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低总价的新房的一个清单，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找咱小秘书嘉业房谈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来获取吧，这一微信小秘书个人号你找他就可以了。
0: 好的，还要欢迎嘉业房谈工作室的杰鹏。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来，我们解答几个听众朋友们的提问哈。曾华提问，炒肝问啊，甘露园老房六层想改善带电梯有推荐吗？预算在200个左右。
1: 您啊，这种预算呀，其实在东四环也好，还是在东三环都行，东四环外这种房子呀其实挺多的啊。建议您呢不光要看这个总价200万，而且要看这个房子的房龄、户型朝向啊，包括具体房子的这个楼层都特别重要。
0: 就是200万是可以搞定的。
1: 可以搞定啊，包括南三环，其实东四环、东五环这种房二房特别多，
0: 就是不仅能买到，甚至还有的挑。
1: 你包括在上半段说那个，刚才杰鹏所说那个，就是60多平那个房子，其实200万到220万，其实也我觉得也差不多
0: 啊。
1: 但是买这种房子，我说了，您关注价格没问题，房龄、朝向、邻居，包括装修都挺重要的，供您参考啊。您如果光看总价在这买房的话，您很有可能吃亏。
0: 吃什么亏？
1: 因为这个房子来看呢，您买的时候觉得靠总价合适的，但是你举几个例子啊，很多老楼您可能不知道，二层有可能是反水层
0: 啊。
1: 我实话说，二层反水层有一个问题，就是臭。
0: 嗯，啊，
1: 就是臭。如果你买个顶层的话，有可能什么呢？您觉得楼梯高点便宜，楼层爬上去没问题，但有可能这个顶层的话呢，有可能是管道层。
0: 就是买的时候觉得便宜，住进去才发现有问题。
1: 对，也不叫问题，反正有瑕疵吧。
0: 嗯，
1: 甚至有的一层也是管道层。
0: 嗯，
1: 就是整个楼的供暖的这个阀门有可能坐在您家里呢。
0: 嗯，
1: 说句实在话，您掌握了整个楼的供暖呢，您要把家里把供暖这个阀门给关了，整个楼上都没暖气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那时候设计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对您来看也是有参考的。是特别您买房，我还特别担心什么呀？您那个房子有可能临街，哪怕临个主干道的话呢，您伸出一个窗户去，恨不得外边大街上走一个行人就能摸到它，
0: 能给它薅起来。
1: 他对，所以就说嘛，因为之前北京有些破墙打洞的房子，现在不让那么干了，给封上了。但离房子离街特别近，那这种房子您买归买了，但是您想啊，有可能这个房子确实便宜，但是住进来也未必合适。所以您不光关注价格，这个房子真的挺重要的。而且您这个价格在甘露园买也行，实话说啊，房龄稍微新一点，有地铁3号线、12号线的东坝，你也可以看看。你把范围扩得大一点，也其实也行。但就想在，我就父母在甘露园，或者就想在甘露园照顾父母方便啊，在附近买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您的把目标范围做大一点是比较好的。
0: 嗯，好。境界提问，请问现在公有产权房是可以随意买卖了吗？
2: 首先啊，共有产权房需要这个业主，就是一手业主拿到房本，这必须以房本时间为准，拿到房本5年以后才能对外销售。其次，就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是专门研究共有产权房的，就从他这儿给我的消息反馈是，目前他没得到消息，就是知道有这个共有产权房在二手房市场上成交的先例，供您参考。
0: 好，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哈。大家在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疑问，您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哈。拿不准的户型、楼层、价格、面积，拿不准的开发商，拿不准的出手入手的时机，都可以来提问。提问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进入聊天室您可以互动提问，想匿名的朋友可以勾选一下悄悄话。
3: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5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0: 1400多块钱。现在您登录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水，同样是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双重惊喜哈，买一得二，您到手是2瓶150毫升的正装，价格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260。官网的零头当中的零头，有效期到2027年3月，但是它价格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啦。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房子。我们有很多伙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继续来解答哈。有一套承寿寺华方园92平方米两居，西南方向，问一下现在大概哈，能卖多少钱？他虽然写的是买，但我估计他应该是问的是卖啊。
1: 350万上下吧。
2: 嗯，
0: 差不多
1: 350，因为那个户型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比如说这个朝南的多，然后这个朝比如说朝西的吧，就是一个卫生间或一个这个厨房的窗。
0: 那你给个区间，就是户型不太好的。
1: 如果是我说这样的就350万上下
0: 啊，
1: 如果是您这个基本上所有。

0: 老旧小，然后添点钱买一个房子的，或者买一个有电梯的人群的，或者是在国贸工作的这个小白领买那种房子啊，关注总价，而且买您房子，我说了没电梯到有电梯，或者是刚需，看中什么，看中您房子有电梯的同时呢，看中房顶的时候，看中便宜的同时呢，还得看您这房子干净。您这个朝向不错，但是怎么叫干净呢？就跟老旧小比的话，就得升级一点了。比如说您朝向好，怎么能体现您这房子朝向好呢？您这个落地窗也好，还是这个窗台也好，还是阳台也好，您得放点能显得这房子采光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知道。

0: 余问，加糖雅叙这周样板间开吗？109的那个是不是没有六恒系统啊？有必要加点预算去考虑129的吗？
1: 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我是这样人，我想想啊，六恒系统应该是123平米的洋房往上有，然后99跟109的是正常的中央空调加新风，人也不是完全没给您东西啊，就是空调加中央空调加新风是人也有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六恒它不是贵嘛，所以人就等于是改善了更大的户型上了，这个咱可以理解，
2: 就这个房子啊，这个目前的关注度是特别高的。您问我们这个楼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无论是99的和109的，据我了解啊，开盘，跟上周末咱们说的东小可东岳海旭一样，这个有些就是好位置的房源真的不好买。如果大家想买这个房子的话，你一定找咱小秘书加。

0: 地置换人也比较多，这个楼盘应该是这周包括下周应该是北京楼市应该新房里边最火楼盘之一吧。毕竟700万在四环内买个精装修的小三居，小的是靠总价低的，大的洋房靠的是品质，所以这个有点价差呀，包括品质精装不一样也合理啊。这个楼盘的位置在南四环的花乡，但它属于四环内。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找咱小秘书加爱房谈的全拼加数字05就可以了。
1: 好， KY 问了个问题哈，那个通州北京万那小区感觉户型也挺好，在通州位置也挺好，对应的学校也挺好，但就为什么感觉流通不是很好呢？感觉价格跟周边比也算低的呀，我都不太敢买呢，求解惑。
2: 两件事，第一件事先教您一个20年前的专有名词，城市综合体。
0: 嗯，
2: 就是这个楼盘呢，因为它有住宅，它小区里边有住宅有商办，就是它是当时那种混搭性质的小区，所以就是您记住了，就是咱正常的在北京买房的习惯，丁是丁，卯是卯，就是咱这小区是住宅就是住宅，对吧？它这一混搭就很容易造成后续的价格不坚挺。这件事儿呢，是这小区您可以往前查一下它的历史记录，应该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存在房本办理的问题，所以也导致了就是很多人对这小区不敢买，因为它房本办得下来办不下来不知道，您能理解吧？所以两方面因素吧，供您参考。
0: 嗯，反正这种小区啊，门口一大商场挺好，但是卖的不好呢是有原因的。我们说多之后呢，我们也挺担心这个小区的业主呢找咱们来啊。对，所以呢，我还句话，现在大家买房的话，买二手房的话呢，您总价也不低呢，还是按照常理出牌，哪个小区成交量好，您就跟着他屁股后边买，没有毛病啊。
1: 你俩怎么什么都知道？问不倒你们俩，你连这么细节的事儿都知道。
0: 不过你看这个楼盘起的名字也挺逗的，叫北京万 万是这个英文的这个万，那个时候非常洋气。那时候通州嘛，马上要成为城市副中心，比较洋气。但是其实房子楼盘名字起好了，这是卖期房的这种宣传的感觉。但是现房的话，还得靠真金白银的小区的一个品质来决定的，
1: 靠房子本身、啊。
0: 对，来房子靠房子本身来决定的。应该有些一手业主到现在这个房子应该没挣钱，所以对于大家来看，通州。

0: 我110平米的两居嘛、
1: 啊，是吗？
0: 您要是没见过，您上那楼盘就见着了。啊、我们刚才说这个120平米人两人可两居、可四居、可五居，对吧？您这个就方方正正一两居，您能接受吗？它因为它是一个老项目的后续，嗯、就是它的户型产品跟现在比代沟太大了、嗯、啊，没办法。
2: 这个房子也总价450-500万呢，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二买二手房的话，您看看华悦东方玫瑰，这是通州二手房成交最好的小区了。新房的话，九棵树的九树满合基本为房了，但是旁边的新房地块马上出来了，今天下半年也会入市。啊，这种楼盘其实好房子，又属于有这个精装修的新一代的房子，强烈建议您关注啊！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您这个朋友关注通州这种价位房使用率又高啊，真的建议您多关注关注吧。但是这个价格，如果您非要看二手房的话，我刚才说了，二手房这个价格，通州哪个小区卖的好，你就看这个小区的房源就可以了。
1: 嗯，好 ，Arrowin， 我想问一下，样本这个房子怎么样？你们俩推荐吗？嗯、
0: 我是不太推荐。
1: 理由呢？
0: 理由两个，一个是小区有点老了，就是你旁边加不了多少钱，人有90多平米的三居的这次新房的二手，比如说那附，比如说这附近的亦庄橡树湾，您去看去吧，对吧？就是加不了多少钱，但是品质有提升啊，对吧？
2: 嗯，这个小区在马桥，应该是一个2005年到2008年一个二手房，它属于通州区。啊，但是它现在属于亦庄了啊，是一个低密度洋房，户型设计有点老了。您肯定看的是低总价的房源，但是建议您呢看看亦庄河西的二手，或者看看路东的二手，位置呢应该比较好。附近呢像荣科的这个，包括金地格的小林六，我觉得比这个小区的感觉要好，供您参考啊。马桥未来的新房也会有大量供地的，买着为了住行，但是这个地儿的啊房子呢，确实房子稍微有点长，如果总价高的话就不划算了，供您参考啊。
1: 好，匿名问，昌平城区北城根小区。老小区，但是学区哈，三街小学、二中、初中，东西朝向，75平，四层，中介说165万，我150万，你们俩觉得我有戏能拿下吗？
2: 啊，
0: 试试吧，我觉得有机会啊，您可以试试，但是呢，您记住了，您现在满赶这个狮子大开口，刮砍一刀，一下给人恨不得赶膝盖斩了。回头您卖的时候，对吧？反正这事儿您自己琢磨清楚就行。因为您买这房子，我觉得大概率您还是为了就是旁边那学校嘛，对吧？所以看您这事儿，
2: 您买这房子呀，您80%呢是昌平本地人。咱们说回龙观说的再好，说到花园去，您肯定也不买，因为您是昌平本地人。这个房子呢，165万，你想150万买呀，完全得看这个业主着急不着急卖。对，因为卖价来看的一房一价嘛，如果他着急卖的话，140万都是他；不着急卖的话，165万一分不砍。您呀，现在在这儿问的没有太大的价值。我建议您呢，跟中介现场跟业主去聊。
1: 这不是，他现在是因为手上不止一个选项，所以他有点摇摆。啊、
2: 您试试去吧，顶多损失您半天时间。但是呢，撺掇的时候呢，其实中介比您着急。对，中介攒点差点钱，他一定得撺掇成。
1: 听听他那个房子，这个不是这小区里的4层75平吗？
2: 啊，
1: 165万，还有一个2层71平，装修呢不如这个75平四层这个，但是报价也是165万。然后这俩房子都不临街不把边，就是这俩都。
2: 那肯定四层这好啊，你去谈的试试去呗，对吧？先去试试呗。但是您没说二层是东西还南北向。
1: 东西，
2: 你都是东西向是吧？
1: 啊，不是，四层是东西，二层没说，但我估计应该也是东西。
2: 您去试试呗，您试试没有毛病啊。但
1: 是要是照着150万砍，人家还在网上撩；您照着140万砍的话，可能还能谈到150万。但是要照140万，会不会直接给您撵出去？这个风险也不好说，是吗？
2: 嗯，反正您去谈试试吧，不就差15万的价差吗？160到150万吗？
1: 啊，
2: 您现场的时候，中介惯用的思路是。您往上抬抬、那边往上价价，
1: 对，
2: 一般真到50000块钱差价的时候，
1: 嗯、
2: 这买卖肯定成，
1: 155万，或者说那边已经让到160万的时候，
2: 对，这买卖肯定成，您放心吧，这得个时间长点，中介肯定不让你们俩走的。上周末咱有一个朋友还是谈一二手房，他这房就想卖440，买家出到428，差10万块钱，他都想走了，刚出门中介给蹬回来了，后来这房子436万卖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里边都有技巧的。您上来同意了，特痛快，您省事儿。但是有时候买卖双方的话，有的时候按照我的话说，缺氧，脑瓜都嗡嗡的。
1: 不是，这不没经验吗？
2: 啊、所以您试试去吧，试试没毛病。顶多损失您半天时间，您不谈就没有可能性嘛。但是呢，我给您个谈的小技巧啊。一般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夫妻双方啊，得有一个当坏人的。您不能两口子都进去，门口有个指挥的。
1: 不能买破房子，赶紧走。
2: 不行啊，不谈不了，否则您两口子心根软的话，这房子您可能抬到，您可能就冲动了啊。

0: 反正得有一个当场阴脸的，最好别进那小黑屋啊。这肯定技巧，但是我分析啊，165万谈到150万，以我的经验来看，您怎么着也得加点，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您在节目里就漏了，你想150啊，咱听这节目的话，一般您这个话估计卖家或者是中介能听见，您肯定漏底价了。您只要一漏底牌，这个价格就没戏，我是这么认为啊。
1: 要是155到160之间。是不是、
0: 啊、您这话您自己把握了啊，反正我给您说了，底牌只要一漏啊，这事儿就不太好谈了。
1: 反正就是只要能让出5块钱来说，就这事儿还有光有亮、嗯、是吧，
0: 反正这里边都是二手房的一些技巧吧。
1: 好豆几说，我计划1居换2居，满五唯一，现在什么政策，我能省什么钱吗？
2: 就是您要卖这房子满五唯一是吧、
1: 啊，
2: 那您应该省不了什么钱，因为这个整个卖一买一里边最大头的，您能省的一笔钱叫这个个税的抵扣。但是很遗憾，您这房子满五唯一，它没有个税呀、啊，对吧？您没有产生个税，那后面怎么抵扣啊？是吧？
1: 嗯。3178，望京二手房700万以内怎么选呢？我看那个济景沁园南北2居720万、
2: 嗯，
1: 能下手吗？能搞到700万以内吗？
2: 反正要是我，您要是真不愿意出望京，买就买了。济景沁园也算这里边流通啊，包括其他都不错的小区。但是要搁我呢，我给您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我直接往北来，我奔着17号线去这个现有的歇甲板块的天通苑东那块附近的歇甲板块的新盘国贤府 Park 去试试劲儿，我买一个稍微舒服点的新盘，无非就是我再租2年房，但是我能得到一个跟您现在看望京完全不一样的品质。您看那两居也得110多平，120平，对吧？它没有小的呀，但是那边120平米是4居了，你咋比啊？是吧？功能不一样了。
0: 您关注济景沁园，房子不错，应该是09年的房子。但是在这儿的话呢，分户供暖供您参考啊。另外买这种房子，望京700万二手房有的是，你可以看看国风北京、国风上官这种二手房，你供您参考啊。
1: 嗯，好。1982问说，经济适用房怎么转成商品房？
2: 首先啊，一般就是直接自己转的，就非要给转个商品房交税玩的不多。通常这么干的就是买卖的时候你也不用问我，自然有中介告诉您怎么办，然后这怎么交钱啊，就大概是这样。
0: 对，反正转的话呢，也看您这房子唯一不唯一啊。一般来看呢，得掏个如果是得看2007年以前的还是2007年以后的，有可能会10万20万的税费。它主要是土地创金到底是多少钱，您如果搞不明白，您可以问我们小秘书，或者呢您去您这个区域的不动产交易大厅啊，他会告诉您具体怎么去操作的。
1: 好，一起来问小秘书，咱进群吧。
0: 对，您
2: 家爷房谈，就是您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这4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1: 哎，然后呢让小秘书拉您进群，然后直接在群里头圈王家接棚给您解答哈。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和各位聚到这儿吧，时间有限，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
0: 谢谢大家。
1: 哎，感谢王家，感谢接棚，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路况信息。
1: 关注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北四环惠新东桥到桥西向东，车经西向东，还有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并伴有轻雾，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山区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0: 浩浩汤汤，
1: 防城岗雨后现奇观，成群鲫鱼道路上赶路，
0: 一落千丈。
1: 漳州杨梅炮药风波冲击市场，多家店铺销售额暴跌。
0: 信口雌黄，
1: 假洋品牌入侵鼻炎赛道，号称根治却无药品资质。
0: 弄巧成拙，
1: 拍短剧引流后，豪门八卦引热议，杰利亚公布相关材料自证清白。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哎呀，到最后啊
1: 啊，
0: 还是谈崩了。明天三星就开始罢工了。
1: 哦，谈崩了哈，
0: 没谈成。今天看到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也表态了，就说工会的要求有点过分啊，但是最后还是没谈成嘛。没谈成，明天就开始罢工了。
1: 是
0: 啊，但可能会继续接触啊，还要继续接触。所以
1: 市场上会有波动啊，
0: 肯定会有一些波动啊。咱们不知道这罢工，也许过两天又
1: 有好转吗？
0: 哎，过两天这个互相妥协一步呢，是不是？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像原来预计的啊，这罢工那么长时间的话，那可能这个很多产品的价格
1: 是
0: 要应声上涨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拿的少的那边妥协有点难

0: 还有一个事儿也是让人感到比较开心的，就是今天早上一睁眼啊，哎呀，发现赢了
1: 啊
0: 啊！昨天U17亚洲杯中国男足半决赛2-0战胜澳大利亚，时隔22年之后再次闯入赛事决赛。
1: 哎呦，太厉害了！
0: 要说现在这个足球的关注度真是不太高了，
1: 是
0: 因为我昨天临睡前还惦记这个事儿。早上6点多一睁眼，
1: 赶紧刷，
0: 我一看手机，没有推送。哎呦，我就完了、
1: 可能不是好消息，
0: 肯定是输了、你说要赢了能没推送吗？
1: 应该蹦蹦蹦往出蹦、
0: 对
1: 呀、
0: 你都得
1: 各客户端。
0: 后来呢就搜了这个专门的玉的微博
1: 啊，
0: 赢了。
1: 哎呦
0: 嘿，哎呀，我还挺惊讶的、
1: 这要搁10年前能上热搜了、
0: 是吧，就是说、
1: 关注度可能真是下来了。
0: 后来一看连国家级通讯社都不是在第一时间发的结果。
1: 哎呀，是
0: 啊，是，哎呀，要说起来确实也是哈，要这个可能因为一直成绩都不太好，大伙儿也都伤心了，
1: 是的，是的，
0: 这媒体也都没那么跟了
1: 啊。而且这次挺可贵的是什么呢？因为之前咱们也介绍了，小组赛其实有点磕磕绊绊的，没想到是低开高走，渐入佳境，越来越好。
0: 哎呀，进了决赛，22号决赛，将会对阵日本队
1: 啊，
0: 像。第三次冠军发起冲击，
1: 好多朋友是不是还说啊，都得过两次冠军了？
0: 上一次冠军还是2004年
1: 啊、哎呦，我还没毕业呢。
0: 日本队是，0-1落后的情况下，在补时阶段，扳成1-1，最后点球大战3-2战胜了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那这次U17亚洲杯男足成绩比女足好，因为女足没进决赛嘛，半决赛输给朝鲜了，人朝鲜女队真厉害啊，决赛打日本踢个5-1呀、
1: 哎呦，太强了
0: 要是咱们决赛能有这个成绩
1: 啊，
0: 哎呀，
1: 5-1打日本啊，
0: 哎呦，那球迷不得开心坏了、
1: 那我相信你早上一醒推送都是这个啊，肯定没问题啊。
0: 好的，但是咱们小组赛呢是1-2负于日本，
1: 是，
0: 就是实事求是的说，还
1: 实力有点差距的、
0: 日本对实力还是比咱们强的、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1: 对啊，如果说就比一个纸面实力，那比赛就不用踢了。
0: 对
1: 啊，
0: 所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1: 加油吧！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这新闻呢，也跟找前途有关啊。
2: 开场就有量。
0: 这段时间啊，发生了很多自然灾害。有地震。有洪水啊，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都遭了灾了啊、确实现在呢这气候变化无常啊，这降雨呢动不动就破历史极值，
1: 是，
0: 这地震呢也是没想到哈、一日之内呢这出现了2次，这个烈度比较高的这个地震、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啊，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哈、那前段时间呢广西防城港地区啊也是下了暴雨。这暴雨过后啊，有人就看到了，诶，比较奇特的景象。有很多鱼啊在路上走。用这走啊可能不太恰当，因为鱼没脚。
1: 跳。
0: 但是它就是在这路上行进。
1: 左右的挪。
0: 一排的，
1: 对
0: 啊，好多好多的，
1: 是
0: 啊，
1: 让大家我不也先看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上，您回复一个字啊，鱼
0: 啊，哎呀，大伙儿都很惊讶呀，我说这鱼离开水它能活啊，
1: 是，
0: 对，有人呢也是联系了，当地的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看完视频之后呢，说这个鱼。叫过山鲫鱼啊，也叫攀鲈鱼。这鱼啊能从空气当中获得氧气，离开水呢也能存活较长的时间。工作人员分析说呀，他们对生活的水源有比较高的要求。下大雨了，导致水质变浑浊，这鱼儿呢就沿着这个道路啊流水寻找新的水源，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那您拍的时候呢，天已放晴，路上没水了，所以就出现了鱼在道路上啊赶路的场景，
1: 找水去，
0: 哎，找水去，换一个地儿，说白了搬家，工作人员还说呢，这鱼能吃，但是建议呢高温煮熟以后再吃
1: 啊，怕寄生虫什么的，
0: 这我也是快奔50的人了啊，还是头一次
1: 没见过啊，
0: 头一次看到这个鱼在县道上赶路 啊，
1: 就是非被迫的啊，是吧、
0: 挺有意思的。那咱们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也了解了解，这种鱼，
1: 这种会走路的鱼
0: 是
1: 啊，今天呢，我们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鱼类专家赵亚辉老师。
0: 赵老师是研究鱼类的专家了哈。
1: 对，
0: 听完赵老师讲呢，发现可能当地农业农村局说的一些信息啊，
1: 不一样，
0: 不太准确。
1: 对，是的，
3: 过山脊实际上是俗名，它叫做攀鲈，是鲈形目的淡水物种，主要是吃肉的，吃小鱼、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类的，在我们国家分布在珠江流域，特别是两广以及广东、广西以南的水体里边，包括云南的一部分也有攀鲈的分布。因为它是属于暖水性的种类，所以呢，在我国绝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这个物种的。在国外，比如说东南亚，有这个物种的分布。之所以叫做过山脊，主要也是由于攀鲈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性，就是短暂的离开水，从一个水体里边慢慢在潮湿的陆地上跨越到另外一个水体里边。这样的生态习性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呢，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鱼呼吸器官主要是鳃，鳃呢是在水里边呼吸的一个重要的器官，离不开水的。但是呢，攀鲈除了正常的鳃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构造，叫做鳃伤器，或者叫做迷鳃。这个结构呢，在鳃里边由鱼的第一鳃弓特化成的结构，鱼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器官短暂的离开水，直接呼吸空气里边的氧气。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利用胸鳍左右移动，在陆地上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看上去就是鱼走路的这么一个样子。攀鲈对水质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它不是一个对清洁水体要求高的种类，恰恰相反，它在一些水质相对比较差一点、富营养化高一点的水体里边也是可以生存的。有些局限的水体出现相对的干涸，那块没水了，攀鲈集群会向另外的水体里边去迁移。攀鲈是野生鱼类，野生动物需要保护，从维持野生鱼类种群的角度，捕捉食用。
0: 你看这鱼啊就不一样，
1: 就不是煮熟的
0: 吧。咱们这个基层的这个提高，
1: 对
0: 啊，就是人家问人记者可能问了这，
1: 对
0: 对吧？就您第一反应得跟赵老师一样啊，这野生动物啊，咱们尽量
1: 不推荐你，
0: 而且人家。人家这个破的，
1: 关于对鱼的了解，赵老师也说了，其实不是像工作人员说的，因为赵老师是发过78篇 SCI 的论文，知识还是非常扎实的另外呢，赵老师还给我们做了一些补充说明说会走路的鱼呢不止这一种，而且岂止会走，还要会上树的。
0: 好，
1: 我们来听听啊。
3: 鱼类当中像攀鲈这样可以短暂离开水的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物种，有些鱼类比如说我们北方常见的乌鲤，像北京常见的圆尾斗鱼，

0: 此外呢，能够走路的鱼也不仅仅是攀鹿，比如说我们在红树林滩涂上常见的弹涂鱼，它也是可以短暂的离开水，而且呢走路爬树。有些种类呢也可以依靠胸鳍和腹鳍交错在水里边进行攀爬。其实这些鱼类行为方式和本领都是在长期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演化出来的。
1: 啊，就是赵老师也提到了长期的适应和演化啊。其实这个攀鹿，哎，它怎么找水
2: 啊？
1: 就是长期的进化过程当中呢，水跟光反射的那个色泽，在它的视觉系统里有刺激
2: 哦。
1: 可能咱们人看不出来，它就顺着那
2: 不是碰运气，
1: 对，
2: 人家
1: 不是瞎
2: 标的，
1: 对
2: 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听赵老师的讲述哈，缘木求鱼这成语看来不是贬义的哈。
2: 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是吧？
1: 嗯，
2: 说到这个动物啊，
1: 嗯，
2: 今天啊，我们小区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哦。
2: 啊，我们小区啊，
1: 嗯，
2: 飞来一只孔雀
1: 啊，
2: 哎
1: 嘿，真哪儿？
2: 对，好像按物业，我今天是这个不同的单元啊，有业主群，有人发。
1: 有图是吗？
2: 有视频
1: 哦，视频
2: 啊，那孔雀还在我们家那单元楼底下溜达一圈。
1: 哎呦，
2: 但是我没看见，但是我后来呢是中午的时候啊，它是落在我们西区的一个假山顶上
1: 哦
2: 啊，因为那地儿前面是个水塘，一般人上不去，它跟那儿比较安全，
1: 嗯，
2: 跟那儿这个休息、
1: 哎、
2: 啊，我跟那儿看见了一孔雀，据说有些业主说这还是个绿孔雀。
1: 哦
2: 啊，绿孔雀，绿孔雀的那个保护级别还挺高的。
1: 高，嗯
2: 啊，物业呢也发了一个信息，还挺逗的，还说天降祥瑞，但是核心呢是提醒大家啊，远离它，它算野生动物，
1: 对对对，
2: 特别孩子呀，
1: 你别招它，
2: 别招它，万一人家来一口啊，你也受不了。
1: 是，
2: 嗯，
1: 那通知什么林业局什么？
2: 通知了，说昨天就来抓捕了，
1: 哦，
2: 没抓着。
1: 好、
2: 啊哦、
1: 我更好奇他怎么来的。是
2: 是是，所以就是说今天可能还要
1: 继续想办法诱捕
2: 啊，但是也不知道现在逮着没逮着啊，反正下午我没看有新通知。
1: 嗯
2: 啊，
1: 那是挺厉害的、啊、
2: 对，来了只孔雀、
1: 啊、这真是很少见啊。
2: 是，然后我今天听同事说咱们有一个负责新媒体的同事
1: 啊，
2: 因为他可能老刷抖音什么的、
1: 啊、
2: 他比较，他说可能这孔雀是从望京来的。
1: 哎呦
2: 啊、嗯！我这细追问他也没跟我说清楚啊。
1: 关键他这一路是靠什么呀？就靠自己哈、
2: 啊。不知道啊，就挺有意思的。
1: 是啊，
2: 啊，
1: 孔雀怎么能出现？
2: 是，
1: 之前是听说过有鸵鸟，
2: 对
1: 对吧？
2: 这是孔雀
1: 哦、啊。哎呦，
2: 哎，就是我们小区虽然其他的这个很一般哈、啊，
1: 嗯，
2: 但是呢，
1: 嗯，
2: 哎，实事求是说，这个园林做的还不错
1: 哦、
2: 哎，特别是这个西区啊、
1: 嗯、
2: 这孔雀栖息的、
1: 嗯、
2: 它这个区域的这个园林做的是真好、
1: 哦、
2: 为什么好呢？应该我们隔壁几个小区啊、
1: 嗯嗯
2: 哎、都挺有特点的，有一些小区人家这个这个市场价格比我们都高
1: 啊、哦、
2: 但他们有一个通病，包括我之前也住过旁边一个小区、
1: 嗯、
2: 什么通病呢？就是他这个园林做的呀太规矩了
1: 啊、哦，没个性是不是？
2: 不是没个性，
1: 那是什么？
2: 就是它这个树啊，
1: 嗯，
2: 种的呀，
1: 嗯，
2: 一个坑一个，一个坑一个，哦、一个坑一个，你知道、
1: 嗯，
2: 就那种感觉。
1: 我懂，我懂。
2: 啪，两排
1: 啊，排列组合、
2: 哎、
1: 那种，
2: 就一看就两排，
1: 特别规整，
2: 特别规整。但我们小区这也不是，我们小区这个有点啊
1: 错落
2: 自然状态，有的是土坡
1: 啊、嗯，
2: 就这片地啊，不是像人铺的砖、
1: 嗯、
2: 上面留一坑种一棵树、
1: 嗯，
2: 不是，它是起伏的土坡，
1: 嗯，
2: 这土坡上呢有草有树有花，
1: 嗯，有起伏，
2: 哎，就比较像自然状态，
1: 是，
2: 特别是这个孔雀栖息的这一片
1: 啊、
2: 哦，哎呦，那个树那真是蓊蓊郁郁，
1: 哎呦，
2: 这有的树又粗壮，这都。
1: 哦，
2: 太阳都照不进来，就那种感觉。
1: 哦，
2: 而且这个周边还有那各种花、
1: 嗯、
2: 包括人有的这一楼人小院落啊、
1: 嗯，
2: 这养的那个小盆景啊，小花特别好。就这个，
1: 嗯、
2: 可能这个孔雀比较喜欢这环境。
1: 从那个、
2: 加上它有一个水池，还有点水。
1: 哦、
2: 加上我们小区还有专门有人喂鸟。
1: 还有喂鸟的，
2: 对、我们楼底下有一个空地哈、
1: 啊，
2: 就不知道是谁，
1: 嗯、
2: 经常跟那儿。撒像什么小米儿
1: 啊，玉米粒儿，
2: 高粱渣那东西、嗯，好多那小麻雀
1: 就吸引过来了，
2: 哎，就经常就跟那儿吃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孔雀吃什么。
1: 不知道。
0: 孔雀吃小米吗？
1: 不知道。不知道吃不吃肉啊。
0: 我们这听我说说紫竹花园小区也因为孔雀上了新闻。
1: 哦，那就是孔雀现在都是在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了。
0: 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1: 是不是望京
0: 动物园跑的，还是有人养的，还是怎么着的啊？
1: 望京的中介跟他说你们小区环境好，
0: 哎，是这个，就园林好一点，
1: 那也是心旷神怡。
0: 其他的
1: 你也不用谦虚，
0: 真的，就反正这花是特别好，这个什么从春天开始吧，桃花，
1: 哎。
0: 梨花，
1: 哇，
0: 李花，海棠花，玉兰花，二月兰，迎春花，蜀葵，紫藤，
1: 植物园啊，你们那
0: 紫藤还有石榴花，反正就是月季花，玫瑰，反正
1: 都有，
0: 都有，
1: 真不错啊，
0: 一直能到个也差不多还都有花，
1: 可以。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最近啊，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河南郑州新密市的一个景区啊，立了一块标语啊，这标语啊，前面这词儿咱们大伙儿都熟
1: 啊，
0: 爬不动了吧？
1: 啊，之前咱们说过嘛，
0: 别担心，还有10000步，加油啊！后边人家。加内容了
1: 加内容，
0: 哎，加内容了，人家有着这个创新呢，不都是模仿，要不把孩子扔了吧？
1: 啊，
0: 抱着太累，
1: 哎，
0: 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走得太慢，
1: 过分了，过分了啊！

0: 网友的回复哈、啊，游客的反应呢肯定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尊重大家的意见，
1: 嗯，
0: 所以呢把这牌子呀、啊、也改了，
1: 嗯，
0: 原来这想法啊也是为了哎开个玩笑，缓解大家爬山的压力。
1: 哎呦，大家可以看看这标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回复两个字标语，
0: 哎，这就是典型的东施效颦呐、
1: 啊，太蹩脚了
0: 啊！就爬个山，怎么都抛妻弃子了？
1: 是啊，犯得上吗？
0: 啊，看别人玩梗火了，
1: 嗯、
0: 你也跟着模仿，
1: 嗯
0: 啊，看别人靠一块牌子出圈就眼红了，啊，
1: 嗯，
0: 哎呀，为了这个比爆款更爆，就在文案上疯狂整活，结果你忘了呀，忘了一件事儿啊
1: 啊！
0: 流量这碗饭端不稳是要砸脚的，
1: 是。嗯，有的是吸着流量之后被反噬、
0: 嗯、
1: 有的你直接就是按照黑红的方式让你坠入谷底的。
0: 哎呀、
1: 啊、
0: 这真正的幽默让人会心一笑、嗯、
1: 对，
0: 不让人心头一紧，
1: 而且感觉就这种也挺庸俗的、嗯、说的还全都表面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内涵、嗯、
0: 你也改一改，
1: 嗯，
0: 应该变成啊，哎，
1: 嗯，
0: 爬不动了吧、
1: 啊、
0: 哈哈哈哈，别担心，还有10000步，加油啊，恭喜你没把孩子扔了，没把媳妇甩了，你是个英雄
1: 啊。哎呀，
0: 这反过来会不会好点呢、啊、
1: 反正有点别扭，这说的什么意思、哎、孩子和媳妇是负担吗、
0: 这个、是他是东施效颦呢、
1: 啊、
0: 我这是狗尾续貂、
1: 啊啊、你这是邯郸学步啊，
0: 对，都怎么样、
1: 啊、嗯，
0: 好，
1: 措辞明显适当，
0: 态度蛮横嚣张。
1: 最近呢，上海有一位范老伯啊，就向媒体反映，他家隔壁呢有一个邻居啊，长期占用楼道的公共空间，在两家的共用走道里啊堆了大量的杂物。由于物品呢很多，这楼层啊是蚊蝇纷飞，老鼠乱窜。更严重的是，上月底啊，范老伯突发高血压，血压升到了215。120前来救援呢，因为杂物堵塞，担架没法抬进范老伯的房间，导致救援受阻。那面对采访啊，邻居反而站出来指责老人，说他就是装的。对于这种既影响环境又阻碍通道的行为呢，楼内业主也多次的是向属地的居委会啊、街道反映，但是成效甚微。大家如果想看看这楼道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回复两个字楼道。
0: 哎，这个好在啊，
1: 嗯，
0: 哎，经过媒体报道啊，有点用
1: 轻了是吗、
0: 啊、说这个一周内

0: 哎呦，这都是令人震惊啊！
1: 是啊，
0: 啊，
1: 这人挺饿的、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当一个人啊，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没人管他，或者管不了他，他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啊，这世界就是围着我转的，啊，反对我的就是找茬，人这邻居命悬一线，唤不醒他的良知，
1: 对，
0: 反而让他觉得呀、啊，你碰瓷儿，
1: 哎，是
0: 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居委会啊为什么束手无策呢、哎呀也确实难办，你说
1: 没执法权，
0: 对付这种滚刀肉、软的没用、硬的没权，
1: 对
0: 啊，最后结果就是谁脸皮厚谁赢、哎、啊，谁不要脸谁占便宜，人这范老伯要脸，
1: 对，
0: 输了，
1: 是
0: 人这时间上、
1: 哎、
0: 什么都不在乎、哎就跟那儿搁着，
1: 哎，这无赖横行霸道、
0: 啊、但是好在现在可能这媒体曝光了，是不是有点担心啊、事儿闹大了，
1: 哎
0: 啊，
1: 媒体曝光了呀，居委会可能担心
0: 啊、
1: 怕上门问责、有可能也会督促一下、
0: 反正现在据说说东西太多、我得一周之内才能清理完，
1: 指着他一周很难、
0: 街道说我们可以派人帮你
1: 啊，街道还是主动帮吧啊。管事儿的不作为，
0: 派单的不审核，上海的黄先生啊，前两天在虹桥机场通过腾讯出行呼叫了一辆草草出行的网约车，页面显示呢来一辆特斯拉，结果呢来接他的是辆比亚迪，司机说为什么换车了呀，之前那车发生事故了
1: 啊、
0: 上车之后不久呢就要求这黄先生啊，您从平台下来吧，咱们呀别在网上支付，您线下直接跟我交易，这都是违规的，
1: 是
0: 啊，
1: 当然不行。
0: 被这个黄先生拒绝之后呢，司机车也不开了，要么你下车，要么线下交易，
1: 啊，这么明目张胆、
0: 厉害呀、厉害呀，
1: 是
0: 黄先生呢，出于安全考虑就选择下车了，结果发现的这个司机还没有取消订单，
1: 哎呀，
0: 平台轨迹呀、显示还在行程中，没办法。只能启动平台一键报警功能，自己取消订单跟客服联系，人客服啊跟他说了一个方案，说您这个确实啊这遇到麻烦了，这样吧，我们呀给您提供一个15元的打车券，
1: 这就给人打发啦，
0: 哦您觉得少啊，后来就升级到了50，
1: 哎呀
0: 啊，但是呢依然没有获得黄先生的认可，黄先生也联系了媒体，媒体也介入了，平台说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我们现在决定啊对这个司机账号永久封禁，赔偿黄先生500块钱，道歉，另外我们也升级呢人车验证系统
1: 啊、
0: 就这个事儿发生之前啊，曹操出行也宣布呢实现了季度盈利，啊，现在上海交通执法部门也第一时间联合公安机关介入了，一查呢这车没有网约车运营资质，驾驶员没有从业资格，这属于啊人证车证全没有，
1: 都没有啊
0: 啊，目前交通执法跟公安机关呢已经对这个涉事驾驶员要展开布控抓捕，这个问题一经查实呢要罚他10000块钱，暂扣驾驶证3个月，那平台呢涉嫌向没有资质的人员车辆派发照车信息，最高要罚3万。另外啊，这个线上线下人车不一致，已经违反了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
1: 是，
0: 企业跟相关负责人呢还要面临最高10万元的处罚。
1: 10万都罚不轻啊！你说，这不就是把所有的风险都留给乘客了吗？黄先生好在也就是理智啊。这要是黄先生当时一拧上来，这不定要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平台是要负责任的呀，
0: 这个反正这司机、这哪儿司机呀、这古惑仔见了得喊一声大哥，
1: 这车匪啊，
0: 那平台盈利了可喜可贺啊，但是您这个怎么盈利的呀，您是不是把这个审核成本都省了、所以才盈利的，
1: 口宽啊
0: 啊，您现在盈利了能花点钱在安全审核上吗？别老花在优惠券上啊！
1: 是
0: 而且您对这乘客的态度， 第一反应
1: 15块钱打车券，
0: 好家伙，15块钱、啊、一个乘客的安全风险就值15吗？
1: 嗯
0: 啊，
1: 是
0: 你加你投诉我加码到50，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吧，后来媒体一介入改赔500
1: 啊，
0: 你这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1: 有没有硬性规定、啊、对不对？
0: 你是看谁能闹是吧？
1: 对、
0: 哎呀，那如果黄先生当时老是下车了、
1: 嗯、
0: 也没联系媒体，
1: 这事儿不就完了吗？
0: 就吃一哑巴亏。
1: 对，
0: 那合着拿15块钱券、
1: 嗯、
0: 再打一辆黑车、嗯、是吧？
1: 嗯，
0: 那黄先生还算幸运的啊、
1: 嗯，
0: 只是被赶下车，
1: 那人没干什么、啊、
0: 没被拉到荒郊野外，
1: 是
0: 没发生更严重的事儿。
1: 对
0: 啊，再说这司机永久封禁，哎呀，我们都不是头一回了。他换个号，
1: 换手机号，
0: 对，他依然能开呀。
1: 对啊，而且多简单啊，换号就行、
0: 嗯、
1: 连车都不用换啊、嗯、你要比亚迪都能当特斯拉、嗯、下次当未来不就得了吗？
0: 哎，
1: 是不是？
0: 反正还希望这别老顾着挣钱呢、
1: 啊、反正这数字时代吧、哦、没给坐车的人多一层保障、
0: 嗯、
1: 黑车倒多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违法的人漠视规则，
0: 无知的人为所欲为。
1: 日前呢，广东有一名男子啊，把车停在加油站的卸油区附近，然后从后备箱啊取出了燃气灶炒锅、
0: 嗯、
1: 在加油机旁边点燃明火炒菜。工作人员呢是多次警告说，你这样的话会炸掉整个的站点，但是他说啊，就几分钟啊，能有什么事儿？甚至呢跟制止他那名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警方呢已经介入调查，这名男子也被带走了。大家如果想看看现场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一个字火。
0: 哎呦，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了这位大哥勇气，
1: 应该就是愚蠢吧。
0: 真是要了命了，你这不等于在火药库旁边放烟花、
1: 嗯、
0: 跟炸药包上面烤红薯吗？
1: 是，所以他应该是真傻。
0: 你这加油机旁边这空气飘着什么您不知道吗？
1: 嗯，
0: 这万一遇上明火，那都不是砰的一声，那是轰的一下啊。
1: 嗯，您比那锅里的东西熟的还快、
0: 啊、这有些人嘛就有这种心态啊，就是那种什么心态，哎呀，我就小违规一下，你至于吗？
1: 对，
0: 是吧？不光这事儿，很多场合都能在，比如高铁上抽烟、
1: 嗯、
0: 我就抽一口，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棒、
1: 嗯、
0: 是吧？闯红灯的说我就差几秒，
1: 嗯嗯，
0: 酒驾的我就开两步，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占用消防通道的我就搁一会儿，
1: 有时候就是重大事故就在那侥幸心理一两秒里
0: 啊，都觉得自己是个例外、嗯、
1: 对
0: 啊，
1: 是，
0: 你要一说他吧、嗯、哎，他还把蛮横当本事，
1: 是，哎，现实中好多人都是就觉得这干坏事别人发现不了，
0: 哎呀，
1: 其实有时候瞬间就给你发现了。
0: 是，你看你有
1: 是
0: 也是有经验体会。
1: 我有什么经验呀、
0: 啊？这个弟妹互惠，疏而不漏 啊！
1: 什么玩意儿？
0: 啊、这个
1: 跑题了，
0: 老是这样
1: 啊？
0: 对，这样的人，这光靠劝阻是显然不够的。
1: 对，
0: 你不给他
1: 嗯
0: 加一点儿。

0: 竞争恶劣，
1: 改换包装，身价暴增。
0: 嗯
1: 啊，最近啊，这假洋品牌产品呢也卷到了鼻炎赛道。
0: 好嘛，
1: 这鼻炎确实现在很多朋友这花粉过敏啊，各种方面很痛苦。
0: 是
1: 啊，
0: 嗯，
1: 这号称有什么起了洋名的德国喷雾剂
0: 哦
1: 啊，
0: 起洋名了。
1: 跟这个财经媒体一查呀，其实就是国内厂家生产的，同样批号，同样厂家生产的，同样规格的啊，咱们这儿卖10块钱
0: 啊，
1: 换了一德国包装啊，起一洋名，
0: 哎，
1: 卖128。
0: 哎呦，好！
1: 而且宣传也极其夸张啊，比如说这过敏性鼻炎。国际权威医疗专家都说了，不能缓解，不能根治，最多缓解，
0: 对对
1: 啊，但是人这个厉害了，说一喷断鼻炎，用完3瓶不会复发，
0: 哎呦，
1: 好家伙，
0: 嗯，
1: 诺贝尔医学奖都没找你们来，
0: 是啊，
1: 啊，更可怕的是呢，就是很多产品啊，所谓的德国的、外国的、高级的，都不是国家药监局认证的产品。不是认证的药品，甚至都不属于国家认证的保健品。
0: 其实跟三无产品没有任何区别啊！挂一洋名儿，
1: 挂一洋名儿
0: 啊，
1: 都是线下，现在改线上了。他们也换了一赛道。
0: 不是，我是认为现在的人没有这么崇洋了吧？你真正好的东西才
1: 行啊，我就跟你说吧，就是你收短信时呢踩的那些雷啊，能收微信的时候踩一遍
0: 啊，
1: 人工智能时代
0: 又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明白了，就换渠道就行啊，
1: 就是说，这产品最值钱的不是什么喷头药水啊，就是德国这两个字儿，这德国就是品质保证，
0: 哎，是
1: 精工代名词，你要在夜市摆摊，你烤个冷面，你说这是慕尼黑的
0: 啊，
1: 能卖38，
0: 哦，
1: 你说是鸡西的，可能8块钱，
0: 哎呦，然后慕尼黑都不知道我们这还吃冷面，是吧？
1: 哎呀，关键是在监管体系里，他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0: 没有，对，
1: 他就敢说根治啊。
0: 因为他有洋身份保障
1: 这就好比说一个人驾照都没有，他说 F1 我是冠军，哎呀，这违法成本太低，
0: 是
1: 你说，就这虚假宣传，冒充药品，假洋品牌，人就算被查了，
0: 对
1: 啊，罚款下架，跟他已经赚到手的相比，可能也就是九牛一毛，
0: 对，下一步该变成西班牙的药了啊，换一个呗，
1: 这个再说，可能很多消费者啊，反正用了之后吧，哎呀，反正也没死人哈，算了吧，
0: 对，以为药效不行是自己的问题，
1: 这个维权。
0: 维权成本很高的，
1: 高，
0: 你除非是集体诉讼，
1: 是不是就认栽了？
0: 个人的非常难
1: 啊，就认栽了，
0: 认栽了。
1: 哎，
0: 所以这时候你说这帮人是需要被职业打假人找到的哈，圈钱的满嘴跑火车，
1: 缺货的被迫想对策。
0: 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啊，欧盟化肥的价格呢是不断的上涨，食品的价格啊也随之飙升。对此呢，欧盟委员会将公布旨在巩固欧洲化肥供应的计划，核心啊就是把更多的牛粪和农场粪肥用为化肥。不少专业人士也表示啊，说实际上呢，这个计划对于帮助农民啊应对今年秋天的化肥成本飙升，或者说保护消费者免受明年即将到来的价格风暴，意义不大。
1: 哎，就是工业化肥是进不来了。咱们就回归传统吧。
0: 是
1: 啊，
0: 但
1: 问题就是在于啊，哎呀，今天也看到人家说哈，遇到这个情况，不是紧急进口，不是关税减免，不是补贴农民，
0: 对，
1: 而是多用牛粪。你说真没招吗？其实有招，
0: 有
1: 招。比如说，暂停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化肥进口的关税跟附加税，
0: 是的，
1: 立刻就能下来。但是不行，你现在这个局面啊，
0: 对，
1: 欧洲不会这么做，
0: 肯定啊，好多事儿都是意识形态排在第一位的。
1: 另外一个呢，比如暂缓对高碳进口化肥征收的这个税，能让进口便宜点，
0: 对，
1: 那也不行，
0: 也不行啊，
1: 你这气候，
0: 哎，我们这环保理念不能动摇，
1: 不能倒退啊，是不是？
0: 是，
1: 但问题是你这个，这农业它不是靠有机小清新撑。

0: 起来的，
1: 是啊，
0: 它是靠工业化肥喂饱的呀。
1: 嗯，
0: 您现在让农民去用粪肥填充天然气化肥的缺口，
1: 嗯，
0: 那不等于就是说我这 F1 赛车坏了，我派一自行车上去吧？
1: 是，
0: 环保是环保了，可能庄稼不太同意，
1: 关键得开智。所以你想，就冲这种脑回路，你怎么能指望他生产的药治鼻炎呢？
0: 哎呦，你这 callback 也太狠了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另外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的出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位打车的朋友在虹桥机场的遭遇啊，我看到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还有朋友也谈到了之前也是用的那家平台打车
1: 类似的遭遇，
0: 也发生了很多不愉快，
1: 很多不愉快
0: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1: 哎呦我天
0: 有些朋友表示说已经把这平台划掉了
1: 那你看这样的平台它能盈利啊，是吧？

0: 关注的这个新闻呢，是水果
1: 水果啊。
0: 最近大伙儿还吃杨梅吗？哎呀，我是特别喜欢吃杨梅。我们家门口啊，就是那个著名的商场啊，去年吧，开了一家宁波菜
1: 啊，
0: 我经常去吃。
1: 哦，对，你好像跟我说有一个杨梅甜品是吧？
0: 就是因为他们家呢，就是有一道这个凉菜啊，就是。冬葵杨梅
1: 啊，
0: 而且它冬天也能吃
1: 哦
0: 啊，它应该是冰冻的啊。
1: 它只有冷链这一种保鲜方式。
0: 对对对，然后我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杨梅，我就老去他们家吃饭，每次我都点那杨梅
1: 、
0: 真挺好吃的。但是最近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敢吃了哈，因为前两天有媒体报道，这个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呢，用这个甜味剂啊，还有这防腐剂啊，泡杨梅据说工作人员说这我们都不敢吃。也是引发了公众啊对杨梅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这事件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今天我们也看到呢，有很多媒体啊关注到了现在呢生产杨梅的农户。因为这个事儿。

0: 啊，而且有的这个网上的这个价格啊，销售额数据是大幅下跌。像我们看到蓝鲸新闻的一个报道啊，有些商铺呢日销原来是10万到25万，现在呢1000。
1: 哎呀，太惨了。
0: 还有很多超市啊，这果蔬店都不敢进了，
1: 因为怕卖不出去。

0: 那今天呢，哎，我也看到了呀，经常在各个媒体啊，
1: 做科普的，
0: 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啊，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教授呢，他前两天通过个人社交网页啊，也谈了一下这个事儿啊。他这个文章写的很有意思，他是通过一个
1: 对
0: 话的方式来说的。
1: 嗯，
0: 就有一朋友问他，哎，你怎么还吃杨梅啊？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吃杨梅啊？他就说这个事儿，他就谈到呀，说这个甜味剂啊，这里边是有甜蜜素。他说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新

0: 让实验动物啊体重下降
1: 啊、
0: 哦，用它来泡杨梅肯定是违法的。
1: 嗯嗯，
0: 但是呢，也不能说泡了吃了就会让人中毒，
1: 就更多的是一种商业道德层面的问题。
0: 啊、另外呢，就是说他他也谈到了他为什么敢吃啊？
1: 嗯、
0: 他说就是渠道的问题
1: 啊，
0: 你总会买到好杨梅的，
1: 对对
0: 啊、
1: 靠谱的渠道
0: 是啊。今天我看有朋友也说，
1: 嗯
0: 啊。其实用这个说小时候啊、
1: 嗯、
0: 那个也不懂啊、嗯、老用东西泡，还用那高锰酸钾泡葡萄洗葡萄、
1: 哦、
0: 我们家当时就是
1: 哎呦
0: 啊说其实这个比这还危险 啊哎
1: 那你也没事儿啊看来。
0: 不哎怎么说呢一方面啊是协会啊、嗯、在这个
1: 其实央求
0: 央求大家
1: 啊
0: 这个专业人士啊、
1: 嗯、
0: 也在做一些科学的普及。
1: 对。
0: 但你说让大家彻底放心啊，
1: 很难的，
0: 也确实挺难。大家真是怕
1: 进嘴里的
0: 有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你说这些道理啊我们
1: 都懂
0: 但是呢、嗯、哎呀
1: 很多过往的回忆
0: 就是这个东西就在这儿
1: 一朝被蛇咬、
0: 啊、
1: 也是
0: 啊就当然了今天呢、
1: 嗯、
0: 哎我们也请教了一位呢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食品专家、
1: 哎、我们呢采访了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2: 甜蜜素是一种常见的人工甜味剂，本身不是一个有毒有害的成分，它也是国家批准使用的，就跟糖精啊、阿斯巴甜啊、甚至在糖是同一类的东西，应用历史也很久了，在很多食品中也是可以用的，只是说像

度，不允许用别的方式来增甜。尤其在杨梅这个事件中呢，杨梅成熟以后不能放，很快就坏掉了。商家为了保证运输销售时间长一点，在采摘的时候杨梅还没有充分的熟，比较生的不够甜嘛，所以他又在里边泡一点水让它变得更甜一点。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嘛，法规上不允许，不是因为有害，而是因为不应该这么做。当然很多媒体还提到甜度8000倍的三无甜味剂，现在呢甜度能

如果表面是甜的，它可能就添加了。这个呢，似乎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也不是太现实。很多杨梅就是很甜，你很难区分它的甜度是泡出来。

0: 就是在很多事件当中我们都看到呀，守规矩的人为破坏规矩的人承担了全部后果。
1: 对
0: 啊，就那些跑的人啊，
1: 嗯嗯，
0: 不是跑了就是早就赚了，
1: 或者人家再去干别的嘛、
0: 啊、
1: 对吧，他目标是违规，又不是为了卖杨梅嘛、
0: 嗯、所以呢，
1: 嗯，
0: 这就是说果农呢值得同情、
1: 嗯、
0: 但是同情呢不能替代制度。
1: 对，
0: 就真的要给果农活路啊、
1: 嗯、
0: 你不是靠降低消费者的安全标准跟要求、
1: 嗯、
0: 可能得建立一套呢让合规者得利让违规者出局的这个机制。
1: 对，
0: 要不然今年是杨梅，明年是草莓，
1: 还能换东西啊，
0: 后年是蓝莓，
1: 对，
0: 反正同样的剧本吧、嗯、总会重演，
1: 就是老实人轮番倒霉、
0: 啊、
1: 今年是种杨梅的，明年种草莓的，
0: 是就是我们这个机制、
1: 啊、
0: 我们这个抽查这个抽检、
1: 嗯、
0: 是吧，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1: 嗯、
0: 就怎么能够真的是能把那些呀、
1: 嗯、
0: 坏透的家伙筛出来、
1: 嗯、
0: 这恐怕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1: 或者能让他害怕、
0: 啊、是吧、
1: 嗯、
0: 你老说嗯做这种科普吧，哎呀哎呀怎么讲呢，这大家、
1: 嗯、不是这就相当于让大家都去自我防卫呗，
0: 就是这大家呢可能我也、
1: 嗯、
0: 你说毕竟这东西吃到

0: 创始人，
1: 哎
0: 啊，就是掌门人，
1: 掌门人 啊，
0: 他的孙子，这应该是第三代了啊。
1: 对，石昌家的孙子，
0: 哎、叫毛巾少爷，
1: 哎，毛巾少爷
0: 啊，在网上呢拍了一部啊《毛巾帝国》的短剧。
1: 对
0: 啊，这短剧呢、
1: 嗯，
0: 据说在抖音播放量还非常好啊。
1: 是，
0: 这短剧里以家族企业为背景啊，把什么豪门接班内部竞争啊，
1: 嗯，
0: 一些。

0: 姐是仨字的名字，就差一个字、
1: 说这俩是堂姐妹，
0: 对
1: 啊，
0: 父子娶的
1: 啊、说这个二叔啊、是私生子，
0: 私生子，对，
1: 好、说这里边宫斗啊，怎么怎么着，哎呦，就各种各样啊，
0: 特别热闹、
1: 特别热闹，什么这个少爷被外派了，
0: 对，
1: 没有股权了、家族里边处于弱势地位了，等等等等，
0: 对
1: 啊，最后呢，这杰利啊。

0: 就这个事儿的教训就是说呀，你可以打造一个有故事的品牌，
1: 对对，
0: 但是你这品牌不能被故事绑架。
1: 关键是打造什么故事，
0: 最后故事成事故了。
1: 对呀，你看看有的那个罪行累累的，都给自己往励志了打造啊，还到国外获奖去，是不是？你说你还非。

0: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21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

分毫不剩，这才见他从容起身结账，大摇大摆地离开。这位在智美斋一口气连炫三份爆肚的客人不是旁人，正是著名的作家梁实秋。在他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回忆到，那时候他刚好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海外的3年时光里，他最怀念的家乡菜便是爆肚。

0: 是占据。可即便如此，母亲依然能把一切都操持得井井有条，还能保证家庭中的和睦和谐。可以这么说，母亲的许多身体力行的做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梁实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性格与价值观。除了母亲的影响外，梁实秋早年在北京的读书经历无疑也塑造了他的性格。前面我们提到，梁实秋出生于1903年，那个时候统治国家的还是清政府。尽管当时梁家经济状况已经没有那么乐观，但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还是很舍得投入的。梁实秋和哥哥最初念的是北京数一数二的新式私立学校陶氏学堂，这是清朝末期著名的权贵端方花钱开办的西式学校。等到辛亥革命清政府倒台之后，梁家的兄弟几个又转入了京师公立第三小学，继续接受新式教育。1915年，梁实秋从小学毕业后，又顺利考入了北京著名的清华学校。那个时候的清华主要还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存在。进入这里读书的学生们，大都也是以去美国留学为目标的。梁实秋当然也不例外。1923年，他从清华毕业，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读书，就此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北京。在此之后的梁实秋辗转于各地，他先是在美国读书，1926年拿到硕士学位后返回中国。不过他只在北京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便南下去了东南大学、青岛大学等地任教。直到1934年，他接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这才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可是他在北京的这段任教时间也不算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梁实秋孤身一人前往大后方奔赴国难。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梁实秋一家才重新回到了北平。然而这一次，他在北平居住的时间也没有很长。1948年，他又被聘任为中山大学教授，他便又去了广州。在此之后，他又跟随学校前往台湾，从此便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如果我们单看梁实秋的生平简历，会发现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特别长。然而，如果我们去读他的文字，又会发现他对于北京有着无比深切的爱。生活时间短，却热爱无比深，那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在于，梁实秋在北平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童年和少年时光会塑造我们的性格、喜好以及后半生的许多习惯。这一时期经历过的种种美好，也会给我们的后半生带来许多正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梁实秋在北平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无疑是非常美好的。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这种美好里，他的母亲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多年以后，梁实秋无论辗转何地，只要想到北平，就很容易联想起家和母亲。而母亲与家庭中的这种温暖，又会投射到这座城市之上，为这里染上一层金色的温柔的光环。在很多年以后，梁实秋曾经撰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想我的母亲》。在其中，他用这样的文字回忆了和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点滴滴。
1: 我同胞兄弟姐妹11人，母亲的蓄郁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4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叽叽喳喳的笑语

0: 停，便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栾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取出一个大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一下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有时候竟睡着了。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如今想想，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我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鱼鲜或其他难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14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疼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1: 童年和少年时光除了会塑造我们人生中的许多习惯喜好外，很大程度上也会塑造出我们在食物上的口味。梁实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对于北京的食物又会表现出怎样的爱意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共识，觉得在写美食的作家中，梁实秋无疑是可以名列前茅的。他曾经写过很多关于吃的精美文字，而在这些文字中，关于北京的美食又占了很大的篇幅。他写过的北京美食包括烧鸭，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烤鸭、豆汁儿、烧饼、油条、烤羊肉、栗子、酸梅汤、糖葫芦、面茶等等。对了，还有咱们开篇提到的爆肚。另外，梁实秋在后来的写作中，即便提到的某种食物不是北京特产，可是但凡能找到这种食物与北京的一点联系，他也成。他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酱菜》。从名字我们能知道，这文章说的是中国人喜爱的酱菜或者咸菜。文章由他和一位老友的聊天开头，这位老友是保定人，大家或许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叫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酱菜春不老。梁实秋就从吐槽保定酱菜太咸开始，但很快就转入了对北平酱菜的吹捧上。
0: 北平的酱菜妙在不太咸，同时又不太甜。梁实店的六必居，因为匾额是严嵩写的，三个大字确实写得好，格外的有号召力，多少人跑老远的路去买他的酱菜。我个人的经验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铁门也有一家酱园，名震遐迩，也没有什么特殊。倒是金鱼胡同市场对面的天意顺离我家近，货色新鲜。酱菜的花样虽多，要以甜酱萝卜为百吃不厌的正宗。这种萝卜细长质美，以致酱菜恰到好处，水分太多，质地不够坚实，酱出来便不够脆，不禁咀嚼。可见一切名产固有赖于手艺，实则材料更为重要。甘露做螺丝状，清脆可口，是别处所没有的。
1: 试想一下，如果您是一位没到过北京、没吃过酱菜的朋友，听了这样的描述，您会不会食指大动，想要来亲口尝一尝呢？梁实秋善于写食物是很有名的，而在善于写北京的食物这一点上，或许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大家或许都知道，北京有一种北京人很喜欢而外地人大都接受不了的饮料，哎，没错，那就是豆汁儿。

0: 这种饮料在梁实秋的笔下是以这样一种姿态登场的。
1: 在北平，喝豆汁儿也是以北平城里的人为限，城外乡间没有人喝豆汁儿。制作豆汁儿的原料是用以喂猪的，但是这种原料加水熬煮却成了城里人个个欢喜的食物。而且这与阶级无关，卖力气的苦哈哈一脸自泥儿，坐小板凳围着豆汁儿挑子啃豆腐丝儿卷大饼，喝豆汁儿就咸菜，固然是自得其乐。府门头的姑娘哥们不便在街头巷尾公开露面，和穷苦的平民混在一起喝豆汁儿，也会派底下人或是老妈子拿砂锅去买回家里挑子上特备的辣咸菜。家里尽管有上好的酱菜，不管用，非那个廉价的大腌萝卜丝儿拌的咸菜不够味儿。口有同事，不分贫富老少男女。豆汁儿之妙，一在酸，酸中带馊腐的怪味儿；二在烫，只能吸溜吸溜的喝，不能大口猛灌；三在咸菜的辣，辣的舌尖发麻，越辣越喝，越喝越烫，最后是满头大汗。我小时候在夏天喝豆汁儿，先脱光脊梁，然后才喝，等到汗涝再穿上衣服。
0: 假如您之前从来没喝过豆汁儿，听了梁实秋这样的描述，难道不会对豆汁儿产生哪怕一丁点的兴趣，进而想要亲自品尝一下吗？当然，在这儿我还是得奉劝各位一句，如果您之前确实没有喝过豆汁儿，尝试的时候还请一定谨慎行事。梁实秋太爱北京了，以至于他离开古都多年后，哪怕是这座城市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也依然会引起他深深的思念。他并不会否认这些缺点的存在，只不过会用自己幽默诙谐的文字，将对缺点的批评化为一种柔和的调侃。这里又有哪些典型代表作呢？熟悉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北京城打从元朝修建的时候起，城市的规划就讲究一个错落有致，所有的街道都凸显一个横平竖直。然而在经过了元明清三朝之后，一些早期城市建设中的问题渐渐被放大，以至于对后世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比如说，过去北京的街道路况不佳，刮风时暴土扬尘，下雨时泥泞不堪，经常会影响人们的出行。对于北京这样的道路，梁实秋在他的散文《北平的街道》中是这样调侃的：
1: 无风三尺土，有雨一阶泥，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也有人说，下雨时像大漠河，刮风时像大香炉，一形容尽致。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0: 事实上，梁实秋不光会调侃北京的路况，对于我们这里复杂的街道或是胡同的名字，他也会调侃。同样是在那篇《北平的街道》里，他是这样写的：
1: 北平街道的名字大部分都有风趣，宽的叫宽街，窄的叫夹道，斜的叫斜街，短的有一尺大街，

0: 在许多因历史严格的关系，意义已经不存在。例如琉璃厂已不再烧琉璃瓦，而变成输液集中地，肉市已不卖肉，米市胡同已不卖米，煤市街已不卖煤，博哥市已无博哥，已无钢瓦，米粮库已无粮库。更有些路名称稍显礼俗，其实礼俗也有礼俗的风味。不知哪位近身大人自命风雅，擅自改为雅逊一些的名字，豆腐巷改为多福巷，小脚胡同改为小轿胡同，痞子胡同改为屁财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羊宜宾胡同，裤子胡同改为裤资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
1: 1949年以后，梁实秋去了台湾，此后的30多年里，他再也没能够踏上故乡的土地，直到他以84岁的高龄在台北病逝。尽管阔别了北京几十载，但是他对于这座城市的喜爱和思念始终没有断绝。这种喜爱与思念最终又化作了他写下的诸多文字。在他笔下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用他细腻的笔法，将这座城市里的美食、街巷、年景和人情描绘得栩栩如生，让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烟火气与历史韵味的古都之中，同时也让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位阔别故土的作家对于家乡的深切回望与无尽的怀想。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所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首脑秘境，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不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祭祀谋斯的地方。谋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代表着当时希腊人们活动的全部。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与关注，1977年的5月18号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中，博物馆作为文化身份的重要连接者，更应与世界与时代共振。北京有浸润，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一起来聊一聊家长们关注的这个话题。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2: 现在大家带孩子去看博物馆，更多的呢是想希望孩子能在博物馆学到更多的东西，
3: 没错，
2: 然后能够对他的学习或者是对今后的生活有所帮助，
3: 打开他们的视野。
2: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初衷是好的。但是博物馆呢，我反对什么呢？反对把博物馆作为学校，因为博物馆的东西包罗万象，它并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以后在学习啊，在考试方面有什么帮助，更多是什么呢？能够陶冶我们的这种情操，然后让我们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3: 或者是说在茫茫的知识海洋当中找到我们的一些兴趣点，
2: 对，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这是博物馆最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藏品包罗万象，什么方面都能够所涉及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是不同，他的学习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的学习呢，应该是以自我为主，而不是说我要给孩子去定什么任务，我一定要让孩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成绩，我才可以去说好，我这个任务完成了。那这样的话呢，就适得其反了，
3: 是
2: 没有什么意义。
3: 我带着我们家孩子来参观了，他看了什么什么东西了，但是看了什么样的东西并不能够说明他接受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对，他并不能说他就学到了变成自己的知识，这是不大可能的，
3: 而且也不是说一个很功利的目标，说带孩子博物馆你看到了你就一定要记住什么，就一定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是一种知识的滋养，是潜移默化的。
2: 对，这我们就是说在开头的一段话，不要去把博物馆怎么说呢，作为我获取知识，然后呢第二课堂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要把博物馆看成这样，如果看成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去博物馆他也会有一种抵触心理。我

0: 最深的一个感触是，曾经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去参观文物，然后呢带了一沓的学习单，然后在这个学习单当中呢去找文物打点，然后呢小姑娘一路都在哭，然后她妈妈跟她说、我带你来就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你必须得把这些知识全部学的。可能不是那个小姑娘，我也没有办法感受 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想进博物馆，因为是一个噩梦。
1: 孩子们在重复自己一些行为，一定是有这么带着孩子去参观，孩子一路都在哭，哎呀，这是一个多么难受。
0: 今后来说每走到博物馆门口他都会发怵，
1: 所以我就说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要给我们很多的家长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给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们选择一些博物馆。
0: 对，
1: 那么到了博物馆之后怎么更好带他们去参观，
0: 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啊。首先我们要把握住什么呢，把握住孩子他接受知识的这样一种特点。因为可能更小的年纪段，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你跟他说一些逻辑方面的东西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1: 那你说学龄前的这些孩子们适合逛博物馆吗？
0: 适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点。那么学龄前的孩子对自然、对动物、对植物、他们有天然的一种兴趣点。比如说小孩在地下看蚂蚁他能看半天，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这种动的东西。那么比如说这些孩子我怎么办呢？我就可以带他去这样一些地方。

博物馆，但其实在国际上面更广义的博物馆包括植物园、包括水族馆、包括动物园、包括海洋世界、这些呢都是广义的博物馆。那我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学龄前的孩子呢，我可以有选择性的带他们去这些地方、让他们去亲近自然，去感悟自然。这样的话呢，也是跟他们的兴趣能够相对接，这样的孩子呢更愿意走进这样的场所。

0: 己的兴趣点，这样的话会对他们今后再走进类似的场所其实是有一种推动作用的。
1: 是，那比如说就像学龄前的儿童来讲，刚才你讲到了像动物园、
0: 对
1: 海洋馆、植物园，
0: 是
1: 对吧，
0: 自然博物馆、啊、
1: 自然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
0: 是
1: 不是，就有这种明显的动物的一些标本或者说形象存在的，他可能会有直接的感受。
0: 对，他兴趣点所在，所以呢他就愿意去，就跟孩子为什么喜欢去游乐园一样。那么这一类的博物馆呢，他们在做社交活动的时候呢，或者是他们想举办一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呢，也要更多的去符合这些孩子，千万不能

0: 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深，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国家的这种博物馆的发展还
1: 处于一个就是还是发展阶段，
0: 还是发展阶段。我就看到就是饲养员在喂一些水鸟的过程当中，就把
1: 孩子，他其实也是充当了一个教育者的角色。
0: 没错，他把他照顾起来，然后每个小朋友的手里也都有好吃的，就他们哎对，然后他在讲，我们吃东西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些水鸟他们吃东西也要注意些什么样。哎，我觉得好生动啊！对于大人来讲，就觉得都愿意听下去
1: 啊，因为孩子就更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的接受能力啊，就是啊，这样一说就会说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词了，就是我们必须得把生活跟学习联系在一块儿。那么孩子的接受能力呢，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接受非常高深的知识。那么他自己以前那些生活经验，比如说我自己吃饭，我喜欢吃哪些东西，我能吃哪些东西，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经验，然后慢慢的转移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饲养员去喂动物，他能吃什么，这样的呢就相当于他先前的经验对他今后的学习是有一个推动作用的。所以说呢，能把这种生活和我教

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越

0: 有一些古代的乐器，那我就会去问小朋友，我说哎，小朋友你们平时唱歌吗？哎，你知道你唱歌的音调有哪些吗？哎，这样的孩子们都会去跟你进行互动，这个时候呢就会去引导他们，就说哎，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听爸爸妈妈说有叫做五音不全的成语，然后说哎，我们现在用的是七个音调，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只有五个音调，那是哪五个呢？我就相当于可以给他讲一些更深奥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并不是说一下子加给他的，
1: 这是有一个引领，
0: 而是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让孩子们呢还是通过我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逐渐的过渡到

就是我们不是看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跨学科的思维。什么叫跨学科思维呢？就是我不是看这件文物，我只想去跟他说一个关于历史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我只跟他说一个数学、语言，或者是文学方面这些一个单学科的，我希望能把这个东西给他扩展开来。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你可以训练让孩子去试图用

学习者个人建构起来的。所以呢，就是希望给孩子更发散的一种思维，去引导他主动学习，而不是说什么呢，我家长一定要说哦你。

0: 的氛围当中去的、
1: 不要把参观博物馆弄成像考试一样。
0: 对，国外的博物馆无论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对于成人来说，博物馆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很多人很难理解，博物馆怎么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博物馆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你可以学习、可以社交、可以参观、
1: 提高自己审美的地方。
0: 对，提高自己审美的地方，甚至是你可以休息的地方。
1: 嗯，
0: 我去博物馆就是看着一件文物，我坐在长椅上，我盯着它，我去冥想，我去休息，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啊，我一定要为了学多少东西我才进博物馆、我一定为了看多少什么珍贵的东西我来博物馆，
1: 或者是说。

0: 你可能就是孩子的教材，你需要通过这些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和内容去帮助你孩子去了解一些东西，那么你就作为一个辅助者的角色就够了，多给孩子一些空间。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参观这个博物馆除了学习一些知识外，但是博物馆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我们觉得反而会说通过今天李翔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会认为博物馆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0: 是，
1: 为什么？除了你能够收获到一些知识，还能够让你去提高自己的审美。

晚十点，音乐的聚会准时开场，纷纷飘落的音符中散落着谁的故事。我是春晓，蓝调北京，用音乐欢迎

请慢下来，时光，请你慢下来。这是所有的父亲所祈求的吧。宝贝女儿，别那么快就长大，你永远是我珍惜的小公主，希望我的爱永远在你身旁。特别温暖的一首歌，父爱也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自己去经历坎坷，自己寻找遮风避雨的小小蜕变里，酸甜苦辣都是难能可贵的滋味。

一首《闪耀宝石》非常打动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也许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后来虽然开窍了，依然赤诚和善良，不断地寻找同类，从不相信自己是孤身一人。挺好的，有这样的信念本身就是幸福的。爱就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而不是让人时常感到委屈或妥协。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生命的旅途如此漫长，我们遇见过一些人，错过一些人，我们攀爬，我们成长，我们跌倒，我们匍匐在地，我们就是我们，经历再多的蜕变还是我们，小小的软软的那个像孩子一样的我们。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弱小的路易斯，丑陋的杰克，先知约翰，来自诺拉琼斯和塞巴斯丁乐队的一首歌。歌曲一开头就是这句，我本可以成为你的爱人。怎么说呢，这份自信就赢了吧。谁说爱上某个人就一定要卑微，没能和你在一起，也许可惜了的那个人是你呢。我猜电台司令乐队要投出反对票了，他们最经典的这首《爬虫》正是把暗恋的卑微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实说不上怎样才是爱，究竟是卑微还是自信，因人而异，恐怕才是正确答案。

反应。爱就是化学反应，我们可以选择更换新元素。这首老歌你也肯定不会陌生，有一种安静，卡朋特兄。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我们在纷纷飘落的音符中，一起熬煮细碎的心事。

0: 这样吧。
1: 你还是你吗？这是女儿写给父亲的歌，魏如萱站在墓前，想关心父亲的近况，却也知道荒唐。你还好吗？你还是你吗？你有想我吗？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吗？每一次的叩问都是彻骨的思念，每一次的叩问都成为没有回音的嗟叹。小号的声音钻入耳膜，好像让这份悲伤又被烘托得更深沉了些。关于死亡的课题，你可以选择先回避。克里斯波提带来 Love Gets Old。

清浅的吉他带来了这首《在路上》，老狼的声音总是一样的干净，仿佛岁月从来不在他身上写下痕迹。一起来听歌吧，所有的心事都能够融化在歌声里。

在路上，还是那份校园民谣的清爽，朗朗带来。在路上，人生一直在路上，一直在经历，一直获得，也一直失去。没关系，路途的终点从来不重要，你路过的那些风景，记过的那些人和事。

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来自杂杂苏乐队。这首歌不论是在作词上还是作曲上都让人非常惊艳。我们从很远来，这一句很完美地点出了整首歌在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在时间与空间里的关系。这叫我们如何能不感谢每一个发生。

我愿人长久。理想诗人派的李健再次拥抱了我们音乐中的身心灵。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路口，至于你要往左还是往右，遵从内心就好，因为生活从来不只是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我是春晓，跟你一边收听一边分享我们各自的心情。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为各位带来这首指月亮。如果各位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呢，可以稍后在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明晚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西平台上看的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21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现在可不同了，大溪村是全国有名的边疆模范村、民族团结村，风清苑步行街、观光采摘。

0: 我咋知道是你的呢？啊，你的爸爸拿过来给我，硬是让我吃呢。我为啥不吃啊？我为啥不吃？
1: 还硬要你吃呢？哎，你专门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来，我爸爸咋好意思不让你吃呢？你好意思？你今天到这家吃，明天到那

0: 妈，到我家去啊，那个不要东家西家的乱走了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大家散了散了散了，我散了啊，散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回家吃饭。
3: 和工作对接了面，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撒文

0: 他老婆爱比白看不过去了，就想办法嘛替他陪解。哎，老夫老妻一辈子嘛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怎么就这么巧呢？哎，我们大西村可是文明村啊。
0: 哎，你还想着阿里木曹家的事情呢吗？你说让他来我们家吃，我同意的呀，就让他来吧。啊，
1: 不是阿里木，
0: 那就是移民的事情。

0: 更好不好？
1: 哎呀，
0: 大家听我说啊，哎，不好才要听呢，就是这个歌。

0: 不尊重我
1: 啊！
0: 这个军功章啊，军功章你知道的吧？啊，
1: 知道，就是军队里有人立了功发的奖章。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那个，这个样子啊。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你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刘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们嘛，杨洋专业户，十几年了啊，他辛苦得很，我也辛苦得很嘛。

0: 去
1: 来来来，这个哈密瓜吗？
2: 甜得很。
3: 一场小小的误会就这样解除了。竹村工作队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推广新的种植品种。

0: 啥？
1: 哎，你不知道，库尔班这块核桃园很重要的，总书记来视察的时候吗？还来看过呢。库尔班对总书记说，他每年收好多核桃，总书记很高兴，说你肯定卖了很多钱吧，看你笑得那么开心。我说是啊，以前生活不好，整天发愁，现在有核桃卖了，腰包里面鼓囊囊，精神上面亮堂堂嘛。后来我就把这个话选作了村训，贴到墙上面了。
0: 哦，原来达西村的村训是这么个出处啊。我说萨瓦尔书记，这件事情啊还是要抓紧，要不然以后啊库尔班这核桃园就卖不了什么好价钱了。
1: 嗯，
0: 这个品种啊被淘汰的太快了。
1: 这个样子的吗？
0: 是啊，刚才你还说要等到明年，你知道这一年的时间那全国又会有多少纸皮核桃基地出来啊？一块，那我们的份额就会少一块，那要是再等到后年大后年，那人家就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了。萨瓦尔书记，这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啊。
1: 这几颗核桃芽芽子嘛，哎，还成了生命了。
0: 可不是嘛，一个村的经济发展那就是生命线。萨瓦尔书记，你不是想要给达西村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吗？推广优质高产品种，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啊。
1: 这个样子的吗？
0: 是啊，你看啊，这些新技术啊，村民他们不理解那很正常，是吧？可如果村干部也不理解，那就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1: 哦，你的意思我是推广新品种的大问题？
0: 哎呀，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片核桃那以后要是卖不出钱去，那才是大问题。萨瓦尔书记，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们也都回去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0: 哎，不是，萨瓦尔书记，这个纸皮核桃嫁接到底怎么办呢？
1: 哎、啊、你不是让我想想吗？不知道怎么走就不要急着上路，下午再说啊。韩教授，
2: 哎，
1: 韩教授、啊、走到我们家吃饭去、啊、
2: 哎呀，不了。
1: 哎呀，韩教授，你不要客气嘛。哎，我们好吃的东西都要先给尊贵的客人品尝的。走，韩教授，你跟我走啊。走
2: 啊，谢谢。
3: 队长，现在怎么办呢？
0: 等吧，等到下午再看看这个萨瓦尔书记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3: 队长，
0: 等着。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达西村》第一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作曲演唱遨游图，录音合成金航、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萨乌尔由陆军演播，刘爱江由杨默演播，艾比拜由卢小英演播，张海由赵树人演播，张江由李进演播，霍尔班由何欣演播，阿里木由桑松松演播，一鸣由任杰演播，阿依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解说小米。本剧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联合出牌，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丝路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这里是1039剧场，张维洲在梦穿行。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哎，你看这条灯泡，
4: 说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都是一次跨越时空。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听广播连续剧达西村第二集。
1: 哎，都过来都过来过来啊。
2: 哎
1: 哎，你们午饭都吃过了没有？
2: 吃饱了吗？
1: 啊，吃饱了就好啊。咱们请韩教授接着讲直说啊。想多结果多卖钱的往前站，往前站啊。
3: 快办，
1: 你不想多赚钱就不用过来了啊。
4: 你啥话说的呢啊，书记。哎呀，我怎么不想多赚钱？

0: 我想多赚钱，我想多多的赚钱呢。
1: 那你就过来吧，过来吧，前面来啊。哎，把你那个耳朵嘛掏干净，让我检查一下啊。
2: 乡亲们，上午啊，大家对纸皮核桃经济效益有疑问，我现在就再讲一下啊。这个品种啊，效益真的非常好，为什么呢？营养成分高啊，脂肪含量72.89%，且为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含量呢12.49%，同时富含钙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就是韩教授这个话就是说嘛，咱们男人吃了棒棒的，女人吃了漂亮的。
2: 乡亲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这个纸皮核桃在市场啊是大受欢迎的，长得也快，3年就结果。
1: 一年种，2年长，3年核桃挂满筐。
2: 要想长得好啊，必须砍掉旧树枝，长得高的、树枝多的、不结果的都要砍，一定要给嫁接的新枝腾出生长空间来。
0: 说得对。
1: 有的核桃树嘛长得太高得很了，举个杆杆子也达不到。那天嘛，库尔班着急了，扔了杆子用脚踹的呢，那个核桃嘛把他的头上砸的都是大包包子。跑到卫生室嘛还找我的老婆子艾比拜把膏药贴上了。
0: 书记，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啊！哎呀，那个树顶上那么多的核桃，我没有买到钱，都把麻雀吃掉了，麻雀吃掉了。
1: 那个麻雀嘛，还感谢你了啊！
2: 这个嫁接以后能不能活，要看后期的科学管理，农家肥、化肥都要及时的用上，特别是长树叶的时候啊，量还要给足。
1: 这个嘛，就像你们家里面的娃娃，不要光吃白面囊，还要吃包谷囊，这个样子嘛，营养才能全面。要是饿着他了嘛，这个娃娃长得矮矮的、粗粗的、粗粗的、干干的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后面也要给那个好的饲料吃，这个样子嘛，就能生出来胖胖的、壮壮的洋娃子了啊。
1: 对的。库尔班，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1: 知道为什么能多卖钱了？
0: 知道了。
1: 不要那个先行赔付了？
0: 不要了。
1: 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1: 那要不要嫁接新枝？
3: 要。
1: 要不要砍掉旧枝？
3: 要。
1: 那就好了嘛，等着结了果在家数钱吧。
4: 先看看我们家那个核桃。
5: 我先约好的嘛。韩教授，那个羊肉抓饭、哈密瓜都给你准备好了。
2: 你们的家呀我都会去的。乡亲们，大家看好啊，这个枝啊。
6: 队长，萨瓦尔书记真行啊。
7: 我明白了，萨乌尔书记中午请韩教授到他家里吃饭，韩教授肯定是给他先上了一课。
8: 原来是这样啊，韩教授是给萨乌尔书记吃小灶了。
9: 同志们啊，今天呀，萨乌尔书记可是结结实实的给我们工作队上了一课呀。这种接地气的思想工作方式，我们呀真得好好学学。
10: 新疆的大西村位于库尔勒市榆林县的近郊，原先嘛和城区还有一些田地的相隔，这些年经济发展，高楼长得又快又多，把大西村嘛和城区几乎连到了一起。现在大西村书记萨乌尔进城看儿子，随手就能给小孙子买点礼物，大街上嘛到处都是商店。
11: 说好300的嘛，这才给180，光木料全都210，你还给你做了这么多才工啊。
12: 嫌少你就拉回去。

0: 哎，这可是你定做的呀。
1: 哎呀，我要的是切菜的条案，你这又不是条案，你这是桌子呀。
0: 这咋不是条案嘛？我要连这个都不明白，我不会出来给师傅丢人了。这桌子案子看版面长宽比例，这都是2:1吗？超过了我就是案子，你看咋不是嘛？哎
1: 呀，你看你看啊，这个腿子它也不对呀，我没要这样的腿子呀。
0: 我就按这样做，指着个腿啊，说了好几遍，让我妈的赶紧弄。我干了好几个晚上了，那觉都没睡好、啊。
1: 哎呀，小伙子，这个活儿不对呀，我是不要了。哎，你卖给别人好了。哎，
0: 这么大个条案，这一般人谁用得上啊？老板，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少给点，2:6，总得把这几天的住店钱给上吧。
1: 不要了，我不要了啊！
0: 你太难为我了，这次。
2: 心不善，生意没个好。
3: 这个老板啊，太不像话了。
4: 就是的，饭店要黄了，到处赖账，
2: 生意也没有好。
3: 小伙子，以后想着留个字据吧，啊，长点心眼。
0: 我爸爸还等着让我寄钱回去，我钱没挣到，这还赔了这。
5: 这位木匠师傅，你贵姓？你是不是本地人啊？
0: 贵啥贵啊？我就张，张海，从陕西过来的。
5: 哎，你这个条案，我。

0: 就是我没有带那么多钱，你跟我回家去拿，可以吗？
1: 老陈，你等着，这都装车。
0: 好。哎，那个老板，哎，你以后不要到我们大西村来啊，大西村不欢迎你这样的人。哎，你还装听不到吗？
2: 哎，还装聋了吗？
3: 装睡呢？
4: 装傻呢？
0: 哎，张师傅，东西收拾了吗？走吧，跟我走。
1: 好了，走。
0: 来来来，我帮你推啊。哎，那个地方嘛不远，要是能坐公共汽车，用不了20分钟。哎呀，
1: 好，
0: 没办法，哎，我的钱嘛，都在老婆手里呢。
1: 哎呦喂，

0: 来，
1: 这边再起来点。哎，那电车，
2: 那个警察，
1: 放在这个地方。
0: 哎，好好，
1: 就在这边
3: 呢。哎，哎，贝贝。
4: 喂。
3: 哎，看看，我给你买啥好东西了啊？
4: 哎，你不是去看孙子去了吗？
3: 嗯。
4: 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吗？你咋买了这么大的一个桌子吧？
3: 哎，这不叫桌子，叫全是那个大床边上，客人来了吗？扇子、香梨、哈密瓜全都摆上，哎，有用的很。
4: 没有用，哎，我们有桌子呢嘛？多少钱这个？
3: 300。
4: 耶！哎，你疯掉了吗你？
3: 哎哎哎，不要叫这么大的声啊！哎，客人还在呢，你这。
4: 啊？就这个大桌子吗？
3: 乔安，
4: 这个300吗？喂，300吗？
3: 哎，不要吵，不要吵！哎，过来，过来，过来！
4: 咋了吧？
3: 你听我讲，
4: 你讲，
3: 听我讲
4: 吧。
5: 哎呀，哎，这个小伙子嘛，他是外地人，
4: 嗯，
5: 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让一个老板把他骗了，
4: 嗯，
5: 哎呀，赔钱了，我现在是帮他的呢嘛。
4: 哦，这个样子的嘛，哎，你咋早一点不讲了嘛？
5: 哎呀，我要讲你不让我讲嘛。
4: 哎，那个郑海师傅啊，刚才嘛，我不了解情况啊。那个三味他没有讲清楚嘛，你不要计较啊。
6: 没事没事。
4: 这个大桌子吗？
3: 嗯。
4: 哦，这个。条案，
3: 嗯，
4: 很结实，很实用，我很满意啊，很高兴。这个嘛是300块钱啊，你拿好，谢谢你啊，谢谢。
6: 上次，三味书记，
3: 哎，你这是干啥的呢嘛？哎，男人流汗流血不流泪。小伙子，不要这个样子啊！哎，小伙子，这些天你也不要住旅店了，我弟弟有闲的房子呢，就在那边。
6: 啊，
3: 哎，一鸣，哎，你过来一趟啊！我让侄子来带你过去。
6: 多少钱？
3: 哎，不用放钱。
6: 啊，
3: 不用。吃在他家也行，到我家也行，你随便，我帮你找点货，你多挣点钱给爸爸妈妈带回去啊。
4: 对对对，我妈叫艾比拜，在村里面的卫生所工作，我们那些患者嘛也都会帮助你的啊。
6: 三文书记，艾比拜婶子，你们的情谊和张海记下了。谢谢了。

0: 哎，张开师傅，
1: 三万书记，你咋来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驻村工作队刘队长。
1: 刘队长好。
2: 你好，
0: 你给他们搭张桌子，能放。

0: 电脑的那种，做好了吗？到村委会结账啊！
1: 啊，没问题，书记你放行。
2: 哎，张师傅，听你的口音，陕西人
1: 啊，我是榆林的。
2: 哎呀，老乡啊，我是华阴的，都是陕西人。
1: 那你这口音，
3: 哦，是这么回事儿。我爸呀是来援疆的，
1: 哦，
3: 我呢就在新疆出生
1: 啊，
3: 我叫刘爱江，这是我爸给我起的名字，热爱新疆，建设新疆。
1: 哎呀，起得好呀。
3: 刚才听萨瓦尔书记说你会常驻大西村啊，那以后有木匠活我们就得麻烦你了啊。
1: 哎，谢谢刘队长，谢谢。
4: 这一喊大姐，这个药嘛你要两次，每次半片啊。
5: 好好，
4: 小孩子嘛要多多的给他喝水啊。
5: 好，知道了，贝贝，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你真的是个好人啊。
1: 你们才是好人啊。萨乌尔书记，艾比班首子、哎、还有打击粗地人，我都是好人啊。我出来几千里地，要钱没钱，要什么没有什么，你们不嫌弃也不夺目，一下子就把我领到你们家里，给我吃给我住，待我像亲人一样。
2: 不管哪个民族的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亲人。
1: 你这村里也有汉族人了？
2: 有啊，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多多的嘛。
1: 好好，
0: 地大西村欢迎。
3: 忙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嘛，入村工作队来了3年多啦。大西村党支部书记萨乌尔和工作队队长刘爱江越来越熟悉，各方面的工作配合也都磨合得越来越和谐。你看，果姐都跑到一起来了。
4: 艾比麦大嫂，
0: 哎，
4: 我们又来了。
0: 哎呀，
5: 来了
0: 刘队长，你们来的嘛真正好，我刚刚砸了一些馓子，正要给你们送过去呢。
4: 哎呀，不用送了，这不今天是8月15，我们工作队全体成员来你们家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2: 哎，杨谢杨谢，新疆的、陕西的、维吾尔族、汉族团圆饭、哎、
4: 就是嘛。哎，别拜嫂子，
0: 哎，
4: 今天呀我来主厨给你们露一手。哎
2: 呀，好好
4: 好，怎么样？这个陕西啊历史悠久，美食呢丰富多彩，最有名的美食
6: 羊肉泡馍。
4: 回答正确。
2: 哎，我知道陕西美食呢。
4: 哦，
2: 辣汁肉夹馍、荞面饸饹、大凉皮、臊子面、饸饹面鱼鱼、洋芋擦擦、油饼、油糕、大锅盔。
4: 哎呀，哎，萨乌尔书记，你行啊！
2: 来，
7: 哎，萨乌尔书记，您这手机里还有新闻录像呢。
2: 哎，我保存的嘛，大西村村巡的时间，放一放，自己看一看嘛。啊，哎，刘队长
4: 啊。
2: 坐坐坐，
4: 哎，什么事嘛？
2: 哎呀，你坐下嘛。哦，刘队长，我一直有个想法呢，不知道行不行
4: 啊？你说嘛。
2: 我们大西村是不是可以给总书记写封信？
4: 给总书记写信？
2: 是啊是啊，总书记这么关心我们大西村，我们总得向总书记汇报一下才对呀。
4: 哎呀，萨乌尔书记，你这个想法啊，
8: 是赞
9: 的，据说的好，
10: 赞一个。
4: 这样啊，咱们说写就写，现在就写，你们都过来啊。听萨乌尔书记给总书记写信啊，这样你来说我来写。
2: 我能说了？
4: 可以了。
2: 好。尊敬的总书记你好，我们是新疆大西村的村民，我们想向您汇报我们村的发展。那年夏天，您曾经盘腿坐在这座葡萄架下的床板上，跟我们亲切交谈。我们大西村的村训，口袋里要鼓囊囊，精神上要亮堂堂，让我们深受鼓舞。

货，我们养的羊也更多了，村里的核桃都嫁接了新品种，库尔班还有全村的人腰包更鼓囊囊了，精神更亮堂堂了。今年我们又被评上了小康村、文明村、民族团结村，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达西村》第二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作曲演唱遨游图，录音合成金航、居方群，音响效果王健，剧中人萨乌尔由陆军演播，刘爱江由杨默演播，艾比拜由卢小英演播，张海由赵树人演播，张江由李进演播，库尔班

电视局、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丝路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21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洗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是的，天儿越来越暖和了。

0: 又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所以爽约了好多次。
1: 我记得之前看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好像你之前去当过评委，就是之前是吗？
0: 对对对对，我是做过评委，也做过这个比赛的选手。就是当这个赛事需要我做什么时候，我就去干什么。
1: 这个不重要，
0: 我是一个多面选手。
1: 这个不重要。那当然了，我就觉得参赛跟当评委肯定是两个。

0: 这个不一样。目前来说，赛事大概分为几大类。一大类是就是我们可以暂且把它归结为商务类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更多以秀场为主的，就是可能有些商务的广告呀、赞助啊，或者有商业目的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商务比赛。哎，对，这个比赛我也打了很多。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术型的，你比如说是我们针对烹饪这个赛道或者这个渠道有些专题性的技术类的赛事，这样是主要是这么两个大渠道。那其实在前面讲那个商务赛道里面还有细分一个赛道叫 TV 赛道， TV 秀，就是每年有大量的这真人秀
1: 的比赛。
0: 哎，对，像去年比较出彩的一饭封神，
1: 对，
0: 也是属于类似这个比赛，它是商务类型里面另外一出来的叫真人秀赛。

0: 胖的意思是他是专门有一个官方的机构广而告之的，还是说私下邀请的，就觉得哎，胖够这个水准我邀请你。
1: 哦，我先说一下这个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这次贺兰山东路这个比赛，它是跟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的，所以是中国协会内部像一些比较
0: 发的这些英雄帖。
1: 哎，对对对对，
0: 明白。中烹协的那当然就 OK,
2: 人家得有规格，
1: 哎，
0: 当然
1: 他必须就是商业这种类似于烹饪比赛，他必须依托于某些专业
0: 机
1: 构，他自个没有能力去承办这些赛事。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如果比如说对参加的厨师有什么要求吗？像我

0: 的就是食神啊，尤其是最后那个女评委叫什么来着，反正也讲不起来了，什么黯然销魂饭呢什么，就大概是这意思。其实那个都是为了炫秀啊，
1: 对，
0: 那可能更像是一个，哎，对，电视的一个选秀节目，
1: 对，真人秀，
0: 哎，对
1: 对。
0: 所以看论刀法呀啊，什么那个雕工啊，可能都展示的都是这些。
1: 对
0: 对，咱们比赛可能更多的看的是结果。
1: 嗯，是是，
0: 嗯，
1: 但这个就属于刚才聊到，就是更多的你要想看专业性的，大多数人可能不爱看，因为还相对来说比较枯燥。
2: 嗯，
1: 你要慢慢的看他做一个饭做下来，其实也挺是时间老费长了。你看正常的专业性的比赛，一般都是四道菜或者五道菜，是没有耐心看下来的，而且一比好几百人上千人，这看一眼那看一眼，你看花了。
2: 所以其实烹饪比赛啊，对于我们这样的这个门外汉来讲，看客来讲，可能最爱看的就是最后吃的那一段。
1: 哎，点评的时候，
2: 我们也希望，我其实想参加这样的比赛啊，就是希望能参加到评委行列里。
0: 哎呦呦，
2: 对不对？哎呦，你看这都是大师傅们，您要是吃这些师傅们做的菜，您得用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些师傅们的馆子吃完啊？还未必吃的都是师傅们亲自做的手艺，有可能是徒弟们做的，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很难得。
1: 嗯，
2: 这哎呦，所有的这些大师傅都把人家自己精心做的菜，有些可能只出现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1: 嗯，
2: 都还你都从来没见过，以后也有可能不会出现在菜单里边，
0: 明白？
2: 这就有可能在这个世间就这么一次，
0: 嗯，
2: 那吃起来那什么感觉？
0: 那也不行，统一做100份宫保鸡丁，你这吃疯了得。
2: 所以这就是赛会啊，还是对有些规则呀、啊、不太好。啊，就应该百花齐放
0: 哦，
2: 对不对？荤素要搭配开，这边是荤的组，哎，这边是素的组，还有主食组全分开。
1: 嗯，
2: 我们作为评委来讲，就非常的喜欢了。
0: 对，
1: 嗯，爱吃哪个，爱去点评哪个，就挑着挑着吃，挑着
2: 觉得哪个好吃，我叨两口。
0: 你应该是那道具组的。
2: 哎，我爱干这事儿，
0: 是吧？
2: 哎，是是是。
1: 哎，说到这个，我插一句啊，就是、
2: 嗯、
1: 夏老师，其实你想多了。
2: 咋了？
1: 你想的是那么个回事，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以我参加这个评委这个经历来判断啊，因为好多时候是实际上每一次再好的组织方的这个组织过程中，都有一点点瑕疵，就是这个节目效果也好，他是上完一个菜，然后在等待的过程中，那个人上一个选手比赛完了，点评完了，等待下一个选手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凉了，
0: 锅气没了。
2: 哦，
1: 好，当时做了再多好都会有这个现象。我所有比赛，不管我作为赛事的那个。问题就是无法克制也无法避免、
2: 啊、那就是汤品组的其实是最沾光的。
1: 哎呦，啊，对，至少他有点温、啊、说的没错。这次正好我跟你讲讲，有一个得了一个金奖。
2: 哇，
1: 是因为把那个一个大沙包做得很漂亮，一个大沙包上的时候马上开赛了，马上要那个评委评选了打分了，他才给每个人呈上，呈上他肯定热乎的。
2: 对、
0: 哦，
1: 其他人你再怎么做上的都是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想你坐那里等着上一个结束了，那边马完上来至少5分钟10分钟已经过去了，再从那个距离到这个距离再走个2-3分钟上来基本上凉了。
0: 那完了，那咱那羊排那得凉成什么样。
1: 所以有时候可能对味觉上打分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忽略掉一点点，他没法照兼顾到这一点。
0: 当然了，咱们退一步说，因为我相信评委肯定是各中高手、
1: 嗯
0: 啊、人都是吃过见过
1: 的，
0: 以至于就算是100份宫保鸡丁、
1: 嗯、
0: 都是统一一个命题，大家、
1: 嗯、
0: 可能我们的这些评委他不一定100份他全吃、
2: 嗯、
0: 因为他一看哎呀这个糊了不吃了、
1: 嗯、
0: 啊，就根本就不入眼了，
1: 是
0: 啊，那个一看就老，那个汤汁颜色不够鲜艳、
1: 嗯、
0: 就这些都不尝，哎，反而比如说剩下20份 OK、
1: 嗯、
0: 看这些都没问题，我再稍稍尝一口，
1: 嗯，
0: 哎，没问题，
1: 对
0: 对，所以这样啊，咱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就从评委的角度，咱们再来聊聊，
1: 聊一聊，
0: 哎，比如说我评判这个菜好与不好，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类似于啊一个卡片式的东西、上的，比如说这项是几分，
1: 嗯、
0: 那项几分，画勾或者打数。
2: 嗯
0: 总

0: 总分多少分？
1: 色香味形
0: 是不是有类似这种？
2: 有有有有
0: 还是说特别感性？
2: 有有有有
0: 啊，我说多少分啊？38点几啊，或者什么？
2: 有有有，
0: 到底是哪一种？咱们可以下半身，就是咱们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像您做的实际上的配红酒的应该是算西餐的，
2: 嗯，
0: 是吧？
2: 嗯，
0: 那
2: 西餐中做，
0: 对吧？
2: 就是我做了个手抓肉嘛，
0: 哦，
2: 用法式的手法做了个手抓肉，
0: 是是。那也就是说，现场去参与的这些大厨们，基本上是百花齐放的。
2: 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来自你的比赛的竞争选手来自于中餐西餐或者日料，他可能用他掌握的技术手段或者烹饪理念做了一个在地的食材的
0: 中做的，
2: 哎，对对对，
0: 啊，真好真好啊。
2: 嗯，
0: 我们的听众 Vivi 说，如果我是评委的话，看造型再加味道，更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啊。智说造型味道口感还有调味料重不重啊，
1: 嗯，
0: 都对大家说的。不过我觉得西西里讲这段子挺有意思的，他说以前听过一段子，说也是厨师比赛自带食材，
2: 嗯
0: 啊，海南师傅带那鸡，把云南师傅带的虫都吃了，俩人就没法做了，这
1: 合作参赛嘛，对不对？得嘞，今天聊一聊烹饪比赛里边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儿啊，大家也来想象一下，如果您是烹饪比赛的评委，您怎么评啊？啊，一道菜端上来，您怎么给分呢？一块聊聊呗，瞎聊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您到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趁着广告时段聊他一块钱的，马上回来。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我们有五花肉，我们把五花肉炼出了油来做的菜、
1: 嗯、
0: 这是那个外方没有想到的，就是有时候也胜在这些好玩的点上。
2: 对，
0: 嗯，
2: 您刚刚说的是临场反应，咱们说到提前准备、
0: 嗯、
2: 因为毕竟这个是秀的一部分、啊、
0: 嗯，
2: 您拿到一个命题，
0: 嗯，
2: 从开始想琢磨中间大概会经历多长时间，会在厨房里边一遍一遍的试吗？试这道参赛作品吗？
0: 刚才我们聊的是那个类似于盲笔啊，就是你不知道命题，拿到食材之后就临时所爱。
2: 说一说，我有已经有命题了。
0: 哎，现在是我们再讲一下有了确切命题的这个比赛、
2: 嗯、
0: 有了确切命题比赛之后呢，你一般就是会，就是你根据命题的那个原料，你要做一些基础的那个结构，比如说我是要做成一个冷菜呢，热菜呢，还是一个什么菜呢，先做个分类，然后根据这个分类要符合比赛方的那个提出的一些要求，满足它。其次是你要一定要满足一个真正比赛，就是烹饪比赛一个基础，就是色香味意形你都要占，每一项你都要占，不然的话这个比赛是不完整的。那我们先说拿到这个命题之后做一些那个分解。打个比方说，我这次拿到的那个羊肉，也不是羊肉，就是给到命题是在地食材，所以我考虑的那个宁夏滩羊是比较的大众知道的是在地食材嘛，所以你首先要解决那个评委跟那个观众席的这个认知问题。你拿一个食材，比如特别罕见一个食材，大家不知道，即使好多人知道，但是仍然有部分人不知道食材，那你在这个上的印象分会丢掉。所以要考虑，第一，坚决考虑熟知的大众认知的在地食材去解决你的烹饪技巧，然后再考虑一下你要计算好那个给你预留的时间，比如说这种商业比赛留的时间就40分钟，那你要考虑你这个整个在这个参赛过程中你的时间的长短，有部分技术可能需要你提前前置。这种商业比赛它一般提前会给一个那个初加工房，你在初加工房里要进行一些初步的加工跟那个预热，就是保证你到现场要完赛。所以打比方说这次我要处理那个羊排的话，我那个羊排需要出要2个小时才能熟，所以我要在烤箱里要低温慢烤，烤2个小时以上，所以要把烤这个动作前置到前面去，等到现场去了再扔到烤箱来复烤一下就 OK， 就能解决一个你这个肉最起码你给人弄熟了能吃的状态。哎，这是满足一个从创意到实用到比赛结果要求的一个过程。哎，剩下的就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了，比如说哪天打个比方说这个手抓羊肉，那你要考虑既然是创意大赛，那你的创意在哪里，你的

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思维方式解构了这个菜肴，让这个菜肴有了新的思维，这才叫创意。然后你要考虑到，打个比方说，宁夏人在吃手抓羊肉的话，一定会配那个生大蒜、生洋葱，叫那个叫什么吃肉不吃蒜，营养哎什么香味少一半，就是这样的，你要考虑进去，就是不但要考虑进去，你还是要考虑进去的同时要做一些创新。你打比方说，我这次在给手抓羊肉配那个生葱生蒜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第一，生葱生蒜肯定这个味道比较大，可能引起好多评委的不适，那我就提前做了预处理，把这个生葱生蒜洋葱略微的汆烫了一下，既保证它有脆口，还要保证它有那个蒜味的基础。

0: 能否弄的。
1: 哦，
0: 哎，第一，你让那个评委席上的观众眼前一亮。首先从颜色搭配上来说，它有个跳跃，本来那个羊肉是灰色的，然后整个它没有特别跳跃式引起你食欲的颜色，突然有这么两个亮点出现，它就开始这个就变得有食欲感了。
1: 嗯，
0: 你要解决评委的食欲感，就是一个小技巧，色彩搭配。
1: 嗯，
0: 用很小的一些。

0: 你得有比如说参赛者的一些简介呀，
1: 嗯，
0: 你作品的简介呀，
1: 嗯，
0: 就类似于你这影片的一个故事大纲，
1: 嗯
0: 啊，得有这个，咱们也有。
1: 一般是啊，就是看这个赛事的时间长短，赛事的时间如果长，够长，可能会给你预留这样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0: 打比方说，我刚说这个蒜已经被我用火龙果染色之后，已经没有了蒜的本质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告诉他这是蒜，他会看了，哟，我尝尝这个蒜到底什么味儿。
1: 所以
0: 尝，哎，酸甜口的。
1: 评委们可能就是为了想吃口蒜，
0: 哎、
1: 后来就了口羊肉，是吧？
0: 哎，对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这次还有个小技巧，就是我去那个路。

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

0: 请到了很多嘉宾，说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主要是一些北方城市。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他对这个青岛印象很深，说下了青岛火车站，不是青岛北站，也不是青岛南站啊，就是
1: 青岛
0: 站。
1: 嗯，
0: 说下了这个火车之后走出了站台，
1: 嗯，
0: 立刻海风拂面，给他的第一印象相当之好。
1: 嗯，
0: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嗯，

0: 它的结构上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 哎呀，
0: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1: 就给推倒重来。
0: 对对，很有意思。嗯，
1: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0: 嗯、
1: 确实非常的大。
0: 嗯，
1: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0: 对
1: 那是非常高的、
0: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这个坐高铁到那儿大概不到6个小时，还是不到5个小时？
0: 不到5个小时，
1: 到达了镇江。
0: 嗯，
1: 正好是春季。

0: 好的印象，最近，
1: 嗯，
0: 他是青岛也有这样的一条街，
1: 嗯，
0: 他还不是晚上去，他上午十点多到的，
1: 嗯，
0: 然后就被那条街他自己说被迷住了，就是好多年轻人在那儿做那种手作，
1: 嗯，
0: 而且有很多二次元的一些手工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那一家店一家店那么逛，他说在那一个地方啊也不长，
1: 嗯，
0: 他大概逛了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你想到中午饭的时候他还在那条街上，
1: 嗯，
0: 他还看到很多青岛当地人，
1: 嗯，
0: 就是年轻人啊，特别年轻的孩子，他们根本不逛，他们就到那儿找一个咖啡馆就坐下了，然后等他遛完了，
1: 嗯，
0: 他发现那几个人
1: 还在
0: 那儿，
1: 嗯，
0: 就是一种休闲生活。
1: 嗯，对，
0: 我估计你说的这叫什么街我又忘了，
1: 经济路，
0: 经济路，
1: 嗯。

0: 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在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1: 向下凿，
0: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0: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0: 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这跟广州学的吗？
0: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0: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0: 对，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0: 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0: 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0: 啊？对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0: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0: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1: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0: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0: 对，可以发声，敲击啊，然后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1: 就是这种。

0: 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0: 对，
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0: 对，
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就是丘陵啊，可以说，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0: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有人说，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他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0: 哎，对，
1: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0: 对，
1: 人家专门有政策，
0: 给
1: 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0: 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不是主，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客队的城市，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对
0: 这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1: 住宿的
0: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1: 他也来看比赛，
0: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

0: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进入第三时段，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第一个时段呢，先聊了聊坐高铁到镇江的整个的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2: 对，
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第三个时段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

0: 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1: 哦，
0: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啊，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
0: 嗯，
1: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0: 嗯，
1: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0: 嗯，
1: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0: 嗯，
1: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

0: 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啊、对
1: 就连上了是吧、嗯、就是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
0: 嗯，
1: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0: 嗯，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着说露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0: 对，
1: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嗯。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还剩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继续围绕着这个春游镇江展开我们的话题。
2: 生活是旷野。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

0: 三九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第四时段了，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前三个时段呢，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2: 嗯，
1: 而且当地吃正上岗，放心吃啊。第四时段，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2: 锅盖面
1: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2: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1: 啊、哦？是吗？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1: 工序很简单，
2: 工序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1: 细面，
2: 细面，然后把锅盖木制的，扔在锅里面飘着，我说这个
1: 什么逻辑？
2: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1: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2: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在里面不易粘连。
1: 是有讲究的，
2: 对，确实有讲究的，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夹在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1: 小肉，
2: 对，就小这个
1: 字儿都很难写，
2: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1: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2: 当地就叫肴，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变过来了，它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
2: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1: 啥东西？
2: 用添加剂
1: 哦，
2: 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1: 增香
2: 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1: 黑芝麻，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2: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

0: 提到香醋了
1: 啊，得有醋。
0: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嗯、不带汤是吗？
0: 带汤。
1: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0: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1: 就是面汤，
0: 就是
1: 白面，
0: 就是白面。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不，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1: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0: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他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1: 必须有醋
0: 啊，对，必须有醋。
1: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0: 对，
1: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叫
0: 镇江锅盖面。
1: 锅盖面啊，就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的、
1: 航空博物园，
0: 对，它反正自己叫航博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1: 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0: 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1: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0: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1: 嚯，
0: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上，马上就可以起飞。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0: 对，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这一个工厂。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得那么细。然后包括他的航空座椅啊，他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0: 对，
1: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0: 对，
1: 我们修得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0: 对，
1: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听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0: 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1: 就坐落在这儿。
0: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啊，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1: 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而且最好是真的。这样呢， 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0: 嗯，
1: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0: 对，
1: 航博园，
0: 嗯，航博园，
1: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0: 航博园，对，
1: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0: 嗯，
1: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云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云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山区最低气温13-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最近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形成了在节目的聊天室里打招呼和编开场白的习惯。枯木说，又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星期三，大家下午好，今天有人收到或送出礼物了吗？比如耳机。太会聊天了。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整个耳机市场的一个新的变化。因为其实时间来到五月份啊，2026年其实已经过去了小一半了，也已经召开了很多场，全国各地啊，不同的城市都有很多场耳机展。那在耳机展上呢，不同的耳机厂商会把他们最前沿最代表趋势性的耳机产品拿出来跟大家共同的赏析一下。那我们从这些他们带来的最新产品上也能看得出来，今年耳机行业还在发生着哪些变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耳机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现在其实是刚需了。我甚至在地铁上观察过，有的人不止一副耳机。我在地铁上看到过有人把自己的骨传导耳机摘下来然后换一副降噪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有这种变化，就是你针对性的在不同场景下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耳机。比如有人会使用 AI 眼镜，其实也是在行使耳机的功能。在社交场合可能大家就会更习惯戴一些开放式的耳机，那在像地铁或者像飞机高铁这样的场景下还是降噪会更好用一点。当然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前两天有一个微博热搜，我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主动降噪耳机可能对耳朵的听力有一定影响。我觉得今天咱们也说说这个事儿，因为你看快到夏天了，大家比如说有游泳的，那你这个时候在那种潮湿的情况下你用耳机需要注意什么？在这种天气情况下你用入耳式耳机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使用上的技巧啊，可以再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啊。但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首先欢迎耳机自媒体头部自媒体耳机林 Sir， 欢迎林 Sir， 你好。
1: 大家好，哎，很高兴又过来了。
0: 你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啊，让你充满磁性的声音让大家听到啊。
2: 好的。
0: 还有海贝音乐的媒介，桃子，欢迎桃子。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桃子虽然不是经常来上节目，但是你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比如我们说最近有谁沉迷于游戏无心工作，就会说桃子。
3: 对，我之前同事还说你最近所有的微博都变成了游戏视频，他说你是要改行吗？
0: 是吗？
3: 嗯
0: 啊，是啊。
3: 不是啊，当然不是啊。
0: 对，所以邀请两位咱们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耳机新产品有哪些变化。这个因为两位啊都是在耳机行业一线工作的人，其实你们的体感跟大家的体感还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每天都会跟产品打交道，对吧？耳机换个颜色你们知道，耳机换个形态你们知道，耳机的哪一部分成本涨价了你们天天都知道，但是对于大家来说不是。你看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就是大家今天可以通过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啊，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刚看视频号的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说现在是不是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买 TWS， 就是真无线蓝牙耳机。你看大家其实就是只是还是从品类去选产品，
3: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二位的感知不太一样。林 Sir， 你先说说，就是最近你关注到的耳机产品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你可以分品类，也可以先说说你自己最直观的感觉。
1: 我先。

0: 回应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看法。我觉得你看，就假设20年前咱们如果说要买一辆家用车，那那个时候就选择没那么多，你可能先看预算，预算内然后有那么几款 N 选一。但现在大家买车的话啊，对吧，这个就不管是 SUV 啊，轿车 MPV 啊，那你选择就太多了。其实耳机也一样，就是现在的耳机，不管你是想选 TWS 还是像耳夹式啊耳挂式的这种蓝牙，或者你说哎呀这个有线耳机又前一阵子有点哈复兴的意思，你选个有线耳机都是有琳琅满目的选择，所以这个更主要的不在于说大家都用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
1: 对，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嘛，现在耳机产品确实太多了，而且呢在各个产品线都有特别多的厂商疯狂的卷。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几个品牌吧，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印象，比如原道那个9.9块的有线耳机，哇，俘获了一批我们节目听众的心。还有最早我还推荐过水月雨的一款耳机，99块钱 HiFi 耳机，
0: 对，叫
1: 水月雨竹二，99块钱那个耳机音，这个听音的效果包括体验还有价格都非常非常好，
0: 它甚至是可换线的
1: 对，就是这个其实真的让人哎，怎么还有人说9.9悔恨之类，现在买啊来得及啊，现在也可以啊，9.9元还给你送特别精美的包装，我真的还包邮是不是啊，9.9那个原道的那个，
2: 是，
1: 就是我真的很好奇，
2: 旗舰店买就是包邮的
1: 啊，他怎么做到的那个耳机，而且还不错。
2: 其实我们俩之前聊过这个问题，
1: 你说9.9那有线耳机、
2: 就是、对，就是因为随着科技和材料的进步，然后制作工艺的进步，把成本直接打下来了。
1: 嗯，
2: 我们俩之前聊就说，你现在咱就说9.9的这个耳机，过去卖99得有可能吧，
1: 有可当然有可能，他卖199
2: 我觉得也行。对，我们说现在99的这个，那可能就是过去499599的水平、大概在10年前吧，
1: 是，
2: 其实都不远，
0: 而且这事儿你也就能在中国能做得到。
2: 对、
0: 啊、不管是物流啊还是各种、
2: 对。
1: 所以其实林 Sir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耳机产品首先是产品品类非常丰富，其次价格带也丰富，而且价格带其实不代表这个产品到底好听或不好听，
2: 是
1: 吧，这是第一个趋势。那桃子呢，你有什么看法，就是因为桃子你本身就你在的这个公司就做耳机嘛，
2: 对
1: 吧，所以其实你们可能对消费者的心态趋势上的把握，包括你们对产品趋势的把握会更准确一点，你有什么看法。
2: 像我们之前做的类似的产品可能都是面向于一些固定人群，
1: 嗯，
2: 然后但是最近两年我们就开始想到了要扩圈的这件事儿。
1: 破圈，
2: 对，就比如说你像过去那种耳机，可能大家觉得就造型啊什么的，可能像那过去那种树脂的公模，
1: 嗯，
2: 可能就是大家的颜色都不一样，图案都不一样，但是那个外貌的那个样，就那个样式都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在耳机上通过图案设计、外观设计，然后材质，
1: 嗯，
2: 都用上了不一样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会导致你的成本高或者低，但是总体这些东西变成可控的了。
1: 这怎么理解？是因为供应链的技术更升级了吗？
2: 对，就是。你去工厂，你要多少钱，他能给你做出多少钱？
1: 就是想要啥有啥，
2: 想要什么有什么。
0: 对、
1: 原来就是耳机的外观，其实真的还挺，就怎么说，你想选到一个完全可信的，其实挺贵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耳机展啊？就是原来是有专门的一些展商在做耳机外观。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工业能力上，在加工制造的能力上还有很多瓶颈和门槛，现在就已经没什么瓶颈跟门槛了。
2: 哎，你说这就特别对，现在的展会上我们已经看不到那种工厂属性的品牌了。
0: 对，
2: 过去那些工厂属性的品牌，他们其实是带着方案来的，就是
1: 他其实不是卖给消费者的，对吧？
2: 对，他不是，他其实不是给消费者看的。

0: 做的，
1: 哎，他是来 to B 的，嗯，
0: 对，
2: 对，他是来 to B 的。是，
1: 那个，桃子说到钛合金，钛这个东西本身，你可能前些年听说钛合金，哎呀，有点高大上啊。现在这个东西产能已经被国内卷到，就卖茶叶的全部在送钛罐子。啊，不送不行了，因为
2: 哪个直播间送钛罐？你告诉我，我想要个钛罐子。
1: 茶叶送的是钛的茶杯呀，罐子呀。
2: 它只是说是钛，但实际上不是钛的吧？钛的多贵，能送得起吗？
1: 钛合金的呀。
2: 哦，钛合金。
1: 现在这个东西便宜到，哦，你像钛它本身呢就比较轻，作为耳机的外壳呢，
2: 嗯，
1: 也合适的，
2: 嗯，
1: 啊，它不会说像有一些金属一样太重，
2: 嗯，
1: 啊，戴在耳朵里边，
2: 嗯，
1: 然后这个现在你去看耳机展会，很多钛外壳的耳机，
2: 嗯，
1: 一大波一大波的，就是而且价格越卷越低。
2: 嗯，
1: 就这个东西又被砸下来了，出一个东西哦，就给它卷下来。这个供应链太强大了，现在。
0: 而且他说这其实很对，钛这个东西你在亲肤佩戴的时候，它是不容易产生过敏的。
2: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过去我们一旦做耳机的节目，就会有听众朋友说，哎，我戴橡胶过敏。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你可以去，比如说现在第三方平台，就比如说京东、淘宝吧，他会卖很多耳机的那个外置的配件，其实你是可以自己换的。
0: 是。
2: 但如果你现在想着一步到位，你就买一个钛的，钛的基本上，因为它惰性嘛，它不太容易跟皮肤产生接触之后让你有过敏反应。因为我真的也很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现在每天用耳机的时间到底有多少，你们有没有算过这件事儿？我发现有的时候，尤其是我出去采访的时候，我那个耳机戴在耳朵上能戴好几个小时。
0: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类似于市场调研的东西，这当然这个数据可能不太准确啊，
2: 嗯，
0: 但是我们算了算通勤党每天可能佩戴耳机的时长大概要在

0: 其次呢，就是你要万一看点什么视频，因为现在大量的信息都被做成了视频。
1: 你像你在工位上拿个手机开外放，
0: 你
1: 听微信语音就感觉很怪。
0: 你合适吗？
1: 对
0: 吧？
1: 旁边人不拿眼斜了你。
0: 而且就是你万一放出点什么是吧，秘密什么的，就是不太合适。万一你刷个抖音，你这时候
1: 把什么对方的报价什么的直接报
0: 出来。哦，你说是报价，我说不是报价。
2: 哎呀呀！
0: 天使云儿说，我有两个耳机，一个是苹果耳机，一个是这样的耳机。他发了一张图啊，大家可以看看。哦，好漂亮啊，89块钱。林 Sir 也可以过来看看啊。就大家可以把您的耳机也发到我们的聊天室，互相赏见。对，是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但是非常漂亮，是紫色的。他说89块钱，关键是还有 AI 翻译，说我在家用苹果耳机，出门就带着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对，刚才看我们视频号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说了，郑龙说我现在就用那个苹果那个有线耳机，关键是又帅又好用。对，苹果的那个白色有线耳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还是桃子讲的那个白色有线耳机，苹果还是申请了外观专利的，是吗？
1: 对，有。
0: 就是因为白色耳机过去就没有，是吧？
2: 那倒不是，在那个 iPod 时代的时候，苹果小白，但它是平头的，后来变成吹风机的啊。苹果家倒一直都是。
0: 什么叫吹风机？你说吹风机造型是吗？
2: 对。它就是前后两代苹果的配塞就都是白色的。
0: 哦、然后因此申请了专利。
1: 不是，他当时那个外观造型，他就是有专利的
0: 啊！你说是造型专利
1: 是吧？造型专利，
0: 啊啊、理解了。
1: 不是说白色耳机有专利，
0: 吓我一跳！我记得那我记错了啊！那有一回我记得是谁说的，说那个，因为你们记不记得，就有一段时间，好像白色有线耳机就变成了一种时尚 icon， 就显得特别的时髦，
1: 甚至在小红书上有话题，
0: 对，
1: 就是专门的那个话题类目，
0: 白色耳机。
2: 你说的这个事儿，当年 Nano 发布的时候就有过，现在只不过潮流是个圈儿，
0: 又
2: 十好几年，它又转回来了，
0: 又回来了。对，人所以别怕老，真的。
2: 甚至我还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有这个说法，就是别戴着白色的耳机，别人会知道你戴的是 iPod， 所以贼偷你。啊，那个时候公交、
1: 哦、
2: 对，公交上还是有小偷比较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还有
0: 偷耳机吗？
2: 偷你播放器。
1: 他说这个我想起来，因为你如果是戴着苹果那个小白那个耳机，
2: 对，
1: 因为苹果的播放器相对来说比较轻
2: 啊，然后
1: 它顺着线一蹬，
0: 不是，我就好奇人听着东西呢，你蹬走人不知道啊。
1: 哎，
2: 下车那一瞬间人已经跑了呀。
1: 对，那一瞬间已经没走。当你感觉到你的耳机里的音乐突然没有的时候，你再去找就已经来不及
2: 了。现在治安好了，这是个年代话题。
0: 天哪，对，我也想说，幸亏那个时候过去了啊。当然，燕林也说，长时间戴耳机对耳朵不好，影响听力。哎，最近那个话题你们俩应该都看了啊，就是现在微博和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主动降噪耳机用时间长了以后，它对耳朵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两位先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是这个主动降噪这事儿，现在是不是绝大多数的开放式耳机都用上了主动降噪？桃子，
1: 开放式耳机他们没有说是主动降噪，而尤其是他们没有用降噪这个词，他们用的是滤噪。
0: 哎，这个你可以说说，最近韶音新出的那个耳机是不是就说自己是滤噪耳机？
1: 对。
0: 它什么叫滤噪？你说说。
1: 我最开始对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刚开始啊。但是后来我用了一次，我就试了那一瞬间，我都发现这东西真的有可取之处。
0: 是你带来这？是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吗？
1: 不是、
0: 啊，
1: 是另外一个型号、
2: 啊、，OpenFit Pro
0: 啊，这个是
2: 耳夹
0: 是吧？
2: 它那个
0: 耳
2: 挂的那个才带滤噪、
0: 嗯、
2: 啊。现在这个市面上带那个就是滤噪或者说是有主动的这种隔绝噪音功能的开放式，还是寥寥几款，但我们能想见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就是我带着的感受是呢，比如说我在那个散步。路边走路的时候，它是很明显的把中频率的滤掉一些那个中频的噪音。你可能
0: 就比如车来往的那个，
2: 对，你可能一开始就是觉得，哎，这个这一边没塞住耳朵，一边还有这个主动降噪的功能。有一些像那个平头的 TWS 非入耳平头塞带主动降噪那个奇怪感觉，但是比那个声音明显更开阔啊，因为你的耳朵完全
0: 没塞住，
2: 一点都没被塞住，然后
0: 被塞住。
2: 最重要的是，我可能走路两个小时，把它摘下来，或者说把它那个模式变成了那个关掉滤噪的那一个瞬间，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平常这些环境噪音，可能30-40 dB的我们都不在意的啊，甚至说中国的城市已经是很安静的城市了，是吧？你现在出国去个东南亚，像那种摩托车 非常多的那个越南之类的地方，你回来你都会觉得哎，国内太清静了。但是这个噪音，它的确是无时无刻不都会存在的。而且像那个我们刚刚有朋友关注。

0: 说前一阵子关于这个主动降噪的这个命题，桃子一定也记得，之前也有说那个有热搜，专家说不宜超过60%，感觉是每过一阵子
1: 就双60吧
0: 啊，会有一个类似的话题当然
1: 出来。
0: 当时这个话题我们是觉得非常不以为然，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耳机的声压都不一样，你这个60太笼统了，甚至每首音乐的电平量也不一样，当然
1: 你调的大小也不一样，
0: 就是什么呢，适度用耳啊，不要太久，音量不要太大，那主动降噪耳机，尤其是我们日常最多接触的 TWS， 入耳式主动降噪呢，它其实我觉得它对于在嘈杂环境下，尤其是交通工具这样的地方，它对于听力保护是挺明显的，它是保护的。
1: 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之所以大家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会把耳机的声音开很大啊，是因为那儿本来就吵，
2: 对，
1: 你想要听清楚你就只能把声音开大。那这个时候呢，厂商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咱甭管是叫主动降噪也好，还是叫滤噪也好，它其实就是把底噪给你去掉一层，这个从这种层面上起到了保护耳朵的作用，对吗？
2: 对，我补充他刚才说那一点，
1: 你说
2: 就那个滤噪这个功能，我刚开始试它的时候是在一个耳机店，这个耳机店是在，当然是肯定是在室内啊。它室内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中央空调
1: 哦
2: 是老化的，
1: 嗯，
2: 就那个工作频率的那个噪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嗯，
2: 你要是开降噪的话，你首先因为降噪是封闭式的嘛，你把耳朵堵上，你可能听不见，比如说其他人跟你交流，跟你说话。但是滤噪这个功能，就是在保持你的耳道是开放的情况下，把那一层中央空调的噪音滤掉了。
1: 就是这个，首先我就很想说，这个技术是才有的吗？
2: 这
1: 是滤噪的这个功能，
2: 其实就是降噪，它原理是一样的
1: 啊。
2: 但是就是只不过是这个，可能这个技术是最近这一年才刚刚用在开放式耳机上
1: 、
2: 因为这因为调教需要一个过程嘛。
1: 其实主动降噪之前在节目里咱们也跟大家说过，它就是释放了一种反向的声波去压那个你能听到的东西，
2: 两个声波，
1: 对吧？
2: 当然就是如果它的振幅一样的话就抵消掉了，
1: 就抵消掉了。那这个为什么就是你看刚才那个林 Sir 也说了，就我看耳机行业从业者对于主动降噪耳机用时间长了以后伤耳朵的这件事儿，其实大家都非常理解，这个话题可能是被运营出来的，
2: 对
1: 吧？对，因为它里边有很多不太科学的地方，这个
2: 我不知道现在安卓手机上有没有。

0: 啊，而且同时又有 AirPods 的，就 AirPods Pro 的情况下，
1: 嗯，
0: 大家可以看看打开降噪和你不开降噪，你的分贝数能差多少？
2: 嗯，
0: 我的话大概有个2-3 dB 差不多。
1: 啊，哦，那还差的挺多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打开之后，其实你的听音的音量是减少的。
3: 它这个话题呢，它主要是说有这么一种现象，
1: 嗯，
3: 就可能有一些人啊，他这个比如说 AirPods Pro 这样的耳机，他这个塞在耳朵上的时间有点过于久，
1: 嗯，
3: 他可能说本身在工作中生活。

0: 因为你在降噪模式下滤料的声音实际上它是相对一定会有所扭曲跟自然声，
1: 嗯
0: 啊，它是指这件事情，
1: 嗯，
0: 而关于这个就是听力这件事儿呢，一个是人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对于高频之类的感知它自然衰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要过度用耳，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嘈杂环境该保护的时候保护，然后在非嘈杂环境像主动降噪这样的模式也不建议说持续
1: 天天用，
0: 对，一次持续太久也不太好。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去我们跟大家说过一个比较粗糙的使用心得，就是你一次别用一个小时以上，用一个小时以上你就歇一会儿，然后如果手机或者是耳机上有那个 APP 指示的话，你可以看一下60分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有的手机它可能会，比如说有的手表吧，它也会提醒你说你现在已经在嘈杂的环境下待了很久了。不是有的时候我下飞机，我的手表上就会收到这种提示。
2: 我每次骑摩托车上面就都有这
1: 个，都会显示，对吧？对对，就是你在那个嘈杂环境下待久了，人是会适应的，你就不觉得吵了。
0: 就好像他刚刚说的那个空调。那个你要是成天在那个地方工作，
1: 你就不觉得了。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大家自主主动去调节的，但是就是也不能说因为听了类

0: 视频直播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 Steve 林说今天的两位嘉宾都好酷呀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早睡早起
1: 熟人啊
0: 熟人上没上桌还早睡早起说降噪原理特简单，就是制造一个同频的音频填波谷或者是填波峰，去减少声波的振幅。没错，
1: 对，
0: 说特别特别的专业啊。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哦，强叔，哎，这个也是整个耳机行业的这个翘楚啊。他说当年住长营，上班在西三环，嚯，上下班每天通勤至少三个半小时，都要戴耳机。
2: 那其实你说咱们刚刚讲那个 iPod 的时代，iPod 的时代大部分那个时候入耳都还不是主流，你想那会儿
1: 比
2: 现在吵吧，那会儿的公交车可不是电车，那会儿的道路的那个嘈杂程度，在那个情况下，大家呢戴着平头耳塞，音量我说实话几乎都是个个顶满，那个年代比现在听力容易受损，你要这么说。
0: 见机行事说，我看网上有一挺权威的专家说，常戴耳机啊，对耳朵有不可逆的损伤还挺严重的，弄得我都不知道买不买。

0: 里面环境又潮湿又密闭，那真菌什么的就特别喜欢。
1: 就夏季是中耳炎爆发期
0: 高峰。
2: 对， 对，这个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说很便宜但是对自己挺有好处的是干嘛呢，就买那种游泳耳塞，洗澡的时候塞住耳朵洗澡的时候不要让水就随便的进去，尤其是长头发的人洗澡的洗澡洗头的时候。
1: 你在说我们俩？你在说我们俩还是咱们仨？
2: 对，因为你是这样的，你耳朵如果就是进水然后又那个不够干燥的话，你更容易滋生真菌，这是真的。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2: 那东西对吧，那几十块钱包邮到手还是挺实用的。
0: 就怎么搜就叫游泳耳塞，就把耳朵堵上是吧？
2: 就是在游泳池用的那种
1: 游泳
2: 耳
1: 塞。
0: 游泳耳塞，
1: 它可能是一个类似于
2: 三节套
1: 小松树那样的一个，
2: 哎，对，
0: 就是 C
1: 三节套，对，
0: 就是 C 住。对，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就是你尤其是洗澡或游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耳道保持干燥，其实是一个，哎，就是屏蔽这个过程的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没事儿。蘸一
1: 擦一擦，
0: 蘸一下，擦一擦，不仅要擦耳朵，也擦一擦耳机。咱随机检查一下，如果大家身上有耳机，你把耳机拿出来，看你的耳机干不干净。你现在
1: 现在立刻
0: 马上就擦一擦啊！现在立刻马上擦一擦。这我觉得以后就变成节目当中的一个梗。现在拿出耳机，先擦一擦，先检查一下啊。上半段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然后中间咱们打一个隔断，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跟大家接着聊。今天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啊，我们两位嘉宾的外形也非常有特点，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当中一展真容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一会儿见。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差点说成正在什么蚕丝被啊。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啊。刚这段应该不扣我钱吧。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在耳机行业非常熟悉的我的两位好朋友啊。首先欢迎这个耳机自媒体头部博主耳机林 Sir， 欢迎林 Sir， 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头部不敢当，爱好者，
0: 容易笑场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听说林 Sir 来了，今天就发出了很多这个关于耳机方面的一些疑问吧，就是欢迎大家跟林 Sir 多交流。然后同样我们还请来了海贝音乐的媒介桃子，欢迎桃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桃子终于在这个玩游戏的繁忙日程当中啊，就是要过618了，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
2: 杀戮之塔真好玩。
0: 耳机的这个耳机的购买的一些心得吧啊。猫大橘橘说，你们刚才提到的清理耳机特别重要，建议大家在常用耳机的环境，比如说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常备一盒医用酒精消毒棉片啊，每次用完之后撕一小片擦一擦跟你耳道接触的地方，像耳道啊耳廓呀、啊、都是分泌比较旺盛的部位，其实跟大家每天洗脸差不多道理。
2: 这个提议非常好，因为我们在展会上，我们现在展位上都是有这个都是有配的。
0: 对，我发现现在就是你们就是特别贴心，都会准备一打酒精棉片，就专门给大家擦耳机的是吧？
2: 每次带1000片我基本上。
0: 哎，当时怎么想的？说我一定要带上酒精棉片，是觉得有人摘下来了以后是不堪入目吗？
1: 这个
0: 是为啥？
2: 那当然了，
1: 你隔壁摊位带了，你带不带吧？现在的、啊、对吧？越来越年轻的人，他越是在意这些的，他不、有的时候都不光是卫生的事儿，对吧？他心理上都会在意。
2: 就我们那天开会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们一直在卷产品。卷
0: 以后卷体验，
2: 对，
0: 哎，
2: 一定要卷，一定要卷消费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像那个以前我记得三星啊，有过这么一个新闻，说三星的 TWS、这个大面积过敏又上过热搜。这个呢，其实当然也跟每个人体质有关，可能这种材质你不过敏，他过敏
0: 啊。对，
1: 换一种反过来，
0: 是
1: 但是普遍现在这个亲肤啊，这个医用级硅胶套啊，这个应用是越来越多了。人话讲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普通的这个硅胶套用的比之前的普遍都更下成本了，也是被这个供应链卷得成本也更低了，采购起来更便宜。

0: 那个环境本身就比较封闭。
1: 对。
0: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他不太适应那个降噪的那感觉，就有点作。
2: 那个是负压敏感。
0: 对，就是有很多人是负压敏感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在飞机起落的过程当中，应该都会感觉到。
3: 就是像这个，就是降噪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0: 嗯，
3: 最开始有这个种负压不适感的 ，BOSS 是特别明显。
1: QC3、QC15，
3: 当年的 QC15特别明显，就打开一瞬间就晕了。
0: 嗯，
3: 就当时可以夸张到这种程度。
2: 他只求暴力降噪。
3: 对，
2: 那个时候顾及不到负压不负压的。
0: 那个时候先显得我这个降噪的技术比较厉害。
2: 那个时候除了他，别人确实不行啊。
0: 也确实是啊，但现在就
3: 现在后来就大家就也是各种算法之类都不一样，
0: 嗯，
3: 然后这个感觉就慢慢没
2: 了。就跟陶哥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做产品，现在要做体验，
0: 哎，
2: 一个意思。
0: 对对对，
2: 啊，
0: 嗯，丛林说推荐一下外出散步的耳机吧。我们上半段推荐了一下那个韶音主动滤噪耳机，
2: 嗯，
0: 它那个也是。OWS 吧，就是开放式耳机，对吧？
3: 对，
2: 对，
0: 嗯，开放式耳机
3: ，Open Feed Pro。
2: 这个是像韶音这个品牌呢，我就按三个它的产品线嘛。
0: 嗯，
2: 就如果你是轻度散步，你用它耳夹式的啊，像 Open Dots， 哎，这个
0: 就这个，
2: 新出的二代，
0: 啊。对，
2: 如果你是那个稍微呢在。跑步，那最好耳挂比它要那个
3: 稳固一
0: 些，稳
2: 固。但是耳挂呢，可能会跟眼镜稍微有点打架，这个看个人啊，最好试戴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如果你再剧烈一些啊，
0: 嗯，
2: 你爬山，
0: 嗯，
2: 啊，你骑车，
0: 嗯，
2: 啊，这个那你就它的骨传导，这是它发家的之本嘛，
0: 嗯，
2: 骨传导，
0: 嗯嗯。
2: 这三个产品线对应三个运动烈度，当然还有一个分支就是刚发布的那个 Open Swim 2，然后这是游泳耳机。
0: 这个是 Swim 啊，不是啊，
2: 那个游泳耳机是可以那个直接从那个 QQ 音乐把歌下。下来
0: 就是它是带存储的，是吧？
3: 对，它
0: 内置
3: 的
0: 一个存储。
2: 就是以前这个十几年前索尼20年前就有
0: 就出了
2: 带
0: 那个发布会15，
2: 对，
0: 20年前就有了吗？
2: 有，
3: 20年前我记忆特别清楚，
2: 而且佩戴挺难受的，但是人家确实能边游泳边用，而且有内存，
0: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2: 因为蓝牙在水里它不传播的，
0: 对，
2: 你手机放旁边也没用。
3: 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索尼那个包装非常的夸张，它放在水瓶里卖，
2: 对。
0: 非常夸张，
3: 非常夸张，
2: 你说那个好像已经是二代了。
3: 对，
2: 嗯，
3: 当时看傻了。
2: 但是韶音这个 Open Swim 2它主要是就是我能够用手机听这个网易云的，比如周杰伦这张专的时候，我给它实时下载到我的耳机里啊，我不用说。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不太会导歌这个事儿了。
0: 哇，好久远，倒
3: 没有经历过百度 MP3

0: 吧，都很明显啊。但你如果想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去听音乐的话，就现在可选的索尼那个其实还在卖嘛，对吧？
1: 对，但是这、这个
0: 有点贵。
1: 反正就是OWS 类目嘛，不管耳夹、后挂啥的，现在这个产品线也是很丰富的。我也比较建议大家，比如说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手机，你就到你家那个附近的商场里去那个手机的店铺，先体验一下你同品牌的产品怎么样。当然，你也可以逛隔壁几个，现在商场都是样机很全了啊，走两步都能听到。
2: 商场、机场这种体验店其实很多现在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建议大家去试试，因为说实话，耳机这个产品啊，就是你还是要自己戴，
2: 这个东西其实因人而异的，这个
0: 差别特别
2: 大。
1: 而且我发现这个大概其在2010几年的时候啊，这个给我送东西的外卖啊，这个京东啊，他们都还没有很习惯去戴耳机。那个时候那个你戴个 TWS 其实不合适，他们骑车危险。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就是像什么耳挂式啊，包括骨传导式啊，这些开放式的耳机啊，它又能接打电话不占手，然后它又不遮住耳朵，然后现在发现他们都在戴了。为什么呢？就是产品丰富
0: 了，
1: 有一些就很便宜了，
0: 对，
1: 也大家都有基本的防水功能。这对于他们这些行业的人的安全来说，它也是
0: 很重要，
1: 对，
0: 很重要，很重要，对啊。就我刚才说这个蓝牙信号容易受脂肪影响的这个事儿，炸出来了好多听众朋友。瑞宝妈说，我一直以为是耳机的问题，原来是我脂肪的问题吗？可是我脑袋上也没那么多。不是不是，是这样的，你戴着那个耳机，你的那个耳机仓，你是不是有可能会搁在兜里啊？或者是你的手机会不会搁在包里啊？我们说的是手机跟耳机之间的这个物理距离有可能会受到一定介质的影响，这个介质有可能是水，这个介质有可能是脂肪。我是怎么发现这件事儿的？我是有一天过去胖的时候，我就手机放在包里，然后耳机好像是带了一只，就好像是低头还是干嘛，就突然间没声了。
2: 你这个例子一般。
1: 哎，
2: 我们有一个朋友把肉翻起来，
0: 把肉翻起来是什么？
2: 有声音了，把肉放下没声了。
1: 还有就是原来这个，
0: 这人是谁？
1: 早期的真无线耳机呢，它是有主机跟辅机的。比如说右边是主机，它那时候不支持单支嘛。
0: 那时候我还小，
1: 右边是主机啊。
2: 对，
1: 然后这个。

0: 嗯，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知不知道这个牌子了？
1: 捷博朗吗？这表有吧？
2: 当年司机都用的。
0: 对
1: 对，现在哇，
0: 宾利
1: 啊，捷博朗多厉害啊！哇天，现在好久远啊，感觉、
2: 那会儿刚刚有 Uber 跟滴滴的时候，捷博朗就蛮多的哈。
1: 嗯，非常多，而且有一段时间，我记得 TWS， 哎，这说起来真是老黄历了，就是在几年之前，捷博朗在整个 TWS 耳机当中，它的美誉度是非常高的。
2: 嗯
1: 啊，
0: 就在刚有的时候。
1: 对，
0: 等大家都有的时候，
1: 他
0: 没了
1: 啊，他就显得不行。他为什么呀？就是被谁？
2: 赛道护城河，他这个护城河不牢啊，没守住，
1: 这一下就被超越了。啊、
0: 因为他只是形态的问题，他并没有说什么技术。
1: 哎，你这个说的对，他就是形态比较领先。
2: 还有就是他那会儿在那个化物的用途上，
1: 嗯、
2: 比如说什么调查公司呀、啊，大量采购他产品啊、
1: 嗯。
2: 但是后来这个赛道也被好多品牌给过来切走了呀。
1: 哎，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有的时候超越你的，或者是淘汰你的，都不一定是竞争对手，有可能就是一个时代。
0: 对，
2: 嗯，
1: 是、啊。
2: 那你再说，你像。你们这栋楼啊，我从十几年
1: 我就特别怕你说我们啊，
2: 我从十几年过来的时候，大家在用什么耳机？到现在好，你徐然老师用这个 HiFiMan 的 XV 啊，你是觉得我换不回去了？那一定会有你的同事受你的影响啊，
1: 就换不回去了。对，
3: 哎，你真用的什么耳机？我也试试。
1: 对，因为今天我发现，就可能是因为我们聊耳机的话题啊，今天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视频号里问我这个耳机，我这个是 HiFiMan 的
2: XV，
1: 它叫 Action，
2: Edition XV。
1: 哦，还是你发音标准。
2: 我这。标准吗？
1: 就这个耳机是在平板耳机里，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而且它确实是，就反正以我现在经常就跟大家介绍说，我是用上这个耳机，然后我就回不去了。啊，确实是回不去了，因为我们单位配的像舒尔啊、AKG 啊、铁三角，就都是非常好的产品。但是我带上这个，然后再带回去不行，我就必须得。哪怕忘了，我就跑回办公室，必须要把它带上。
0: 尤其体验就是别对比，
2: 素质也压一头啊。
1: 对，
0: 体验就是别对比。
1: 对，就是这个，确实是你只要试过之后，就很难再回去的一种过程啊。还有加一说，捷博朗是外卖神耳机。嗯，对。但是我想说，其实捷博朗有一段时间他是做那个真无线蓝牙耳机做的特别好，就有一段时间他做的那个外形特别好的时候，但后来确实是很快就被国产耳机给超越了啊。绿谷游子说，那我 vivo 的手机就选 vivo 的耳机更适合呗。对，
2: vivo 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牌子到现在没有出 OWS
1: 啊。对对对，
2: 这是手机品牌里边最后一个至今没出
1: 开放式
2: 耳机的
1: 蓝牙耳机的了。对啊、
0: 对，它要是偏工具属性的话，那就还是什么手机就选什么耳机。
1: 对，
0: 同品牌。
1: 对，我觉得刚才桃子这个定位特别准确啊，就是如果您是发烧友，我特别爱听音乐，那你可能需要找一些更专业的耳机，比如说高保真的耳机。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有线的耳机。但如果说您就是平时接打电话、我就是觉得有个听音儿的东西，
0: 然后想降个噪啊什么的，就都有现在。
1: 哎，你就选你手机品牌，这个到现在这些年这点都没变过。
0: 对，变不变、
1: 没变过。但是我跟你们俩讨论啊，我最近因为手机品牌比较多嘛，我的耳机都是混用的。我这台 vivo 其实连的是 oppo 最新出的那个开放式的那个耳机，Ankle Flip 2啊，我用的是那个，我觉得其实也还行，挺好用的。就我没有有那么大的差异感，
2: 有点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大家尽量优先选自己的那个耳机的，就是什么手机品牌，尽量看一下这个同品牌耳机呢。这个话题可能似乎有点过时了。就前两年是尽量如此，不管是兼容啊，
1: 这两年好点
2: 还是协议还是延迟、稍微是好一点，尤其打游戏的时候延迟、它是自家匹配。但现在呢的确是技术卷的拉的比较平，这个一品牌搭配使用呢差距就或者不明显了，也不会说容易出问题了。
1: 对，
0: 就我们可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的基础的功能性的东西，同品牌他要做其他品牌的兼容，所以现在基本都处于一个拉平的状态。但如果说要是比如说自己家品牌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是我比如说我刚出，其他家还没有，那这时候就有可能需要你的手机跟耳机适配了。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消费者朋友是那种就是比较自己愿意多那个动一下手的哈，他用不同品牌搭配，他要多下个 APP 还 OK。但是如果说大家用个耳机就是不愿意下这个 APP 的话，那你同品牌在蓝牙里边你几乎能打开所有的声音配置， 一品牌你就多下 APP 才能行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什么各种音效啊啊，什么各种那个投转声随这些功能都是要 APP 里边去开启的。

0: 所以这可能就是还是有品牌自己的优势在的，对吧？
1: 对，
0: 最后一点时间大家都催了，说赶紧推荐耳机，那个节目快结束了，还有6分40秒。
1: 嗯，
0: 因为这事儿我提前没有跟他俩说，就属于今天上来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
2: 现挂。
0: 我放一个广告，大概20秒，你俩琢磨琢磨，就最近用的，就各咱们按品类来吧。
1: 好，
0: 按品类来，然后开放式的耳机、真无线蓝牙耳机，包括有线耳机，我觉得咱们也推荐一下。
2: Okay.
0: 你们推荐高中低三个档位，然后呢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吧？
1: 好，
0: 那一共9个，嗯，对你俩是个考验。我放广告啊，放广告。你来，我把麦克风开开，你说啥？你想说啥？就是刚刚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跟他们俩探讨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油在涨价，油涨价其实会带动非常多的产品涨价的，
1: 对，
0: 塑料，
2: 对，
0: 对吧？这是包括化肥、
1: 油漆
0: 啊，对，就什么东西，你看油涨价哈，其实都在涨价。所以刚才广告期间呢，他们二位就说，现在像9.9块啊，包括我们之前提那水月雨竹二99块钱的那个耳机。现在都
1: 99估计还行，
0: 九块九那应该是对
2: 可以买，
0: 但是
2: 呢，大家不要期望说那个
0: 期望值太高。
2: 你比如你原来买过9.9或者99的耳机，你觉得、哇太值了，
0: 嗯，
2: 那它出了新款还能不能更有一点新的这种变化？
0: 嗯，
2: 可能性很低，
0: 嗯，
2: 因为就是物料涨得非常严重。
0: 对，你看 Steve 林龙哥就说了，线圈喇叭也涨价，包装也涨价，
2: 对，
0: 什么都涨价。
2: 龙哥肯定清楚啊，
0: 对。嗯别不能再笑
1: 了，
0: 说推荐耳机，快推荐耳机，来啊，来林 Sir 先开始吧。
1: 啊，我先开始、啊、
0: 你先开始啊。
1: 那个其实我
0: 你先从开放式的开始。
1: 我倒是想先推荐一下我昨天发文章的一个小的桌面的机器
0: 啊、是啥、
1: 是拓品的 DX1 的二代。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呢，我就咱们苹果的电脑可能音质都还不错、这个温本它那个声卡的声音太垃圾了。
0: 嗯，
1: 就如果你我说美的给自己弄个好键盘，弄个好鼠标，弄个好显示器，啥都好了，但是你那个集成声卡那么垃圾，你连个音箱真的不行，你中间得过一个东西。
0: 嗯，
1: 它那个东西就是啊，1000以里桌面 HiFi 用的。
0: 嗯，
1: 推2.0的那个有源音箱跟那个推耳机，它的有三个好处，一个是这个底噪非常低，然后声音比较干净。
0: 嗯，
1: 第二呢，推力很大。第三呢，我觉得那个声很模拟，就跟那个集成声卡的那种数码声形成鲜明对比。
0: 有的人爱听数码声，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
0: 有人爱听模拟声，
1: 你是那种是吧？爱打游戏是吧、对这个桌面的设备都用的挺用心的，你在声音这个环节上你得补上这个短板，你得绕开那个集成声卡。
0: 其实让你推荐开放式耳机，推荐了一个桌面设备啊，
2: 我想说嘛呢，
0: 就是干嘛呢？
1: 对，
0: 提前打个招呼啊。那你继续吧，开放式耳机，你速度推荐一个
1: 开放式耳机。Open DOS 二，韶音
0: 刚出的这个
1: DOS 二，这个呢，目前来说是开放式耳机里边确实做得很好的，它比一代呢，
0: 特点是什么？
1: 稍微更优化了一下佩戴，这个佩戴应该在同类产品里边算拉满了。然后操作
0: 是轻吗？
1: 对，轻，而且它的夹力非常适中，就这个东西的夹力多一点少一点，
0: 哎，很重要，这个就是特难拿捏，
1: 特
0: 难
1: 拿捏，这个也是跟那个低价产品很容易区分的地方。这玩意儿戴几个小时都会没有一点不适感。然后第二就是说它的那个操作更灵敏了，第三当然是它音质升级了，它音质比这个一代素质大为提升啊。当然了，这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耳夹是。

0: 后 Flip 2，
1: 嗯，
0: 所以其实也是刚出的，大家去搜一下 OPPO 最新的一个耳夹，它也挺舒服的。所以我就特别同意林 Sir 刚说的，耳夹是耳机，它难做的点是什么呢？大家现在都能做耳夹，难的是你要长时间佩戴之后它还舒服。
1: 嗯。
2: 你多个那个夹力，多个
0: 零点几克，
2: 可能就影响你两三个小时的佩戴的感觉。
0: 对，你说特别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评测，因为你自己即使去试，你是不太可能试三四个小时的，你不能一直戴着，对吧？你戴着走了，倒是这不行，怎么谁戴着走了是吧？就是这个确实是。
1: 但是大家试的时候，就是第一它不夹，但是第二它又不掉，
0: 对，它不能掉还。
1: 哎、这个点要拿捏到了，让你戴着舒服了，就是可以的。
0: 嗯，然后呢，我个人还比较介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耳夹、耳机当中的这个，它得需要有一个连接嘛，就那个连接的地方是不是细？我喜欢那种细一点的，嗯、就是它这个连接桥啊，就是细一点的，我是觉得视觉上看着会更舒服一点啊。大家可以去考虑考虑，就刚刚我们说的，
2: 不像说耳朵这儿挂个面条，
0: 对，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1: 是的，你那个你走在街上看见路过的人戴一个这个，像我这种职业病哈，
0: 啊、
1: 我看一眼，
0: 我搂一眼哈，
1: 我可能不认识那个牌子，因为现在牌子太多了，但是我看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价位。那有一些确实只能用五大三粗来形容，
0: 嗯，就不好看。
1: 那你要那样，那你肯定也不会舒服的。
0: 对，然后那桃子也推荐一个吧，这开放式的，你还。推荐这个吗？
2: 我其实还想推小音的
0: 啊，这么好吗？
2: 但是是耳挂式
0: 啊啊，那个
2: 就那个 Open Fit 二加，
0: 嗯
1: 嗯，
2: 二加，
1: 嗯
0: 嗯，
2: 就是二加比二多了一个多了一个杜比音效。
0: 哦，那有点厉害
2: 啊、而且两个其实这两个产品发布时间离着很近哈，我记得好像也半年还是
0: 一年几个月吧，几个月很近，
2: 对。
0: 反正都是上半年吧，我记得
1: 二加的音质提升也挺厉害，
2: 对
1: 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杜比这个音效可能很多的产品上都有，但是同样是杜比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花大钱的杜比跟只
0: 花小钱的杜比
1: 有 logo 的杜比差的太多了，韶音这个做的真好。
2: 我推那个二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戴过比它更舒服的耳挂式，它的佩戴真的是没感觉，
0: 就是会忘，就是你戴着你会忘。
2: 洗完澡然后头发散着，因为等着干嘛，我一撩头发，
0: 耳机掉了，
2: 耳机飞了，
0: 对，
2: 经常是这样。
0: 哎、有的
1: 耳防水呢，你
0: 有的耳机真的是这样。龙哥说了，耳夹还有一个点是需要现场体验，有的时候角度戴不好的话，它会左右声音大小不一样。哎，这个我要提醒大家，对这个很重要啊。但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说到这儿。你看又没有推荐完啊，回头你们写个文章吧，好吧，写个文章我们转一转、啊。
2: 发在后那个
0: 现场留作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绕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山区最低气温13-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哈。就今天我们请来的乐器和他的乐手呢，先说乐器哈，叫左右脑开发神器大提琴。
1: 哎，
0: 然后也来看看我们今天聚会伙伴左右脑开发的怎么样、啊、
1: 你可厉害了，我们以前直播间也来过各种各样的乐器哈，今天这个大提琴基本上是个头啊体积啊应该是Top 3了吧？
0: 嗯，差不太多
1: 了，差不
0: 太多 Top 2了都有可能，
1: 有可能，有可能哈。那个为什么说这个大提琴哈，佳明能叫它左右脑开发神器？然后我们也来看看人家左右脑开发的好的人长什么样。今天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聚会伙伴，带着他的大家伙事儿来了，要欢迎中国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的青年乐手郝世航，欢迎小郝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佳明好，王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的郝世航。
1: 哎，欢迎，
0: 声儿都这么好听哈、
1: 啊、小郝老师，我觉得那个话筒还不够好，你知道就他说话整个那个口

0: 伙伴讲了，说人间烟火我刚加完班啊，听到你们的笑声一下子开心了，咱大提琴是不是也得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我觉得应该是咱节目惯例啊，
0: 弄点声出来，来
2: 来呗，小浩老师，
0: 小浩老师让大提琴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好，
4: 我先给大家演奏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吧。
0: 嗯，
4: 可能大家对这个声音比较熟悉，但是不清楚他的这个作曲家或者是这个作品的名字
0: 啊。
4: 我接下来要演奏的这首呢是圣桑的《天鹅》，嗯，可能大家都
0: 听
4: 过，
0: 听名有点陌生，但是旋律可能大家很熟悉，是这意思吗？
4: 对，我稍微演奏一下，
0: 好好好，
4: 你可以先听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0: 可能还是有点悲伤。
1: 不是说这日子能过吗？要这么悲伤那真是过不了了。
2: 就是为什么会挑选这首音乐在咱们开场这个给大家演奏，是因为大提琴这个乐器的音色本来就多少带一点无可回避的悲伤吗？
0: 我觉得吧，大提琴这个音色吧跟小提琴那种明亮还不太一样，我们就是男中这个包括像男低音声部就是我们的所在，所以说我觉得大提琴可能它就是有故事性，就是会感人，所以我觉得更有感情才能更凸显出大提琴的这个声音的优势。
1: 它走的就是那种情绪非常饱满但又非常内秀的，没有那么 外放的那样的一种情绪状态。
0: 对，
2: 你看这大提琴特别适合我，我不就这样吗？忧郁、内秀、王子。
1: 你说，因为大提琴都不乐意了，你知道？来看我们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说到大提琴，您最先想到的是，这变成了大家的一个艺术学的基本的摸底，这个。提问了啊，
2: 也可以说说您这个身边会弹大提琴的人吗？
1: 哎呀，太好笑了！金豆妈说：“天鹅这段太悲伤了。”然后5349说：“呦呦呦呦呦！”
2: 啊，金豆对金豆妈就说：“感觉是人到中年，有那种青春活泼一点的嘛。”
1: 哎，小豆豆说：“就感觉那上来那一刻，你就瞬间想哭。”哎，我也是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呦呦呦呦呦，小金豆留不住了，要掉下来。他怎么那么悲伤啊，小浩老师？
0: 不是这个，
2: 你不用把话筒，就是一说的话就放过去，拿手里就行。
1: 不行，话筒你就兜里揣着。
0: 这个曲子吧，它所处的这个时期吧，它包括像圣桑这个作者，他就写了这么悲伤。而且《天鹅》这首曲子呢，出自这个动物狂欢节，而且是他在生前的时候就只出演过这一首曲子。等他就是去世了之后呢，才演了这整个一套组曲。所以说，再加上他当时也是晚期嘛，就是肯定会有一些悲伤。
1: 就是动物狂欢节，但到天鹅这儿，居然我没有听出任何狂欢的意思。
2: 就是天鹅要被黄鼠狼给吃了。
1: 然后对于作者来说，可能他生前写了很多曲子，但是只有天鹅这一段是在他生前的时候演奏过，剩下的曲子在他过世之后才演奏。
0: 也不是，就是这个组曲里面，这是他的第13首曲子，只有天鹅这首曲子被在他生前所演示过，剩下的这一首组曲就是这个动物狂欢节的这个组曲之后是之后才演的，但是圣桑还有其他很多经典的作品。
1: 明白、
2: 我现在就想听一首青春活泼一点的，能来一下吗？
1: 就是他有让大家不那么往下掉眼泪的曲目曲段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1: 那当然，如果你要觉得不够劲的话，你可以来段更煽情更催泪的。
0: 我觉得大提琴这个乐器吧很难说，他一般都是就是做这个低音的铺垫
1: 啊，
0: 但我们就是情感的这个制造者，我们就是推进这个情感。你要是我们推进，那其实应该让小提琴来。
1: 那请你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的把大提琴推进情感，带有浓厚低沉情感的那种特色，淋漓尽致的在聚会当中展现出来，行不行？
0: 没问题
1: 啊，可以啊。
0: 那我给大家演奏一个那个《匆匆那年》吧，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过，但是确实还是有点悲伤。
1: 当然了，大提琴音色决定的嘛，所以咱今天不是为了奔着那个欢快去的，欢快去那得请唢呐来啊。所以咱大提琴，咱得好好领略一下这样的低沉之美。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曲目啊，流行音乐现代的歌曲《匆匆那年》的大提琴现场演奏版本，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郝世航。
0: 但其实也只是一段，
1: 一段啊，就来的尽可能长
2: 一段，够哭了，真的。

0: 呦，
1: 更悲伤
0: 了。但我听起来，这个听起来就是那种，九十年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些那个影视剧、都市剧，它无论是讲豪门的爱恨情仇，还是那种行业剧，当男女主人公有这种情绪上，或者说一些个人的思考的时候，独自垂泪的时候，特别善于使用大提琴。但是这些年哈，就是进入千禧年之后，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配乐了。就大提琴在原来曾经，我记得就像早年间那个什么《永不瞑目》啊，就那一代海岩剧里头，经常能听见就是这种，就你觉得他好像是在叩问你的内心，叩问男主角的内心，你告诉我一个真实的答案。
2: 也想来问问
0: 陈道明演那什么黑冰啊，什么那些，好像总有这种，
2: 像那内心独白的时候来上一段，是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过这样的回忆啊。
2: 这个问问郝老师，您自己会怎么去理解这个大提琴的这个音色呢？然后包括就是您手里大提琴沉不沉？俩问题一块回答吧。
3: 我先回答沉不沉吧，就是其实他看起来我觉得还行，就是一个手能举起来。很多朋友们就是包括像他们老问我，就我学的时候说你这个到底沉不沉，但它其实是空心的，它不是实心的，它看起来很大很沉，但是 我站起来，它其实如果我把底下这个棍儿给它收回来，它其实也就一米二吧，不到 它不是特别沉，
0: 没有想的那么沉。
3: 对，要是大家见到特别大的那种，比如说在交响乐团里面啊，那个大的叫低音提琴，我们叫做贝斯，它就是纯粹就站着拉。
0: 还有比它更大的？
3: 对，还有比我更大的，我这个只能算是提琴家族中第二大的。但最小的是小提琴啊。
0: 等会儿，你刚才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那个低音提琴，然后在乐团当中是站着拉的，但它叫贝斯，跟那个摇滚乐手那个四个人当中
2: 接电的那个
0: 贝斯是一个贝斯吗？
3: 还不是一个贝斯，我们可能俗称叫它贝斯，但它其实是叫低音提琴，更专业点啊。对，
2: 就比这还低，比这还悲伤。
0: 你说这个，说这个，说这个啊，说这个。
3: 然后声音我觉得大提琴反正从小最吸引我的，我觉得就是它的叙事感，我觉得这个乐器叙事感特别特别的强。
0: 你是怎么理解叙事感的？
3: 首先是声音的沉淀吧，我觉得
2: 实际上
3: 是这个大提琴能很低，本身它的音域就很低沉，所以说它能娓娓道来一些，比如它就能像说话一样，就是看看比如说是不开心的时候，包括像他也可以演奏很欢乐的曲子，
0: 会不会很怪？他演奏欢乐的曲子，就是我不知道在专业的乐手看来，因为我跟佳明我们完全不懂乐理啊，不识谱，什么都不了解啊。一个一首乐曲的欢快与否，我们可能会从听感上能判断出来，他节奏快不快，是不是欢快，甚至可能觉得说他节奏越快越欢快，就是你看乐手越忙的，他大概率有可能是欢快的。但是大提琴好像一般所有的这个动作都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然后呢频次没有那么高。那从乐谱上来看，大提琴演奏的曲目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舒缓的，然后呢节奏没有那么快，旋律没有那么高昂，是这样的吧？
3: 王老师其实半对不对吧。
0: 哎，怎么说，对在哪儿，不对在哪儿？
3: 就是我们大提琴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它是一个全能的乐器，比如说在这个乐团里面，我们可以做低音的铺垫，但是比如说高音要歌唱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歌唱出来的。
0: 哦，那你歌唱一个呗。
3: 我歌唱一个，
0: 来，佳明给来段高音。
2: 啊，我的太阳！
0: 你要吐了是吗？
2: 这美声唱法，
3: 刚一直是基本上是用我的三四线，就是较低的这个线去拉的，这个音域呢就相对于更低一些。
0: 什么叫做三四弦啊？
3: 就我们的大提琴啊，它分一二三四弦，我们
2: 就四根弦。
3: 对，四根弦。然后我们呢，这个最外面这个弦呢，我们叫它一弦，它是最细的一根弦。
0: 你嘣楞一声听听。
3: 然后呢，由高到低，然后这个声音它是越来越低。您看，像第二根弦，我们是往下五度。
2: 啊，很明显。
3: 再往下，再往下。就是很低沉的一声音，像我刚刚演奏的那个《匆匆那年》呢，它就是在这两个三四弦去演奏的。但是比如说要歌唱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一二弦拉。
0: 拉两根一二弦，听一下。
3: 我可以找一下
0: 啊，听一下。
2: 有什么曲子是主打一二弦来演奏的吧？
0: 对呀。
3: 其实所有曲子它这个基本上不是专门为一二弦写的，它就是肯定都会涵盖。但我可以找一下一二弦多的。
0: 可以啊，可以啊。来，我们来听一下啊，各位伙伴也持续互动起来吧。这来说一说，提到大提琴，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您有没有一些大提琴的基础或一些初步的认知了解啊？来，我们小郝老师应该找着一二弦的那个曲目了。

0: 虽然说是用一二弦拉的，但是还是有一种忧郁低沉的感觉。
1: 我怎么觉得像是忧郁低沉的小提琴，它带点小提琴那个清亮的意思了呀。
2: 对，因为这个一二弦我们已经接近小提琴的音域了。
1: 啊，已经接近了，是吗？
2: 对，他们也有的弦可以拉到我们的音，就是互通的。但是我们绝对做不到小提琴特别特别高的音，比如小字几组几组那个音，我们是够呛能做到的。
0: 音域上肯定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1: 要不然为什么分成两个乐器呢？
3: 是啊，对，
1: 要不做成比较大了就好了。
2: 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管小提琴叫女高音，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叫男中音啊，然后低音提琴叫男低音。
1: 明白了，明白了啊。
2: 对，
1: 来，那个各位伙伴持续互动哈，大家在那个各大手机用商店寻找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
0: 也特别想问小浩老师一个问题，因为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到现在，我自认为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朋友，然后小时候在接触这个
1: 青春洋溢小帅哥，
0: 是，然后在接触这个如此如泣如诉低沉婉转的大提琴的时候，您觉得这跟你的性格搭吗？或者这么说，在你跟老师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跟你的这个第一个启蒙老师沟通交流的时候，你是怎么跟这个大提琴这个音乐就产生兴趣的呢？
2: 我觉得如果先说产生兴趣的话，我得先说对音乐产生兴趣。我从小其实是学习钢琴，但是吧，这个我觉得很多琴童也一样，就是可能是你小时候嘛，三四岁就是被逼着
1: 啊，小的时候从钢琴开始入手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完全的自愿或者说主动选择。
2: 对，因为那些乐器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这个时间，你要小时候嘛，可能不像我们现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你让我坐30分钟我都坐不住，你甚至让我坐10分钟我都在那不想练。但是我接触大提琴呢，是因为我们家吧也比较喜欢音乐，我们会去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庞然大物，因为我小时候的个子也不算特别高，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他吧跟我还身高还挺相配然后呢我也其实是喜欢他的声音，因为我记得当时是听交响乐团，然后他们大提琴是有 solo 的意思就是这一句都是你的，在整个乐团里面，然后呢我就被他的这个叙事，也是我觉得是叙事感，我觉得这个乐器是很能讲述故事的一个乐器，而且它能表达出你内心的情感，也不是说只能悲伤的时候是大提琴，但是可能大多数包括像刚刚佳明说的这个影视配音啊，它可能就是起一个铺垫的作用。
1: 对
2: 啊，因为这个就比如说情绪高涨的人，让人家比如说这个女高音啊或者小提琴人拿走了，我们只能做这个情绪的铺垫。所以我就觉得小时候吧，他这个是比较吸引我的，就是他声音非常有个性，他也不是像小提琴那种很尖锐的声音，还包括像这个木管类之类的很尖锐的声音。
0: 就是在活泼开朗青春洋溢的背后还有点忧郁的情绪在里面，忧郁的性格内核，
1: 这就完全切上那小男孩的那个，就是某一些阶段里的那种啊，对吧？这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艺术青年是格外受欢迎的，虽然现在不太流行那一路了来，那钢琴你这属于就转行了，那个扔了还是说这个两条腿一起走路啊？
2: 其实我

0: 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接触的东西，像
1: 基础
0: 对，是一个接触基础。像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视唱练耳，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音符，包括像我能不能唱准这个音，都是如果有钢琴的辅助的话，那就是更好的。
1: 那个伙伴还问呢，说那你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大提琴？那时候你几岁？
0: 我六岁，
1: 六岁，
0: 小学一年级。
1: 哎呀，挺早熟啊。对于忧郁的男青年这个形象开始有了自己的明确的一个定位。你看，六岁才能懂叙述感。
2: 我说六岁一米二，个儿也长得挺快，我感觉。
1: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更多的就是。

0: 女的可以来提问啊，因为我看现在有些伙伴问的问题好像不是奔着自己学，就是奔着要带孩子学的这个架势向小浩老师提问的啊，所以小浩老师也可以用这样过来人的身份给大家来解答解答哈。
1: 没错。
0: 嗯，然后5349说呢，小提琴也是一样吗？我现在在学小提琴，会拉小提琴的朋友如果听了今天节目对于大提琴哈开始感兴趣了，他要从那个项目上往这个项目上，甭说是跨一跨项啊，还是说了解一下，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先天的优势啊？会吗？
2: 是有的，就是小提琴啊，他虽然说这个乐器他肯定是要有区分的，要不然他不会叫什么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但是他学习的这个呢毕竟是弦乐器家族的，都属于提琴家族，他肯定会有一些更熟悉这个把位啊，包括像这个更熟悉这个琴的这个各种构造，这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小提琴无论是从手型上还是从持琴方，您看我们的这个我们大提琴这个它是坐着拉，小提琴是夹脖子拉，当然我是不可能夹在脖子上拉的，就跟刚刚佳明说可能姚明是可以的。
0: 一会儿姚明给佳明发一份律师函啊。
2: 所以就是，但是他也是会有这种先天，就是因为他会了解这个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啊，他会了解这些手型的相似，然后甚至持弓的，就是我们这个右手这个持弓
0: 手法啊，
2: 对，这个手法是相似的，但是它也不是完全相通。
0: 看跟谁比吧，反正肯定比敲三角铁的更接近，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来来，欢迎各位伙伴随时互动啊！今天我们的时光聚会是一场音乐局哈、啊，咱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请来了大提琴啊，我们的聚会伙伴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大提琴专业的青年乐手郝世航，在半年广告之后为大家进行现场演奏，让我们来听一听如泣如诉的大提琴。
3: 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

0: 可能我们声乐歌剧专业的话，它可能就是包括像唱歌，大家都是用喉咙去发声，这个就是我们的乐器。其实无论是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专业，它都是通过自己的乐器，甚至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这个器官，它都是表达这个情感的一种方式。
1: 最后产生链接的一定是情感。
0: 对，
1: 就高山流水觅知音嘛，对不对啊？大音乐家也可以跟樵夫产生情感共鸣嘛。是的啊，那个 OWL 说，我小的时候在学校的交响乐团里头就拉大提琴，哎呦，我们这个乐器可不容易呀、啊。一呢是它不便携啊，当然了哈。二呢是演奏前必须要满地去找坑
2: 哦，
1: 为了能固定我的琴腿儿，这要是没固定好，演半截那琴出溜下去了，那是各种噩梦啊。这是真的吗？
0: 是的，因为我们大提琴这个专业吧，它首先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我就需要我边上没有其他的东西去挡着我。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右手，我的弓子，我要往外拉，就是我要到这个我们家这个弓子啊，这儿是弓根，这儿是弓尖。
3: 比如说我拉这儿的时候，
1: 立着拉。
3: 你这样拉，那我就可能得缩着拉
1: 啊。
0: 那么可能这个音色就会有变化。
1: 就是得找一个能施展得开的地儿，因为这个弓子的手型有可能它的那个摇摆半径特别大啊，它可能弓子有可能要跟琴面是要半垂直的。
0: 对，有的时候就是在极特殊的角度上是有的。
1: 立着
0: 来。然后既然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说这个琴棍，我们就叫它其实叫它。

0: 五边险
1: 那肯定现在也没有这样
0: 的
1: 险
0: 啊，就都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反正就是这个谱，巴赫这个谱，你能不能谈下来吧？反正就给我走啊！
1: 对对对，这个不是你拉不好的理由。
0: 对对，

0: 但这个弦呀也是越用越多。
1: 你能听到人数和规模的变化，对吧？就是后面真的就是大兵团，那个步兵在行进，带着节奏，烫烫烫烫。
2: 然后甚至我还听出了这个战争的不同的局势，比如说一开始这两军交战的时候，是不是得先缓和一下，先试试对面的底儿，然后到最后那就是总决这个大决战，就可能类似的感觉吧。
0: 对，可能他写的这个初衷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

0: 样。那我觉得如果无论是什么乐器也好，你只要用心去体会它，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心的触动。我觉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小浩老师哈，你说同样的乐器它音色，比方说啊，你有一把琴，小张小李各有一把琴，你们这琴音色也都差不多，但是能看出来你们乐手水平的高低，或者说十年之后的你再看现在和现在的你看十年之前的你，你们的你这三个你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琴还是那把琴，但是水平不一样的高低，除了某一些技法技术上的娴熟之外，一定还有一些更主观的。

0: 注的去再钻研这一个乐器、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比起要下一个，我觉得不能叫突破吧，我觉得就是不断的进步、
1: 嗯、
0: 因为它这个东西也不能说你拉到哪儿就够了、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老说的学无

0: 首乐器的话啊、演奏一首了解它的历史啊，就是不断的去充实自己，
1: 嗯
0: 啊，这样我觉得才是不断进步。但是就是说是比如说到这个门槛我就够了，那就我觉得永远没有够这个东西、
1: 哎、
0: 啊，
1: 看看。

0: 觉得对于自己的标准还应该更高一些，或者说他努力的这个脚步还是不可能停下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伙伴也说了，哟，真不错，你开始关心小豪老师了哈。所以又说了半天了，来吧，小豪老师，咱再拉一段好不好？
2: 这样哈，我插一嘴哈，因为刚刚王老师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自己的感悟，有没有自己赋予这首音乐的灵魂，就是照谱弹和自己的二次加工、二次创作，其实刚刚这个小豪老师提到是不一样的。能给大家选首曲儿对比的演奏一下吗？一个是学徒版的，另外一个是现在小豪老师加入创作和情感版的。
3: 嗯，但是其实佳明，我们在平时演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不是揣摩自己的感情，我们是在揣摩作曲家的感情。
2: 对，那就是一个版本，就是不太能揣摩到作曲家的感情。
3: 嗯、
2: 一个是感觉已经入门了，能有这样的对比吗？
3: 那我还是用这个
2: 挑一首。

一样的谱子上，你放在不一样的这个乐曲之中呢，它都会有不一样的差别。像这个曲子它需要柔弦，比如说我就很有力量，很有结实，但是我如果一概而论的话，那我有的曲子其实是

0: 所以说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咱们今天聚会的尾声了、
1: 哎、
0: 请小豪老师完整的来一段大提琴音乐的呈现吧。
1: 哎，
2: 完整，
1: 相对完整，
2: 相对完整、啊、
0: 不用整。

0: 走马灯呢，就在西非眼前开始走马灯，反正就是这样，那个故事感全来了。
1: 就如果站在一个专业的观众的角度来说，刚刚这段整体的演奏是不是能和剧情几乎很完美的契合了？
0: 虽然我不懂大提琴，但我懂《甄嬛传》呢，你知道，就是凤凰于凤凰于飞这一段，就是作为女主角非常重要的人生 BGM， 有两段经典场面同时使用了这一段，一个呢是她当时身为这个婉嫔婉贵人的时候哈。过生日，又怀着孕又过生日，她是达到了人生当中最得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她所有的亲人爱人都围绕在她身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忧无虑。

晚十点，音乐的聚会准时开场，纷纷飘落的音符中散落着谁的故事。我是春晓，蓝调北京用音乐欢迎各位的到来。

气，是一种照镜子的感觉，是一种亲近而非爱情。一段关系想要长久，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剔除掉不稳定的爱。

我们就是我们，经历再多的蜕变，内核还是我们，小小的软软的，那个像孩子一样。

我喜欢过很多不喜欢我的人，有这种感觉的绝不在少数，所以这种伤怀请你不要太在意。爱就是化学反应，我们可以选择更换新元素。这首老歌你也肯定不会陌生，有一种安静，卡朋特兄妹为你带来坠入爱河的歌唱。

清浅的吉他带来了这首《在路上》，老狼的声音总是一样的干净，仿佛岁月从来不在他身上写下痕迹。一起来听歌吧，所有的心事都能够融化在歌声里。

在路上还是那份干净的单纯，还是那份校园民谣的清爽。朗朗带来在路上，人生一直在路上，一直在经历，一直获得，也一直失去。没关系，路途的终点从来不重要，你路过的那些风景，记过的那些人和事才重要。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现在我们来听到这首富有禅意又深具科幻气息的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这歌名可真的够长。

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来自咋咋苏乐队。这首歌不论是在作词上还是作曲上都让人非常惊艳，我们从很远的时间就开始存在，这一句很完美地点出了整首歌在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在时间与空间里的关系，这叫我们如何能不感谢每一个发生。

我愿人长久。理想诗人派的李健再次拥抱了我们音乐中的身心灵。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路口，至于你要往左还是往右，遵从内心就好，因为生活从来不只是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我是春晓，跟你一边收听一边分享我们各自的心情。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为各位带来这首指月亮。如果各位想要重温这些好音乐呢，可以稍后在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明晚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夜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山区最低气温13-15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3: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摆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4: 一程风雨路，
5: 一转见初心。
4: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5: 各位好，我是路遥。
4: 来，再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生态专委会委员，博物杂志特约编辑天东。欢迎天东做客我们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天东。
5: 哎，我们好多听众说了，终于看到天东老师了。一般都是天东老师在我们台吴勇老师的节目经常会跟大家见面，是不是？那今天呢，见着真人了，朋友们。
4: 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的 APP，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峰回路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
5: 嗯，没错，咱上半段说了这个月季、玫瑰、蔷薇到底怎么区分？
6: 到底怎么区分呢？我一句话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区分不了也可以不区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月季、蔷薇、玫瑰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可能要区分或者不区分，它是不一样的。
5: 嗯，
6: 咱们追本溯源一下，从中国古代来讲，月季、蔷薇、玫瑰它们的定义是比较明确的。月季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月月开花才叫月季。那么月季是怎么来的呢？现在认为是可能野生的某些在植物分类学里边叫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它出现了基因的变异，于是呢它出现了月月开花的这种特征，那古代的人就把它培育过来，拿过来慢慢的再繁育了更多的新的品种，那是这么来的。那蔷薇这两个字儿，按照李时珍的说法，墙是指靠着墙壁，薇是从萎靡的那个靡来转过来的，就说蔷薇的名字原来叫蔷靡，是靠着墙，
5: 有点萎靡，
6: 植株不是坚挺的，它是这种藤本的样子，它自己站立不直，所以呢靠着墙，植株有点萎靡的样子，所以叫蔷薇，是藤本的。
4: 嗯，
6: 那么玫瑰这个事儿就最复杂了，我就说玫瑰这两个字儿，既不是草字头，也不是木字头，它是斜玉旁。所以玫瑰这两个字最早指的是宝石，玫和瑰指的都是宝石。有人说玫是指一种叫火迹的宝石，瑰是形态圆好的美好的宝石。那之所以叫玫瑰，是因为玫瑰的果实看起来像宝石一样。所以这是中国古代月季、蔷薇、玫瑰这三个东西它的来源。那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月季是指每月都要开花的，蔷薇是指植株比较不坚挺的，那么玫瑰是指特殊的这一类果实圆形的，这是按照古代的这种语境。如果按照现代的植物学的语境，麻烦了，因为月季、蔷薇、玫瑰它都有典型的形态，但是咱们现在看的各个品种的月季，比如二环路上、三环路上、四环路上各个的，其实我们都可以统称叫现代月季。它其实是杂交而来的各个品种的组合，就是一堆都可以叫现代月季，那就很复杂，因为月季、蔷薇、玫瑰它们彼此是都可以杂交的。所以呢，我会觉得现在如果大家观赏的话，就是你愿意叫月季、现代月季都可以。那你如果花店里买的，你叫玫瑰，我

0: 怎么说呢，那种莫兰底色，是不是有点水彩彩墨画的那种颜色，然后呢越到里边呢你越能感觉到它这个黄色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就形成一种渐变，
1: 而且光

夏天开的很多的，有一个品种叫北京红，它是以北京命名的，花色其实是很漂亮的红色，有的时候偏深一点，有时候偏橘红一点，但是它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花也会开得很好。那么这是我们说低矮一点的。那么城市里面常见的有一些不管是在路边栽种呀，还是说在公园里栽种，有一些很经典

不仅如此，许多人在读过他写下的北京的市井烟火、四时风物、家常吃食后，都会发出这么一种感慨：他虽然是个外乡人，却要比许多北京土著更懂得这座城市的温度。这位到底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当代有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汪曾祺。我们今天就来和您聊聊他和这座北京城的故事，看看一个外乡人是如何在这里被同化，最终变得比许多老北京更像老北京的。一个外乡人是如何因缘际会来到了这座北京城？写小说的作家又是如何转行成为了京剧的编剧？作为外来者，他为何能比许多土著更懂得北京小吃的滋味？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又是如何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把北京写进生命的汪曾祺。如果您读过汪曾祺的散文，那不用我

虽然在大家的惯常印象里会觉得京剧就是北京的一种戏曲，是北京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可事实上您要知道，京剧可不只是在北京传唱，全国的多个省市都曾经流行过京剧。就拿汪曾祺的老家高邮来说，这座城市紧挨着旧时代最重要的交通线大运河，无数的京剧班子沿着运河南来北往，这就让京剧在高邮也很流行。汪曾祺自己回忆，小时候的他就在父亲的影响下迷上了京剧，甚至还学会了诸如《霸王别姬》《玉堂春》《汾河湾》等经典剧目的唱段。

可是他偏偏给改成了五字一句的垒砌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一下子就把阿庆嫂机智勇敢、面对敌人冷静从容的形象树立了起来。这部戏在公演之后，其中的那些经典唱词一下子就风靡了大街小巷。今天人们阅读汪曾祺的文字，更多的会关注到他笔下那些精心描写的北京小吃。汪曾祺作为一个外乡人，为什么会如此懂这些北京？

0: 豆汁儿的第一次相遇的。
1: 小时看京剧《豆汁儿记》，不知豆汁儿为何物，以为即是豆腐浆。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呢？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警告我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一口就吐了。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学问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碗。
0: 您听听，就冲这个拿起豆汁儿就敢喝，喝完还要再来一碗的劲头，汪曾祺就绝不是凡人。1984年，汪曾祺写出了题为《老舍先生》的散文。从标题您就能看出来，这主要是他对老舍先生的一些回忆。一般人写回忆散文，大多是回忆与主人公的交往、共同经历的事情等等。而汪曾祺呢，总是忍不住要把笔墨转到在老舍家吃过的食物上。这或许也是因为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在他家里吃到的那都是地道的北京美食吧。比如下边这段。
1: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23。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颠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

0: 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藕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1: 除了这些宴席上的食物，汪曾祺还特别关注北京寻常人家的吃食。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豆汁儿，他还写过北京的老豆腐。
0: 老豆腐的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爱吃辣的浇一勺青椒糊，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炫烙的大饼，加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
1: 以及著名的心里美萝卜，
0: 不用刀，用棒子打他一家伙，棒打萝卜嘛，咔嚓一声，萝卜就裂开了，萝卜香气四溢，吃起来甜酥脆，我们种的是心里美。
1: 在1997年去世以前，汪曾祺在北京生活了40多年，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高邮老家的岁月。可以说，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北京人。这样的改变并不是被动的，而是汪曾祺主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的这种主动又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0: 暴土扬尘的挺脏，而汪曾祺则会觉得这个老头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最圆。隔壁邻居用大蒸锅蒸菜窝窝头，出锅时满院香味儿。汪曾祺会夸张地深呼吸，同时也向妻子感叹，这窝窝头一定不难吃。有时候看书写作累了，他就会站在后窗前，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一看就是好半天。1979年以后，汪曾祺的家搬到了甘家口，这里离玉渊潭公园很近，所以他经常去那里遛弯。玉渊潭北岸坡下有一片小树林，是遛鸟人的聚集地。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汪曾祺写出了著名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
1: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波，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他们平稳地驶过通

而是他选择主动泡进了北京的烟火气里，最终得以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张帆，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

0: 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正在加快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目前呢，全市备案博物馆已经有249家，类博物馆88家，光去年2025年一年就新增备案博物馆8家，类博物馆34家。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已经基本完成，年内就要对社会开放。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的立法也在往前推，从制度上给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打底。按照规划，到2035年，全市博物馆总数要超过460座，每10万人就能摊上2座博物馆。名人故居这一块呢，这几年呢也跟进的挺快，很多院子修缮开放，成了老百姓。

0: 中国成立以后，达仁堂将它捐赠给国家，先后呢做过蒙古国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寓所。日前，本节目制作人总撰稿小强也是走进了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馆员徐萌女士也为小强讲述了这座四合院的前世今生。
1: 院子呀，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这个恭王府的一部分啊。经常
2: 特别想知道，就咱们清朝之前这是什么样子？
1: 清朝之前是吗？这可能就是一块空地啊。所以呢，在这个清朝这个民国的时候，是这个卖给这个岳氏达仁堂。岳氏达仁堂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是这个北京开的是这个同仁堂岳氏。

0: 和珅花园也好，恭王府也好，当年并没有在院落里留下任何特别的建筑，只有大门西南方向一眼月家用过的水井是恭王府留下的遗物。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昔日的水井早被覆盖废弃了，直到2000年春天才被纪念馆修复重见天光，成为这座庭院历史变迁的一个见证。郭沫若亲手植的妈妈树到底有什么故事？步入郭沫若纪念馆庭院，您会看到十棵高大葱郁的银杏树，其中特别有一棵郭沫若亲手种的妈妈树，可以说与主人是心有灵犀。郭沫若搬到这里居住之后啊，非常喜欢这座院子，直到现在我们走在里面仍能感觉到他的喜欢。进了院门往右一拐，首先就能看到一棵漂亮的银杏树，这就是著名的妈妈树。其实呢，这满院都能看见银杏树，到了秋天啊，金黄灿烂的树叶在枝头迎着秋阳散射出柔和温暖的光芒。郭沫若呀，很喜欢银杏树，因为他觉得银杏的树干端正挺进独立不已，它美却美得那么低调。那为什么妈妈树最特别呢？因为它有着不寻常的故事，让我们来听听徐萌女士和小强在现场的讲述。
1: 那咱们就说说这棵银杏树哈。
2: 好的，好的。
1: 就是我知道在咱们整个这院子里面大概有十棵银杏树。
2: 对。
1: 那么其中这一棵是有故事的，毕竟是妈妈树。
2: 对。
1: 它据说是最早是在大觉寺那边移植过来的，是吧？
2: 对，它是这样的，它这棵是我们的名树啊，我们还有这个几棵古树啊。这个古树呢，这个就是有100岁以上或者300岁以上的年头，但是这棵名树呢，是当时郭老啊，是他夫人于立群就是生病，需要去外地治疗，所以他和他的孩子当时是去了您刚刚说的大觉寺林场，应该是那边有一个林场，然后移种回了这个当时非常细，说只有手腕粗细的银杏树苗，种在了他这个西四大院胡同的家里。郭老呢63年搬到这边呢，就把这棵树移种到这儿，而且当时呢是给这棵银杏树起名就叫妈妈树啊，因为是觉得孩子们暂时离开妈妈了，那我们有一棵妈妈树也是陪在我们身边，妈妈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呢银杏树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活化石，所以呢就是也是希望自己的夫人呢就跟这棵银杏树一样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早日康复啊，是这样的一个寓意。
1: 如果说当年只有一个碗口大粗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哈，基本上已经有个30-40厘米直径的那个啊，都不止。那么高度大概得有10多米哈，感觉不止。
2: 对，也不止。对，他是说是我们也是听我们原来的这个老领导啊，老师们退休的老师们说，可能是这棵银杏树呢，当时是郭老和他夫人去世，当时就是感觉好像这棵树都救不回来了那个感觉，但是后来呢，也是一点点的缓过来，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棵树呢，就是真的是像郭老的家人，而且特别有灵性的去陪伴着郭老和他的家人，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有时候观众来了以后也是觉得，啊，他怎么叫妈妈树？就要看看他的这个故事。而且在这个我们5月的这个妈妈母亲节，然后经常也是有专门来打卡的网红的一棵树了。
1: 其实这棵树包括整个院子里边的银杏哈，是在11月份的时候来是最好看的，
2: 对，
1: 满树金黄哈，
2: 对对对，
1: 包括咱们下边也不扫这个叶子，非常漂亮。
2: 是，我们是曾经在前几年的时候被评为这个北京市10个最宜赏析这个银杏树的这个庭院，当时是选到了我们，因为这个每到这个11月份的时候满地金黄，也是确实是比较好看，然后咱们

我走过的道路。1976年3月24号，他拿起家里边的一台旧录音机开始口述。据记载啊，他是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他的儿子沈双操作设备，儿媳陈小曼记录。他呢口述了几个月，结果呢拿出他儿子整理的稿子一看啊，老头有点不满意。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些口述实录啊只有骨头没有血肉。于是他在81岁的时候，他自己重新动手重写。现如今啊，他的手稿和那台录音机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边收藏着。到了

0: 非要一间敞亮些的屋子才行。院子大门朝南开，门口立着两棵白杨树，足有十几米高，很挺拔。这树一瞧啊，就让人想起茅盾早年写的名篇《白杨礼赞》。哎，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习过的经典的散文。他搬进这个小院的时候呢，他的夫人孔德芷早已经啊，在四年多以前，就是1970年1月就过世了。茅盾把老伴儿的骨灰盒没有送去八宝山，也没有寄存别处，而是用一块的确良布擦了又擦，很郑重地放在了卧室的小衣柜上边。从那以后呢，他每天在屋里睡醒了，穿好衣服，踏了着布鞋，头一件事儿就是走到那个骨灰盒跟前，静静地站一站，哎，心里头啊，跟老伴儿啊说一会儿话。老邻居们都知道，他屋里从来不挂自个儿的照片和书法，只有夫人的相片插在镜框里头。那个习惯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一天呢都没有断过。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肺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精味流露。锣鼓祈福。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件。

0: 方向。
1: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0: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0: 基础上新增大运河景区、北区、三庙一塔等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多部门联动推出系列婚恋增值服务。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恭喜二位成为正式合法夫妻。
2: 上午10点，黄先生和刘女士在大运河景区北区的文庙圣容殿内完成了登记结婚。他们在红墙灰瓦、燃灯塔影的见证下写下了婚书，留下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黄先生说，
3: 看网上的公众号布置的特别棒，实际一来发现比公众号写上还要好看，还要精美。其实我们两个本身也特别喜欢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按照传统文化去走这个流程，我们非常开心。
2: 尹先生和吴女士相恋9年，在520这一天决定迈入人生的新阶段。
4: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现在是各方面

0: 水网循环更加畅通。
1: 北京市教委昨天宣布，九月起将对全市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这一举措将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口前移。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是本市推进儿童视力健康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民生实践，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孩子的用眼行为，提前预防小眼镜。
2: 记者昨天从未来科学城集团了解到，在未来科学城未来新科能源谷制造产业园，全球首条钙钛矿太空光伏中试线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将填补钙钛矿太空光伏规模化验证空白，标志着我国空天能源领域关键创新技术产业化迈出重要一步。钙钛矿光伏能够耐受太空-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极端温差和强辐射，弱光环境下也可以稳定发电，柔性特质还能适配卫星曲面太阳翼，解决传统光伏的诸多痛点。
1: 伴随免签入境、支付、通信、交通等服务便利化。

0: 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 5.87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3.69 亿元增长近60%。在繁忙的首都国际机场，国际出发通道上处处有多语种退税引导标识，还配有翻译机供外国游客使用，拖着行李箱来往于退税验核点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看到，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已经有多名来自俄罗斯、泰国、韩国的旅客在海关离境退税验核柜台办理业务。离境退税单据的验核平均只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一天大约能够办理240票左右的离境退税验核业务，是去年同期的5倍多。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中。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票价128元。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将持续到5月24号。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今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79条，是为了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0: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1: 连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雨持续，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都出现了累计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地降水累计超过300毫米。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由于副热带高压等三种天气系统叠加，导致雨带滞留，历时较长，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

0: 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到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

0: 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昨天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

0: 受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所主任陈苗苗表示，家长的需求、机构的隐蔽性以及违法取证比较难，都是造成类似局面的原因。
1: 首先，家长在认知上盲目的去寄托外部机构给自己助力，默许这种管教，其实客观上是助长了这个现象出现。第二，一些民间机构看准了这样的一个逐利点，就精准的去收割家长这种教育的焦虑，因为这些机构是趋利，所以也相对来说更无视未成年人的权益。第三，存在着监管的盲区。第四点，科学正规的矫治服务供给不足。第五点，这些机构经常是属于全封闭，使他的行为比较隐蔽，违法成本又低，取证又难，机构很容易还换壳重拆，就使得这个链条又不容易被发现。
2: 回顾事件经过会发现，张先生之所以送儿子去这个基地啊，是因为今年4月开始儿子出现逃学、夜不归宿等等情况。他在网上看到湖北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宣传，实地考察之后感觉氛围不错，而且校方承诺绝不会打骂孩子，会用专业的方式

部门，它就不属于教育部门监管。而市场监管部门说我只负责颁发营业执照，而公安部门就认为只有发生刑事案件或者涉嫌行政违法的我才介入，三个部门各守边界，那就形成了一个谁都能管但是谁都不管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第二，有些机构也会利用一些所谓的合法外衣规避这种监管，好多机构都不申请办学许可证，而是注册为心理咨询公司或者叫素质拓展公司或者叫研学公司，拿着市场监管部

部门收到这种举报了，都必须先受理，再移交相关的部门，不能出现你管我不管的这样的推诿状况。第二，有必要开展全国性的这种专项整治活动，对以这种矫正叛逆啊、戒除网瘾啊、包括什么研学素质拓展啊等这种名义招收未成年人的机构进行这种排查，对于没有资质包括超范围经营的，应该给予相应的取缔也好、惩戒也好。对这种存在过或者正在进行的，比如说体罚呀、虐待、非法拘禁啊这种严重行为的，那就该追究刑事责任就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虚假宣传的也应该从重处罚。第三，根本解决之道是应该完善我们这个专门教育的体系，可能是各级政府应当加大对这种专门学校的投入，扩大这种专门学校的覆盖范围，让有需要的这种未成年人确实能够相对比较方便的接受这种科学合法的矫治教育。

禁止，那么这些非法机构那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总有市场。但是如果全国一盘棋，那实质上这些机构自然也就没有生存空间了。第三，统一的全国立法其实是具备法律基础跟社会基础的，因为我们现行的法律当中，像未成年人保护法

大，还间接地影响到南二环西段内环方向的通行。所以目前看呢，从这个南二环开阳桥开始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沿西二环这一线向北，要过了这个天宁寺桥去事故路段才会有所缓解。那目前呢，我们交通民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这个加紧处理这个现场的事故，也是提示这个北向南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不要这个停留观望，快速通过事故现场。所以目前呢。

0: 让我们来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走进朝阳区奥运村街道科学园南里东街。
1: 自己晚上我没有请保姆，买菜做饭我都自己。
2: 在科学园南里六区，一位坐轮椅的居民语气中带着自豪，在这个老年人口占比三分之一的社区里，像他一样能够实现生活自理的老人并不少见。90岁高龄的顾爷爷虽然腿脚不便，但每天都会开着电动轮椅在小区里转悠。他戏称自己的轮椅是宝马车。
1: 现在腿脚不便，也就在小区里活动活动就完了，不去就靠轮椅呀。所以我是。

0: 王静表示，社区里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占到了三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些设施来保障日常出行。
1: 作为老年人也好，是残障。

0: 那个营销环境更好，出门在外没人歧视他，是吧？让他们更高兴更开心，就是往这边想的。
1: 鼓楼街道白潭社区居委会主任康月介绍，无障碍设施改造后，不仅方便了残疾人朋友，也方便了周边的老人和带小孩的市民。
2: 因为咱们社区呢是一个商业密集的一个商圈社区，并且同时呢老龄化的社区，改造之后既提升了行动不便的一些人士的出行，可以同时让一些孩子老年人，然后也可以同等的享受这个出行的方式，所以提升之后效果还是很好的。
1: 2019年至今，密云区累计完成无障碍设施整改约3000处。在超市门前，我们可以看到帮助残疾人朋友登上陡坡的移位机；在文化公入口处，离地约70厘米的低位服务台，让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顺畅登记信息。无障碍设施改造还走进了残疾人朋友家中，卫生间扶手、无障碍洗浴设施等等，这些不起眼的改造，却是残疾人朋友舒心生活、顺利走出家门的关键倚仗。密云区残联党组成员理事郭森坦言，改造最大的难度就是地理条件的限制。

0: 我的这个不败金身要在5月21号，对，就是这个，
1: 对，
0: 要在5月21号终结。但没想到我没有迟到，
1: 你是不是该谢谢我？
0: 太感谢了，不是这个球探。

0: 坏的哈。
1: 不是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今天是6:12到的广安门桥
0: 啊，
1: 我今天还专门开车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出门早，早上起来我有两个录音要赶在直播之前录，一个杨丹老师的，还有一个开心麻花的录音要在这儿录，但是完了，我已经分别跟他们说了，要等到9:30以后再录了。
0: 6:12出的门，
1: 我要不是6:12出的门，
0: 6:12已经到这儿了，
1: 5:55的时候出的门。6:12到的广安门桥，我一看前面怎么红色路段，我就瞟了一眼。6:12，
0: 你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我心里还想说还早着呢，那会儿才6:30。
1: 我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是六点半。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凤凰货币网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便利性服务，可一键购入多支精选货币基金，每日最高支持80000元快速赎回额度，一元起购，流动性强，收益更优。详询北京农商银行010-96198，投资需谨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

0: 让各位老年人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到你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进行这个免费体检。那怎么约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带上你的身份证到你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站找你相熟的医生，这个是你的家庭医生也好，还是常看病的医生也好，包括护士都可以来进行我们这个老年健康体检的预约。那么之后他们会给你安排我们做相关的体检项目。
1: 我是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英涛，辖区的老年朋友呢，可以关注所在中心的公司。

0: 接体检当天建议空腹，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和医保卡都可以，就可以到中心或者是站来进行免费体检了。
1: 传播健康知识。

0: 管局直播间，那交管局也没车位、啊、是吧，我就坐地铁，但是今儿上这么早
1: 总得有
0: 肯定有车位吧，没想到堵路上了。
1: 所以你看
0: 文武子说了、啊、我今天被堵在西二环了、
1: 啊、
0: 六点半从蔡慧营到广安门，平常十分钟，今天开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孩子差点没迟到，也坐在他们家的这个童年座驾上了。
1: 童年座驾，
0: 嗯，
1: 你看咱们话题引得非常非常的顺畅，
0: 哎，太顺了。
1: 我们的话题，我的那些有故事的座驾，
0: 嗯，
1: 童年座驾，
0: 嗯，

0: 也是你们家孩子的童年作家。
1: 嗯，俄在哦、啊，这位大侠他说了，
2: 怎么了？
1: 那必须得是小学的时候，老爸给买的菲拉单排轮滑鞋。
2: 哦，
1: 这牌子也带出来了啊，菲拉单排轮滑鞋还是国外带回来的，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双排的那种轮滑鞋，滚轴是吧？

最福利，现在咨询报名立减300至500元，最高可领1800至3000元，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期贵州、内蒙、西藏等多条高端定制线。